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41发布的预报，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降水天气，其中今天到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吴中、中卫及固原三市因有雷阵雨转中雨，银川及石嘴山两市因有雷阵雨转小雨，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及元州区北部累计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其他地区累计雨量普遍在5到20毫米。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因有小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阴转多云。
3: 今天全区雷阵雨，具体气温：银川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22到25度；石嘴山南转北风2转5级，气温21到26度；吴中南转北风3到4级，气温23到27度；中卫东转西风3转5级，气温21到26度；固原东转西风2转4级，气温19到26度；宁东南转北风3到4级，气温22到27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的主要内容。全国稀缺大型 token 工厂落户中卫。
3: 宁夏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至城乡居民，全国仅9省份实现了扩面功能。
4: 暑热渐歇，我区迎来大范围降雨，最高温将下降10度左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7月9号，中卫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协鑫能源的规模化 token 工厂将会落地中卫，填补西北地区规模化 token 标准化供给的空白。
4: token 是人工智能解析文字、图像、语言信息的最小技术单元，相当于 AI 行业统一的计量和结算单位。所有 AI 大模型运行、智能服务调用都以 token 作为消耗标尺。 token 工厂以大规模高性能服务器集群为硬件底座，搭载智能算力调度推理优化系统，将绿电算力资源整合转化为标准化 token 产品对外输出。商业模式从出租算力设备升级为批量交付标准化 AI 服务。
3: 目前国内的 token 工厂呢，只有少数地区布局小型试点，大型的一体化 token 工厂落地案例十分稀缺。本次落地的 token 工厂分3期建设，建成之后可以面向大 模型研发企业、人工智能服务商等来提供标准化的 token 调用、一体化调度运营交易服务。
4: 项目落地中位，与中位的清洁电力优势分不开。中位是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812万千瓦，年发电量超160亿千瓦时。为保障 token 工厂实现100%清洁电力供应，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新能源算电一体化项目，从源头实现生产流程低碳运行，打造全国算电协同支撑 token 算力的示范工程。
0: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听众朋友，7月9号，记者从固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固原市紧扣稳岗扩容提质和稳内拓外促就业这两条主线，实现市县乡三级联动，务工人员出家门、上车门、进厂门。截止到6月底，固原市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0.38万人，实现劳务收入41.68亿元，城镇新增就业453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9亿元，就业局势保持基本稳定。
4: 自今年2月25号起，固原市100多名务工人员登上飞往福建的包机时，标志着固原市春风行动劳务输出拉开了序幕。西吉县连续5年赴福州务工的安双称算了一笔账，他说，在福州月工资5000元左右，包吃包住，政府包机，心里更踏实。上半年，固原市点对点集中输送就业179批次，6845人，帮扶车间、以工代赈和冷凉蔬菜、中药材种植等产业吸纳留守劳动力，灵活就业12.89万人，占转移就业总数的42.4%。
3: 技能的提升让更多人有了稳定增收的底气。拓家雪呢，从小身有残疾，常年把自己关在家里。社区的手工工艺课上，宁夏思涵拓秀文化创新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高广娟手把手地教他钩针，从最简单的锁针练起，如今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持证之女，靠接单在家门口挣钱。
4: 今年固原市创新市级统筹县区整合培训机制，开展家政服务、特种作业、手工编织等职业技能培训1.6万人，六盘电焊工培训2956人，就业率超80%。六盘家政入选全国家政劳务品牌典型案例，圆州织女劳务品牌累计培训妇女3600人次，带动近4000人就业，人均年收增收3.6万元。
3: 创业支持让乡村有了新的活法。圆州区薛庄村村民于慧霞想办农家乐，但是手里缺钱，通过创业担保贷款网点申请到了30万元，打造住宿加餐饮加采摘加农事体验四位一体的民宿项目。开业之后客流不断，今年固原创业担保贷款的放贷网点从1家拓展到了城区11家，个人申请材料从7项缩减到了3项，财政贴息后实际的利率仅有2.15%。截至6月底，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9亿元，同比增长5.6%，培育创业实体943户，创业带动就业3561人。
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4: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7月9号，国家医保局在2026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全国已有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其中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当天，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在全面落实住院分娩无自付基础上，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切实减轻群众生育负担。
3: 2026年的1月1号起，宁夏将参加居民医保人员的产前检查费用纳入保障范围，并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的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经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
4: 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经有近30000人享受待遇。接连传来居民生娃仅花费17元、职工生娃不花钱的好消息，人均支付费用。 减少千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
3: 同期，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并按规定发放生育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经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4: 四指区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说，我区在实现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覆盖的同时，将保障人群向灵活就业群体延伸。
3: 听众朋友，为了落实国家一老一小民生健康服务部署，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在7月9号的上午，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锦墨家园口腔门诊正式开诊，同步开展了惠民义诊活动。接下来我们来听来自宁夏的记者刘小晨发回的录音报道。
6: 银川市锦墨家园社区老年人和儿童较多，口腔健康需求突出，长期以来居民面临看牙远、挂号难、排队久的实际困难。7月9日，开在小区东门口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锦墨家园口腔门诊正式开诊，也为这里的一老一小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口腔健康服务。社区居民蒋阿姨说，
7: 我感觉就是方便群众，方便咱们社区的一些老人呀、孩子呀，牙齿有问题了就是尽快的找到医院解决。
6: 锦墨家园口腔门诊依托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三甲综合医疗资源和口腔医院专科优势，设置牙体牙髓、牙周疾病、儿童口腔、口腔修复、口腔外科等诊疗项目，可为社区居民提供常见口腔疾病诊疗、儿童防龋护牙、老年口腔修复等服务。对疑难复杂病症，将依托口腔医院本部开通转诊通道，让群众少跑路更安心。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院院长乔光伟表示，口腔门诊的设立将医院的专业技术、质量标准和服务资源延伸到社区一线，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立医院规范便捷的口腔诊疗服务。
8: 我们锦墨家园口腔门诊部呢，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有力的一个尝试，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离家门很近，不用走很远的路，就可以享受到和总医院、三甲医院一样的优质的医疗服务。而且呢，我们的服务的技术、质量、质控各方面都和总医院是一致的，价格呢是社区的收费，那么比总医院的价格收费还要低很多。
6: 当天，口腔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还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口腔检查、诊疗建议和慢病口腔养护指导等服务。锦墨家园口腔门诊位于新进区双福巷锦墨家园 A 区，开诊优惠活动将持续至7月31日。下一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扩大口腔健康服务覆盖面，切实提升群众口腔健康获得感。
4: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按照自治区人社厅和银川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区最低工资标准及2025年银川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准有关事项如下：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执行最低不低于5%，最高不高于12%。缴存单位呢，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规定范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
3: 2026年银川市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最高月缴存基数上限是33747元，月缴存额上限为8100元。住房公积金最低工资基数不低于宁夏人民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执行一类区最低工资标准，每人每月2235元，月缴存额下限为224元。
4: 最近这段时间，宁夏的天气舞台一直上演的是热辣滚烫的戏码。记者从宁夏气象台召开的新气通报会上了解到，7月9号夜间到11号，全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贺兰山盐山、盐池南部、同心、海源西极和圆洲区北部累计降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伴随着降水，高温也将暂时退场。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9: 据了解，受超强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逼近影响，其外围偏南气流强劲，向我区输送的水汽更为充沛。受此影响，预计7月9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降雨量较前期预报明显增大，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今明两天。贺兰山盐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源县、 西吉县、袁州区北部雨量较大，累计可达30到5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5到20毫米。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和固原三市有雷阵雨转中雨，银川和石嘴山两市有雷阵雨转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和固原三市有中雨，银川和石嘴山两市有小雨。另外，今天全区还将有4级左右的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宁夏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丁永红：
10: 此次全区性的降水过程在11号的夜间就逐步缩减到南部地区，10到11号降水持续期间，我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也就是在24到25度之间，最高气温将下降10度左右。在12号和13号，那么中南部地区呢，仍将有一些个降水，但量级普遍减小。伴随着此次降水天气的出现，那么我区中北部地区从6月27号到7月8号一直出现的持续的高温天气将会明显的结束。
9: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天气容易造成能见度降低、道路湿滑，对交通运输和旅游出行有不利影响。特别是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和袁州区北部累计雨量较大，桥梁涵洞和匝道进出口等易积水路段车辆通行受阻风险较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安全管理，及时排查道路以及涉山涉水景区的安全隐患，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并且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宁夏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香芳：
11: 时日大风天气加之降雨，可能会造成小麦倒覆，影响收获和晾晒，建议各地根据天气合理安排下收下种工作，加快下收进度，做好已收获小麦的入库存储和麦后负重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0: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3: 根据宁夏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超强台风巴威的间接影响，预计7月9号的夜间到11号白天，全区会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的天气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呢，集中在10号，也就是今天到11号。其中呢，贺兰山沿山、盐池县的南部、同心县、海原县、西吉县、袁州区北部的雨量都较大，累计可达30到50毫米，其他地区普遍在5到20毫米。这次的天气过程发生山洪、沟道、河流洪水、地质灾害、城市内涝及雷击等灾害的风险较高。
4: 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全面压实防汛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工作，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扎实做好应急保障准备。
3: 要紧盯重点落雨区，聚焦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点、在建工地、旅游景区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提前做好应急救援、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防汛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及时。
4: 要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短信等多种渠道推送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重点做好偏远村镇、施工工地、山区农户等薄弱区域和特殊人群的预警教应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9号，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式启幕，我区的17家企业组团参展，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滩羊、黄牛肉、枸杞、非遗八宝茶等200多种名优农特产品带至京城，依托国家级经贸会展窗口，集中展示我区特色产业发展成效，拓宽西北市场。
4: 本届兰洽会宁夏展区面积120平方米，参展企业涵盖葡萄酒酿造、畜禽精深加工、枸杞深加工、特色茶饮等领域。展区专门设置第8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专题板块，同步推介中阿经贸合作平台优势，以展会联动实现双向开放、区域协同。
3: 7月6号到8号，吉列联盟战略考察团走进了宁夏，聚焦牛羊肉、枸杞、 葡萄酒、大米等特色农副产品开展深度溯源考察与商务洽谈。经过实地调研、产品品鉴、流程核验及多轮磋商，考察团与宁夏多家本土龙头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成功落地4.2亿元的年度采购订单。
4: 据介绍，考察团汇聚了安徽省团餐配送协会、上海深新未来集团、北京中石控股集团等11家优质供应链企业与行业平台，业务覆盖团餐配送、商超零售、品牌运营、传媒推广等多个领域。
3: 此次签约成果当中，有4笔大额订单是备受关注，其中呢，鲜源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签约的2亿元牛羊肉年度采购订单、1亿元葡萄酒采购订单，上海深新未来供应链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签订了8000万元大米年度订单，安徽秒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了4000万元农副产品采购订单。
4: 据了解，今年7月底前，牛羊肉、大米将完成首批交付，8月底前，葡萄酒首批产品陆续出货。
3: 小区里的电梯广告费、地面停车费，还有基站租赁费，这些看似零散的公共收益，实则归属于全体业主所有。近年来，银川市金凤区探索公共收益规范化管理，要求物业企业或者是业委会、物管会及时的记录并且公开公共收益收支信息。目前，金凤区的439个住宅小区中，375个专业物业服务小区已经全部实现了物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公共收益信息100%公开。
4: 按照相关规定，小区公共收益扣除必要运营成本后，权益归属全体业主。据了解，香榭花园小区公共收益主要来源于车位停车费，还有通信基站租金、受水机运营管理费等，所有款项统一纳入公共账户的管理，那么年度收支明细全程对外公示。除布设高空安防设备外，针对小区电动车无处停放等民生痛点，物业也将依托公共收益资金分布整改优化。
3: 而在满城北街街道的未来城小区，这里的儿童游乐设施、休闲凉亭成了居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居民张湾林表示，以往呢，小区的公共收益管理都较为粗放，资金流向也不够清晰，如今账目全面公开，每一笔收支一目了然，业主对于物业服务工作也多了一份理解和认可。小区每年定期会开展水系修缮、绿化补种等，居住环境在不断提质。
4: 金凤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魏志颖介�绍，今年以来已规范公共收益700多万元，累计规范金额超1000万元，今年计划完成117个小区的审计工作，通过公开透明、刚性监督，切实保障业主的知情权与收益权，推动小区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3: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户外的一线劳动者在直面酷暑考验。7月9号，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工会开展了夏送清凉系列活动，将城市街头的微驿站从单一的休息场所变成了集避暑、补给、休憩于一体的夏日乘凉点，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撑起了一把贴心的遮阳伞。
4: 活动期间，凤凰北街工会盘活辖区19家工会微驿站服务载体，开放休息座椅，提供乘凉歇脚服务，站内有饮用水、绿豆汤、西瓜、藿香正气水、清凉湿巾、应急雨衣等消暑物资，为奔波在外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多元化清凉服务，打造就近可及的温馨驿站。
3: 同时，工会志愿者定期会到站内补给物资，向进站的休息骑手、快递小哥普及高温防护、交通安全知识，同步提供免费饮水、应急药品取用、手机充电等便民服务，让小小的驿站成为城市户外劳动者的夏日清凉港湾。
4: 当天，爱心商户西城烤肉工会微驿站为外卖员还送了解暑西瓜、大麦茶等爱心慰问物资，结果慰问品的外卖小哥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纷纷对工会的细心周到点赞。
3: 听众朋友，7月9号，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兴庆区分局执法人员对此前市民投诉的一家停车场收费系统戏太多的整改情况进行了实地的回头看。目前呢，该停车场已经整改完毕，弹窗不再赖着不走。
4: 此前有银川市民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一停车场缴费系统支付页面上的商业广告反复出现，关掉一次还不够，两次三次接连跳出，硬生生的把离场收费变成了广告鉴赏会。
3: 接到投诉以后，分局的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核查，发现被投诉停车场的弹窗广告虽然有关闭按钮，但是关闭就成了一个摆设，用户在同一个页面关掉之后，广告会继续卷土重来，严重干扰正常交费流程。这行为直接踩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红线。办法明确规定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互联网广告必须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并且确保一键关闭，没有关闭标志或者是倒计时才能关。关闭标志虚假，看不清，难定位，关闭需要两次以上点击同一个页面关掉之后。

0: 头又弹出，影响正常使用，以及其他妨碍一键关闭的花招，通通都算是违规行为。
1: 停车场扫码缴费，商超收银台弹窗，线上小程序抽奖领券，这些高频生活场景正成为违规弹窗的重灾区。那么根据调查情况，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进区分局当场向停车场管理方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优化系统，并将线索同步移交至广告经营方所在的市场监管部门，实施全链条溯源查处。
0: 同时也提醒经营主体，不要把一键关闭当作障眼法，也不要把用户的耐心当成流量韭菜。也提醒消费者，如果您遇到了关不掉、反复弹、套路深的弹窗广告，可以留存截图证据，拨打12345或者12315来投诉举报。
1: 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渴望这个。
1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啊，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4: 我是记者张晶，
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4: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生活。
12: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8: 我俩
19: 最怕麻烦。
2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22: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3: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2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广西提升国家救灾响应级别至3级，9省份暴雨相关保险赔付超22亿元。
2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谣言案8000余起。
22: 商务部消息，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陆续拨付。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2: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7月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23: 针对近期我国多地

0: 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9号17点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1: 7月9号根据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部分地区因降雨大风天气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各有关金融监管局和银行业保险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灾害应急和保险理赔等金融服务工作。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
1: 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
0: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等专项行动，整治涉网络水军、还有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被网暴案等多起典型案例，曝光一批违规主体，整改一批风险隐患，网络生态环境持续净化。
1: 此外，在群众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公安部积极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深入推进系列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公开曝光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 APP 470款，下架整改不到位的移动 APP 139款，同时加快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在互联网平台和政务、金融、交通、文旅、考试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截至目前，已经对接应用500余款，提供匿名认证服务1.2亿余次，持续发挥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综合治理效果。
0: 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在会上介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覆盖常住人口超4.8亿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1/2，消费潜力大，活力足。
0: 左晓波表示，目前50个试点城市已基本完成新项目管理办法制定、首批项目征集等工作，各地消费三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一大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也加快落地，消费带动作用明显。
1: 下一步，商务部将重点从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等方面支持零售业创新发展。
0: 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点，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养老的服务网。
1: 记者在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的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为满足群众防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
4: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2: 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
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的进步，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我们依法有序开展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工作，形成了2026年版目录。
5: 专家介绍，此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更新调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了覆盖病种的范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
6: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扩大覆盖病种范围，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达多个，提高群众用药可及性，结合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将16种创新药纳入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较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可推动医药创新研发成果更多的惠及群众。
2: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
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曹俊岭：
7: 除基本覆盖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如心系、肺系、脑系、妇科等相关疾病用药和儿科专用药等。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2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在支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另外，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那这次调整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进一步提高了儿童用药可及性。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这种难点痛点问题。
5: 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一版的基本药物目录。我国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在1982年首次公布了基本药物目录，到2004年共进行了5次调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经过多年实践，我国基本药物制度适应国情变化，不断完善、成熟定型。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逐渐落地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09年，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建立以基本药物制度为基础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新医改启动后，于2009、2012、2018年完成3轮全国统一更新，这是第4次更新调整。
1: 记者7月9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莫的情书》《镖人》暂列前3。影片《给阿莫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经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的共鸣。此外呢，今年的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之后，目前的总票房含预售票房已经突破22亿元。
0: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中国气象局分析师介绍，南方呢主要受梅沙克残余低涡叠加季风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对流发展条件有利。北方呢则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地输送冷空气，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汽输送，冷暖空气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
5: 遭遇到雷暴如何科学避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的避险指南。首先呢是户外遭遇到雷电，户外遭遇雷电的时候呢，要立刻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者是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躲避。如果说实在没有地方可躲，那就要寻找低洼地躲避。如果在沟壑，那可以蹲下身体，以减少遭遇雷击的风险。
1: 注意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还有路灯、广告牌等，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不要使用手机，避免在空旷地带打伞，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呢，可能会传导到人的身体，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如果雷电击中高大的树木，电流呢就会顺着树干、树枝、树叶通过人体导入地面，使人体成为导电体而被电击。
5: 在车中避雷的应对方法，雷电天气行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轻易下车。如果说雷电击中了汽车，那电流就会经过汽车的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会更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于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所带来的影响。
1: 切记不要把车停在工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的容易引雷。躲在车里时呢，也要注意关掉引擎、还有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且关闭所有的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要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你比如说方向盘、还有车门把手等。
5: 室内呢，也是需要防雷电的。那在室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等，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手或者是头伸出窗外或站到阳台上，以防被雷击中。
1: 雷雨时段呢，应该尽量的避免洗澡洗漱，最好呢拔掉所有的电源插头，不要靠近和触摸任何金属管线，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或者是固定电话，因为电话线和手机电磁波有可能引入雷电伤人，要远离电源插座，也不要停留在电灯下方。如果说雷声响起时在厨房，这个时候马上要停止用水清洗食物和餐具等。
5: 那如果遭遇雷电怎么办呢？如果发现有人不慎遭遇雷电，首先要保持镇静，不要慌张，更不能随意乱跑，要立即呼叫120求助，并且清楚地告诉急救人员你目前所在的位置，提供伤者的相应信息。
1: 雷击引起的电灼伤呢，它只是表面现象，但最危险的是对心脏和呼吸系统的伤害。雷击呢，常常会导致受害人心搏骤停。如果没有办法判断，可以电话联系120寻求帮助。
5: 如果说伤者神志清醒，呼吸心跳也都正常，那就要让伤者就地平卧，严密观察，等待120人员的到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反诈指南。暑期来临，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陷阱，那么公安部呢，昨天也是发布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
5: 首先提醒各位中小学生朋友，那假期大家的休闲娱乐时间就变多了，游戏、短视频、追星相关的诈骗是最为高发的，很多骗子会在网络上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高价收购游戏账号、解除防沉迷系统，还有在售卖的明星门票、周边等一些诱人的信息。
1: 大家一旦主动的添加陌生网友，点击未知链接，扫描陌生二维码，或者是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就很容易落入骗局。骗子呢，会以操作失误、等级不够为由来收取费用，还会诱导大家使用家长的手机安装屏幕共享软件，偷偷的盗刷账户资金。更有甚者呢，会冒充公安、司法工作人员，谎称大家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恐吓要求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实施诈骗。
5: 在这里提醒家长朋友和同学们，一定要管好个人的电子设备，设置合理的支付限额，牢记四不原则：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软件，不泄露个人信息。
1: 接下来呢，是针对大学生的反诈提醒。大学生在假期兼职网购购票需求较多，那么很容易呢遭遇刷单返利诈骗和虚假购物诈骗。
5: 很多骗子以简单点赞、线上推广、免费技能培训为噱头招募兼职人员，刚开始的时候会发放小额的佣金来获取信任，之后就诱导大家去下载陌生的软件做进阶任务，再用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交易卡单等各种理由让大家不断的去投钱，最后呢卷走钱财。
1: 同时演唱会门票、二手手机、电脑等网络交易骗局也层出不穷，骗子会诱导大家脱离官方平台私下交易，收钱后直接失联，或者是继续诱导操作盗取资金。大家一定要记住，凡是让你脱离正规平台交易、点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软件的，统统都是诈骗。
5: 也专门提醒广大的留学生同学，那么留学生呢，高发诈骗类型是冒充公检法、使馆的一些诈骗。骗子会冒充出入境、公安、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谎称大家呢护照过期、出入境记录异常，涉嫌违法犯罪，用通缉、驱逐出境等话术进行恐吓施压，逼迫大家转账，甚至呢诱导自导自演的绑架场景来骗取家人钱财。遇到此类的情况，千万不要慌张轻信，第一时间要联系父母、学校或者呢驻外的使领馆来核实，立刻切断陌生联系。
1: 最后呢，提醒应届毕业生和有求职计划的同学，毕业季求职陷阱一定要高度警惕。国内呢不少机构打着包就业、高薪岗位的旗号，收取高额培训费，诱导办理培训贷款，事后呢拒不兑现就业承诺。
5: 应届毕业生和有求职计划的同学还要防范、严防境外的高薪骗局。所谓的境外打工、主播带货、高薪工作、包食宿、高回报的宣传，全都是陷阱。一旦被骗出境，会被限制人身自由，被迫参与违法活动，遭受虐待和勒索。大家求职务必要选择正规平台，远离零门槛、高薪日结的虚假岗位，坚决不信境外的高薪谎言。
1: 我还要给全体学生和家长送上通用的反诈须知啊，如果 不慎遭遇诈骗或者是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全国反诈专用号码是96110的来电，一定要及时接听，千万不要挂断。同时呢，大家要严守法律底线，绝不出租、出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号和各类网络账号，不参与任何诈骗辅助行为，坚决不做电诈帮凶。
5: 暑期安全不松懈，反诈防护齐心间。

0: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可以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守护好我们的个人财产安全，平安快乐度过暑期。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关注。
1: 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7月9号，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称，普京对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
0: 当地时间9号的12时36分左右，位于韩国庆尚北道一处化工冶炼厂发生了火灾。韩国消防部门13时10分左右将火灾的应对级别上调至第2级，目前呢正在全力进行灭火作业。
1: 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政府已经向居民发送紧急通知，提醒民众小心火灾造成的冶炼厂内有毒气体泄漏。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了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了一名墨西哥裔的男子，要求政府开展独立透明的调查。
1: 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表示，萨尔加多当时正开车去上班，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却称其驾车冲撞警车，特工是出于自卫而开枪，这一说法遭到强烈质疑。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守候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那么新闻早高峰，我们下周再会。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
12: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防灾救灾委将广西洪涝救灾响应提升至3级，工作组赶赴当地，统筹群众转移安置、灾后修复重建等工作。全国总工会划拨1350万元专项资金，面向多个受灾省份开展救灾慰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助力各地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超强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我国沿海，国家防总将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部门紧急调拨50000件救灾物资，各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方位做好防风、防涝、地质灾害防范各项准备工作。全国九省份接连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理赔案件32万件，目前各类赔付、预赔付资金总额突破22亿元，各大金融机构开通专项理赔绿色通道，简化流程，加快资金拨付，减轻受灾群众经济损失。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重拳整治网络谣言，累计侦办相关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规网络账号2.3万个，监管部门曝光470款违规采集个人信息 App， 网络身份认证服务推广使用超1.2亿次，持续净化网络空间。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9号，中卫签约协鑫能源大型工厂，分3期建设，依托本地1812万千瓦新能源，实现全绿电供给，填补西北规模化 AI 算力的供给空白。迎春首批729个基建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工铁物流专线、幼师高专扩建、点农河水生态修复等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迎春落实项目攻坚机制，上半年169个项目争取各类资金57.7亿元，破解用地审批难题，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第32届蓝洽会开幕，宁夏17家企业携葡萄酒、滩羊等200多种农特产品参展，展区设中阿博览会专题板块，拓宽西北销路。10余家外地供应链企业赴宁采购，落地4.2亿元年度订单，含2亿牛羊肉、1亿葡萄酒大单，7到8月份分批完成货品的交付。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北京时间的9:11，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职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如果您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疑问呢想要咨询和了解，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啊直接留言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播。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的电话呢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和提供建议。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呢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

0: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张先生咨询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收到了这位张先生咨询的问题。他说呢，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家里啊是有这个耕地的，那么现在呢，因为道路不畅通的原因，没有办法来继续进行耕种了。那么村里啊也是一直在推脱哈、啊，不给自己呢解决这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我们，看应该怎么办。那么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下面的时间首先来联系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啊，来听一听具体的这个事情啊是怎么回事。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是这样，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就是您给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是说自己家是有这个家里有耕地的，那么因为这个道路不畅通的原因没有办法进行耕种了，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吧，好吧。
2: 啊，是这样子，我们家有7亩多地吧，然后就是地种地的位置的路是畅通的，然后就是进耕地这个外边的这半截路，然后因为是前期邻居在那里建了房屋，然后留下来那个路只有2米，仅仅2米宽，然后这些年一直向村上反映，村上让找乡政府说是他们已经给村上说了，就是来回推脱，这种搞了已经好多年了。

0: 然后我也给123宿打过电话，刚开始他们那边说是，我们会给，你们那边反映的。然后开始村长还给我打恢复电话呢，后面打123宿，村长连电话都不给你回，直接就不了了之了。
1: 也就是这个，其实是由于咱们这个邻里之间的这样一个纠纷，是吧？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应该
2: 他
1: 可以这样理解，嗯。
2: 跟邻居之间有点前后邻居都有纠纷的。
1: 就是因为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啊，所以说呢，这个导致这个道路的这个拓宽受到了阻拦。那么您也是跟这个村委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这个沟通，但是呢，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个答复，是吧？
2: 对对对，
0: 一直没解决。
1: 一直没有解决。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南凉台子铁东村的这个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你好，
1: 哎，马主任，现在我们直播间呢正在连线到的是我们这位张先生哈，他是我们这个村的村民哈，是这样，这个情况您大概了解吗？怎么回事呢？
2: 不知道呢，我这个事情也前前后后也处理好多年了，一直没处理下去嘛，因为这个当时那个过去那个路很窄嘛，过去路很窄，但是现在这个机械越来越大，越宽了嘛，现在需要。路面也需要这个拓宽的，但是它这个路面要想拓宽一下，要把这个邻居这个园子还要占点地呢，占点地。但是目前他跟这个前后邻居，可能关系处的不太好，人家这个后面这家的这个园子是不愿意把这个地转让嘛，
1: 那我们村上有没有进行过这个就是协调呢？
2: 协调过呢。
1: 那这个邻里矛盾的核心的症结是什么？因为什么呢？
2: 哎，都是小事啊，你邻里
1: 就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些这个邻里之间的小事儿哈。但我觉得
2: 对
1: 这
2: 对
1: 个
2: 对，
1: 农田道路的这个情况哈，其实如果是因为这个邻里之间的小事儿所涉及的，那我们村上其实按理说很好解决呀，为什么这么
2: 但
1: 多年
2: 是
1: 没解决呢？
2: 不是这个，因为啥？这个路，他当时那个路就那么窄，你现在要拓宽，肯定是占人家地，人家这家也不愿意嘛，
1: 所以说这个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方案继续解决了啊。那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就是咱们这个村委有没有会继续跟进协调呢，来化解这个矛盾，拿出一个可行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呢，有没有？
2: 我们当时那时候不是我们那一片地啊，当时规划的那建设用地嘛，准备把那片地全部要征回来，但是那时候把那个地没征回来。他们这个机械进的是从邻居家地里面也能进去呢，就是往回拉的时候，收粮食往回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路有点窄，就是不方便，还是那个路还通着呢，
1: 就
2: 就
1: 是路
2: 是。
1: 是通的，可能会在这个就是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影响，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因为当时刚过去的时候，有两棵树，哎呀，80年种的两棵树嘛啊。80年种两棵树，当时说那两棵树影响着呢，我们就协调把那两棵树放掉了嘛。当时我们给这个林给他那个张军，我们也说过说，这跟这个树没关系，这个树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是这个路窄得很。他说你先把路放掉，路路把这个树放掉，树放掉，他肯定说机械都能过去。当时我们把那个树就直接协调把那个树弄掉了嘛，弄掉了，反正到现在这个路还是窄得很，现在还是过不去嘛。
1: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位这个张先生啊，我们这位这个反映问题张先生，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这个不畅通啊，您觉得这个不畅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现在就是主要原因就是一就是这个前面这家邻居有一个牛圈，
1: 牛圈
0: 对，有一个牛圈，然后这个右边这家是又在这个路的边上又栽设了这个水泥围栏，
1: 所以
0: 然
1: 说
0: 后
1: 您的
0: 我，
1: 这个大型的机械是进不去的，是吧？是完全
0: 这
1: 进
0: 个，
1: 不去，还是可以就是像我们刚才这个主任提到的进可以，但是出如果拉上东西的话就出不来了呢？
0: 没办法，你就能进一个三轮车，三轮电动车，再啥都进不去。
1: 等于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大型的机械这个过去。
2: 大型机械过不去，
1: 过不去啊，所以说就会导致您在这个耕种的过程当中，这个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大型机械的使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想问一下这个马主任，就是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牛圈啊，还有一些
2: 这
1: 个围墙。
2: 这个牛圈人家很早了。
1: 嗯，这个都属于是在我们这个合规的这个范围之内建设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没有占用公用的这样一个地，是吧？
2: 人家那牛圈应该90年建的。
1: 嗯嗯。
2: 啊。
1: 哎，那现在
2: 时间长了嘛？
1: 对，其实我们这个张先生，您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路拓宽，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很明显，刚才这个主任其实提到了，就是如果要拓宽这个路的话，肯定会影响到这个邻居家的这个像牛圈啊，还有围栏的这个建设，是吧？
2: 对对对。
1: 否则没有办法进行拓宽。那想问一下这个马主任，我们村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通到这个咱们这个张先生这个地上？
2: 哎呀，目前没有，他们家只能是从这儿走，在别处没法走。
1: 嗯，也就是现在这个办法是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案了，是吧？
2: 那我们只能再跟那个邻居家这个那个姓那个叫姓啥啥，跟那个协调嘛，跟协调开把那个地可能争个2米。
1: 嗯，也就是差2米的这样一个大概这样一个距离，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现在最好的方案，唯一的方案就是和我们这个邻居先沟通协调。
2: 啊，要把邻居关系要搞好，邻居关系搞好了，啥办法都能解决。
1: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很清楚了啊，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张先生啊，就是因为我们主任也是给出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方案哈，就是只要您和咱们这个邻居家协商好啊，咱们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道路的拓宽的，但现在这个前提就是您得要和邻居之间不能够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邻里关系不好啊，他这边不通过协调啊什么的，有没有坐下来聊过呢？啊，
0: 你好，主持人，我这样跟你讲吧，
1: 嗯嗯，
0: 这些事情其实从根理上说是我们来说，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得村委会或者说咱们相关部门来出面。
1: 嗯，
0: 因为当时扩宽这个道路的时候，之前扩宽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家田里面已经占用过1米了，就是当时加宽的时候占用我们家1米，我们家一共有几十亩地嘛，不是几十几亩地嘛，也就200-300米的样子，已经占过我们家1米了。然后占到这个路口的位置是占用他们两家的时候，他们两家不肯。
1: 嗯。
0: 然后当时占用我们家1米的地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出任何说不愿意不同意，都是就是跟着国家有关政策走的。然后到人家只是外面这两家都是不愿意，就是各自都不愿意去分担这个50余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是我们个人的矛盾问题，这个是村上和这个居委会没有处理好。
1: 嗯，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0: 遗留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位马主任哈，就是后续我们下去能不能和这位这个邻居沟通一下，看看就是我们详细的跟他说明当前的这个耕地道路狭窄，还有这个农机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个现状啊，看能不能跟他梳理一下我们的现在这个难处啊，然后跟他说一说这个邻里土地边界还有这个通行权的纠纷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啊，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嗯，我们这因为他这个事情也时间长了，他一直张军也找过我们的，因为这个我们前期他张军也清楚，我们处理好多年一直没处理下去，原因他也清楚。那一年我们基本上都处理下来，方案已经出来了嘛，
1: 对，
2: 出来了，邻居和邻居也同意了。不知道啥原因，一晚上就把那个事情反悔了嘛，就没闹成嘛。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刚这个张先生提到的，还是得咱们这个村上协调，因为他自己和这个邻居之间，因为这么多年肯定是有矛盾的，那么坐在一起可能也没有办法心平气和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嗯，
2: 对，这个邻居还有一个三角关系嘛，这个地是另外一家子的，但是这个地主家还不当家，
1: 嗯，
2: 因为这个邻居他们跟这个有亲戚关系的嘛。你要是把张军把你把地要是买给张军把路买给，他就后面一条路啊，不让这家走了，所以这个人担心就说是害怕出现这个问题啊。
1: 哦，所以说还是一个三角方面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两户的之间的问题。
2: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还是希望咱们这个村上啊，能够实际的关乎到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农业增收嘛，这个问题对不对？你看着好像是一个邻里之间的小事儿，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村民的这个耕种，对不对？所以说还是希望咱们这个村委能够持续的跟进协调这个事情。嗯，
2: 关系搞好了，他今年还是种进去了。他因为他前面跟前面邻居，你看。我之前过不去，我从你田里面过，还是进去了嘛，对吧？
1: 好的，那这个在这儿也是跟我们这位这个反映问题的张先生说一下，不用着急，好吧？咱们回去之后先请马主任和咱们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到这个居民家里面去协调一下，好不好？然后后续我们节目也会跟进这个事情的，好不好？
2: 好的，好。
0: 那个就是， 怎么说呢？有些法律能用进去，他们也不会讲法律，他们就讲、
1: 您看啊，是这样，张先生，咱们现在节目当中就不多赘述了，因为很明显这个问题在节目里面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您和这个邻居之间的这个问题，好不好？咱们下去之后跟村上啊，咱们这个协商，看能不能够到这个邻居家里面坐下来，我们这个聊一聊这个事情，尽量的把它通过这个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好不好？也不要影响到邻里关系，好吗？好，我们先把二位请出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连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的。
2: 好的，
1: 好，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马主任。
0: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好，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连线到的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贺兰县南梁子台子铁东村的一位听众朋友张先生啊，还有咱们这个村主任啊，这个马主任。那么在直播间里呢，也就哈、这个耕地哈、这个需要拓宽，然后呢进行耕种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了相关的这个回复哈、确实啊，这个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呢，二位呢也是提到了哈、这个耕地的道路狭窄，农机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通行，这是一个现状哈、那么同时也提到了和邻居之间呢，确实有一些这个邻里不和的这样一个纠纷啊，没有办法进行破冰。那么在这里，希望我们的这个村上啊，能够呢关注这件事情，能够尽快的啊这个进行协调，然后主动的来化解村民之间的这样一个邻里矛盾，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保障我们农户的正常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组也会持续的跟进这件事情的进展。

好，北京时间的9:26，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那么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这个随时的锁定收看。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难事儿和烦心事儿哈，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您可以呢随时的在我们的视频的下方留言联系我们的节目组。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我们的往期节目的回听。那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呢随时的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把您的问题呢反馈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和解决。好，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哈。那么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指未经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生产、销售、安装和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效果感体验。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5: 等你来唱。
8: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1: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慧。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收看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呢留言给我们的节目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这个回看哈。那么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相关的一些难题啊没有办法解决，欢迎您呢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收到了一位银川市兴庆区的听众朋友姚先生咨询的问题。这位姚先生啊，说自己呢今年的1月到银川市的时光口腔牙科诊所去种牙。那么当时啊，和这个牙科医院啊这个沟通的是种植14颗牙要共计花费30000元。那么随后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每次承诺1个月呢全部就给自己弄好，但是呢都是在推迟治疗，中间呢也在不断的更换着这个治疗大夫。原本说好的治疗周期呢是2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啊一直啊推到了半年时间左右。那并且啊在种牙的过程当中啊，姚先生觉得这家诊所的治疗水平呢并不专业啊。那么姚先生想要终止在这家银川市的时光口腔牙科诊所继续治疗，想要协商退款，但是对方啊计算了姚先生使用过的材料费、治疗费，总共呢是花费了21000元，只愿意退还他9000元。姚先生就认为啊，这是对方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这个完全没有让自己啊这个满意，就应该呢全额的退款。那么现在呢双方协商不一致，姚先生呢想要通过走法律的渠道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要求对方呢提供治疗的一切资料，但是对方呢口头答应提供，却是一直啊没有一个实质的这样一个资料的提供。那么姚先生是否可以申请医调委的这个调解呢？那么后续如何通过这个法律渠道来要回全部的费用呢？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连线到咱们这个姚先生啊，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同时呢我们也是请出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

0: 一开始咨询是直接就是给我退费嘛。
1: 嗯，就是全额退款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但是他们是不同意的是吧？
0: 哦。
1: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他现在不是把那个根种上了吗？
1: 嗯。就牙根已经种进去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意思就是说是吧，从别的店里面弄，然后他也不会给弄。是这样，
1: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把这个治疗的第一步已经做完了，就是您这个所要种的这个牙里面的牙根才全部种进去了，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您要到其他的这个牙科诊所去进行后续的治疗是没有办法进行治疗的，是这个意思对吧？因为根是他们种进去的，所以说后续的治疗应该由他们来继续完成，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0: 嗯，
1: 所以说就以这个原因啊，这个不退您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治疗款项，他们的意思是继续给您进行治疗是吧？
0: 嗯，
1: 所以您现在的一个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全额的退还您这3万块钱。
0: 嗯，对。
1: 嗯、好，那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请出咱们这个保文静律师哈，保律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在听到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反馈之后啊，确实也了解到了，就是等于这次纠纷当中啊，这个牙科诊所啊，它是多次的延期治疗，频繁的更换这个治疗医师。像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要问一下保律师，它是否属于这个服务违约行为呢？
2: 严格的来说啊，这治疗中呢，更换医师呢，也不会构成，但是它。相对于来说，就我们治疗的时候，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说呢，群众来说呢，我们都希望了解你的情况的人继续跟进，是吧？
1: 嗯，那肯定。
2: 频繁的跟进的话，每一次可能每个医师的认知和处理方式不太一样。
1: 嗯，
2: 这就构成一个信任度的打折吧，咱们就说吧。
1: 嗯、
2: 啊，信任度打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啊，这个、他应该是个去这个口腔诊所是吧？
1: 嗯，诊所。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啊，他在这个服务方面呢，还是有所欠缺的啊。服务方面确实有所欠缺。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就说是诊所呢和我们这个患者之间呢，应该进行良好的沟通。如果患者对你的治疗确实是已经是构成了一种不信任度，我觉得后面最后的合作呢也不会很愉快啊。我建议坐下来好好的协商，你不能说是。根我已经种上了，后面的必须来我这里，那就属于强迫性的消费了。
1: 对，而且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就是您当初和这个诊所有没有签订相关的一些这个协议呢？
0: 哎呀，这个反正是他是做手术前签的那个协议。
1: 嗯，那么协议当中的相关条款，您有没有这个就是关注过呢？
0: 哎呀，没有。
1: 啊，您看啊，保律师，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消费者可能在签订这种就是协议的时候，可能不会去过多的关注里面的每一条内容，所以说他是不是这个条款当中有可能会涉及到就是后续消费者对于他的这个服务不满意的话，要求全额退款，但是协议当中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规定哈、啊，就是不用这个就是直接退款呢？
2: 哦，我不知道这位这个患者他做的是什么手术？应该是换牙手术，
1: 种牙手术，
0: 种牙手术，
1: 种牙，
2: 应该签的什么告知书？不是什么合同，
1: 嗯、
2: 应该人家给他签的是告知，因为拔牙、镶牙就签的是，如果人患有心脏病或者其他疾病的话、
1: 哦，那就等于是一个免责告知书，
2: 哎、
1: 对不对？
2: 哎，
1: 我可以这样理解，他其实不是一个正规的协议，只是一个免责。
2: 不会的，不会给你签什么协议啊！我们都看病都要清楚，你像在大医院做手术，做大手术前都要给你签个告知书。
1: 他就是为了保障这个口腔医院，就是口腔这个诊所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权益，
2: 哎、
1: 对不
2: 对？
1: 啊，并不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2: 哎，对对，他不是属于从消保护消费，他只是告知你风险啊、
1: 嗯，
2: 一旦手术发生风险，我已经告知你了，我免责，知道吧？
1: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构成协议，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条件来讲呢。它构成了什么呢？不是合同是吧？
1: 嗯
2: 啊，就说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刚才我们这个大主任担心，他上面说的不退款，在上面写着，如果他但凡写了这些，他都属于什么呢？他的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
1: 对。所以说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在听这个就是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介绍的时候，过程也是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诊所单方面的核算了这个费用。对不对？他是单方面的核算了这个费用，就是只退给，就只同意退给9000块钱，但是他又不提供一个完整的这个材料的这个治疗使用的费用。
2: 嗯
1: 啊，那像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

0: 宝律师，他们是否违反了这个医疗服务的相关规定呢？就是消费者该怎么样来索要自己的这个诊疗的资料呢？
1: 我们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啊，我们首先就是八大权利，首先是安全的权利，在这场所消费安全的权利。第二呢，我的知情权，是吧？那么我首先就说我要知道你给我相的是什么东西，什么材质的，是吧？价格起码就说是具体的商业秘密吧，但是我要大致要知道。实际上是现在所有的消费，就是这个医疗器材价格已经全透明的了，
0: 对
1: 吧？
0: 嗯，
1: 不涉及到一个商业秘密的问题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应该是如实告知消费者，哪怕拉个清单，是吧？
0: 嗯，
1: 你已经就说加上你的医师的服务费啊，加上我们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材料啊，医疗材料的问题之间花费了多少，还有多少费用，是吧？
0: 嗯，
1: 后续人家不在你这治疗了，你是不是应该退还，是吧？
0: 对，
1: 人家可以到另外的机构继续治疗。
0: 嗯，
1: 我觉得他就说是不退，必须再往这里治疗，那构成一成啊霸王条款啊。
0: 是，
1: 对，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位大叔的可以向这个医疗卫生部门投诉，是吧？
0: 嗯，
1: 第二呢，可以是这个行政部门嘛，是吧？行政部门管他们。第二呢，你可以向1234145啊，1234145会帮你转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为这种案件呢，我觉得闹得不愉快，我觉得没必要。
0: 对，所以想问一下这个姚先生，就是有没有通过刚才我们这个保律师提到的这种渠道去进行相关的投诉呢？
2: 投诉过了。
0: 嗯，您投诉的是哪里？他们给出的回复是什么呢？
2: 那个安监局还有那个1234政府热线这个都投诉了。投诉了之后，他们昨天才给我打电话嘛，
1: 就
2: 说是怎么处理了，然后呢我就把情况给别说了嘛。
0: 嗯，那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呢？
2: 他是现在是给我就是补5000块钱的损失，然后呢继续从他们店里面做。
0: 哦，就是等于是还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然后只是给您补偿5000块钱的这个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其实也是就是后续的这个治疗，对不对？还是要在他们的这个诊所里面来进行的。
2: 对。
0: 那您显然对他的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赔偿是不合理的，绝对不应该的，对吧？不接受。
2: 对啊。
0: 所以我想问一下保律师，就是我们确实是走了这个您刚提到的一些投诉的渠道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够接受，我还是得要维权，这怎么办呢？
1: 这就我们这个大叔就继续呗，因为他有个卫生部门是吧？卫生部门我不知道你找过没？
0: 就是他刚提到有个医调委是吧？
2: 卫生部门就是我也找过了，然后他到今天为止没有给我打电话。
0: 就是没有一个相关的回复是吧？
2: 对，
0: 还在这个办理的这个就是过程当中啊。我们理解是这样子。
2: 他这个时间就算是投诉，这个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0: 所以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答复啊，还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哈。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保律师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是已经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诉的渠道了，对吧？那么那现在很明显，我们作为消费者，我已经是觉得这个结果我很不满意了，我只能走这个法律的途径了。那如果说像我们这个普通的市民遇到了这一类的口腔医疗的纠纷，那完整的这一套的这个维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1: 完整的其实刚才他投诉了1234145或者其他，甚至或是政府部门呢，把这些信息呢转给这个当事人，让他们其实刚才是一个调解方案是吧？如果大叔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继续投诉，继续行政部门呢继续投诉是吧？这个达到你的要求。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你是司法救济，那么就是大叔需要准备你的诉状，我们现在都是那种格式诉状了是吧？你自己都可以写。第二呢，准备你的证据，就是包括你在这个诊所消费的记录，你到底跟他当时总共给了他多少钱。第三呢，起码每次这样吃，我不知道有没有门诊病历给你啊，是不是要提供一个门诊病历是吧？那么起诉到法院以后呢，我们法院也会有调解室啊，我们民事案件呢是调解室贯穿始终的，在这时间呢会把你和这个诊所呢集中在一起进行调解。那么你的诉求是啥？一，解除跟他之间的医疗合同是吧？第二呢，退还我的多少多少多少费用是吧？所以大叔呢，我觉得你要真要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司法部门进行调解解决。这个呢，你一旦诉到法院的话呢，这个诊所呢也会肯定会积极主动起来。

0: 好的，那其实这个现在最主要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您先去搜集相关的啊证据，关键证据，对不对？啊，就即使您要后续提起这个法律诉讼，那首要的条件是要提前的去收集和留存一些关键的证据，这样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好不好？因为您跟这家诊所之间肯定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聊天记录呀、收付款的这个凭据呀，对不对？这些都是有的，还有治疗的一些这个就是证据啊什么的都是有的。我觉得您现在先把这些东西先搜集好，做好充分的准备。后续可能像这个情况，如果说按照您的这个诉求的话，可能真的得要走这个维权的这样一个诉讼的方式了。
1: 嗯
0: 嗯，那也是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那同时呢，也是希望您保持电话的畅通，好吧？您把这些相关的这个东西准备好之后呢，您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记者，好不好？我们再寻求像这个保律师这样专业律师的这个帮助啊。
1: 嗯，
0: 好的，我们先把咱们这位姚先生请出直播间哈，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民事热线节目哈。保律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医疗消费哈，这个您在平时的案例当中肯定接了不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作为商家就应当这个履职尽责嘛，对不对？在这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这个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就医的时候这个消费啊，一定要留存相关的合同、缴费的凭证还有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如果遇到这个消费纠纷啊，一定要合法去依规的维权。我们也希望这个涉事的这个诊所哈，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积极的来协商化解这个纠纷啊，真的是这样子。好，那保律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哈。我们这位这个迎春市金凤区的任女士哈，她说呢，这个自己购买了外地法院拍卖的房屋啊，是位于大武口区的这个新兴家园十号楼。那么现在这个房子的暖气啊，已经被供热企业给停暖了。停暖的理由呢是说这个房屋的采暖费呢是多年没有进行缴纳啊。那么任女士认为呢，以往的这个采暖费呢跟自己是完全没关系啊，对不对？又不是自己使用了，凭什么要交呢啊。那么而且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由自己来承担。那么这个星汉集团就要求要重新开户恢复供暖。那么这个单位以前的用户呢是欠他们的这个供暖费呢是有一部分啊，所以说以这个为由呢就拒绝开户了。那么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我们保律师，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这样一个维权呢？
1: 哎呀，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这个普通群众呢，看到这个网上啊，尤其是一般是阿里网上很多啊，这种房子拍卖的很便宜，头脑一热就冲到了拍卖现场，就在网上拍卖。您在这个卖这个房子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尽调查？对吧？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作为律师事务所，我们有时候也是接受，相对一方人家可能看上几千万的一个房子啊，正在拍卖，网上觉得这个价格合适，但是人家一般都是聘请律师。全方面的尽调是吧？尤其涉及到不动产，你这个房子抵押总共有多少户，债务有多少？那么前期的水电暖是不是交了？
0: 嗯，
1: 对吧？你这个房子有没有涉及到居住权？有没有涉及到其他的？是不是现在在我们买之前，而且这个房子已经在出租？那么你一旦买了的话，买卖不破租赁，还是解说在这之前还是之后出租的，会有一个法律的相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就是老百姓一般看网上拍卖房子都给你提醒，购买破产就是这种网上拍卖房子时候，一定一个又一个大坑的等待着，不要认为它便宜。
0: 对，
1: 这就是今天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个大姐呢，购买房子之前，你既然要买，你是不是应该到这个就是说这个物业部门，你查一下这物业费交了没，暖气费交了没？水电都交了，
0: 就有没有欠费，对吧？
1: 哎，有。
0: 所以说，保律师，我们也是把这位任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任女士你好，我们这个线路断掉了哈。好，那这个其实刚才这个任女士也是提到了，说她是没有接到啊咱们这个相关部门的这样一个通知，她就是不清楚不了解，就是
1: 不是不用人家通知，为什么呢？你购买的时候，因为是在法院拍卖的房子，法院给你发的公告上面清清楚楚地给你显示啊。风险要自担呐，法院不可能给你提供，是需要你自己去调。
0: 嗯
1: 啊，法院只负责把这个房子给你放到网上，那目前这个债务有多少？至于其他的债务，不在法院的侦查范围，就说是我们的提供范围之内，需要你自己，就是刚才说的没有尽调。
0: 嗯，
1: 所以而且法院的文书上面清楚的，一旦发生后续纠纷与法院无关的。
0: 嗯，
1: 法院处理。 这边的就是债务问题。
0: 是，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任女士她也提到了哈，她说这个就是自己是在2026年通过河南省人民法院司法拍卖购得的这个新兴家园10号楼的这个房子，她还是一个外地进行拍卖然后拍得的，所以说这个房屋呢，从这个2015年起就存在这个原房主这个历史欠费的这样一个财暖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呢，这个采暖账户还是处于这个欠费停暖供暖的这样一个这个状态。
1: 我估计大家可能没听懂，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这个房，因为单核的房子比较便宜，假如这个房子当时是30-50万吧。
0: 对。
1: 那么现在拍卖的时候，可能20万、30万，可能人女士去看到这个房子降价了。那么法院人家就处理的是就是一个50万的债权的问题，人家假如以30万拍卖了，人家只处理这就是说一对一的关系，这有这个房子涉及到其他的纠纷。不在我们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所以你欠人家各种费用，我们就说我们法院不可能全部给你全部尽掉了，完了以后再跟你说这个房子的问题，而是你是你购买方，你作为网上你作为一个商对方来说，是你自己踏踏实实要调取的问题。
0: 哦，所以说这个法拍房交易它存在一些特殊的遗留问题，
1: 对
0: 吧？就是这个债权的这个这个债务的划分，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的这个依据的，但是我作为法院，可能我要拍卖这个房屋，我只是一对一点对点的，我针对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啊。
1: 对，我们仅仅是按照这个就是判决书判了多少债务，这个抵押权就这个房屋，我仅仅针对这个债务，仅仅对这个房屋和这个债务的问题进行网上拍卖，而其他的不在法院的审查范围，而是法院已经给你写的这个清清楚楚，其他债务就是问题。拍卖这个接受拍卖你就要进行调查。
0: 那其实这个说白了，这个任女士自己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1: 对，是。
0: 首先你没有去这个尽调清楚，对不对？然后就直接把这套房屋拍卖下来了。那么后续这个房屋所存在的一些遗留问题，只能由她来承担了。
1: 对，只能由她必须先缴纳。至于因为这个其中其他的问题，我们不太清楚啊。那只能所有的问题她自己先，包括水电暖啊物业，她自己全部缴纳。缴纳完以后，如果存在这问题，那他可以另案起诉去呢，还是怎么回事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特别想要请这个保律师哈，就我们这个就是相关的像这种法拍房呀，这法拍的一些这个物品啊，这个大家就是在进行拍卖之前，到底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这个点呢？啊，给大家提几个重点啊。
1: 这不是我今天听到第一个了，只是每年我都听到好多呢。很多人觉得房子便宜，买了冲进去一时激动买了。你作为个人啊，因为公司他一般都有法律顾问，像我作为好几公司的法律顾问，我可以给他公司调取。作为你个人，我建议你既然把三四十万都花了，何必这个律师尽调费都出的是吧？你花上5000到10000来个尽调费，这样比你的风险可以降低你最大的风险，这是第一点啊。你自己调取不出来，我先跟你说，你必须请律师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首先既然看到了，那么去这个跟法院联系，主动跟法院联系，把这个案件的相关，就包括这个案件的，就说是起码还有个拍卖公司吧啊，法院下面还有这个第三方拍卖，跟也就是说跟法院联系好以后呢，我们拍卖公司是哪一家？找到拍卖公司，跟拍卖公司联系，问一下这个犯这个文书啊，当初判决的文书总共是多少债务啊？那么主体，然后呢，第三步开始到房管局是吧？你买房子肯定上房管局嘛，甚至到拆管所嘛啊？我们就说就以房子举例，到房管所请律师调取什么这个房子的原始抵押，看看抵押权除了这个还有其他抵押权是吧？对不对？你看这个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抵押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没有设定居住权？否则你买这个房子是住不进去的，是吧？对吧？第三点，有没有其他的他项权抵押？那么最后我们还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老百姓住这个房子是不是有水电暖气的问题啊？到物业公司调一下，物业费有没有交到哪里啊？交到哪一年？水和电有没有欠费？那么尤其是暖气费，我们东北方涉及到最大就是暖气。完全交到何年？你问清楚以后，你把这个交给法院，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在里面包含啊？一般情况下，这些法院只是为啥呢？风险告知你，也就意味着这个债务是要你自己来承担，不要以为这个房子便宜，可能暖气加起来和 他房子要价的。
0: 对，这个是重点，就是大家不要图便宜。尤其刚才这个保律师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竞拍的前，竞拍之前一定要务必查看一下这个房屋的核心隐患啊，就是您刚特别提到是不是有这个合法居住权，对不对啊？
1: 对，涉及你居住权的问题。
0: 是，就是。

0: 住不进去。
1: 对，有些人可能拍了这个房屋图便宜，结果发现这个房屋没有办法入住啊，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检查清楚哈、啊，包括像这个单位受限房啊，这些特殊房源，他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正常过户，对不对，保律师？
0: 对。对，
1: 所以说真的，大家不要图便宜。
0: 我再补充一点，还要看看有房子有没有租赁合同。
1: 哦，租赁合同，对。
0: 人家是买卖不破租赁的，假如你拍卖这个房子，一进去一看，哎呦，这里面有一个人正在经营，或者有一个人正在居住，比如一签合同是十年。
1: 哦，但是房子你已经拍过来了，对吧？
0: 对呀、啊，买卖不破租赁呀，我这合同是有效的呀。
1: 哎呀，所以说真的，在这个平时的这个就是像这种法拍房哈、啊，大家有时候会在一些这个公众媒体上面会看到某某某地区的什么法拍房、然后一看价格，哎呀，太动心了。但实际上，就像今天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这个情况，你看着动心，看着价格低，但有可能这个法拍房它会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到最后可能这些问题都要落在你的身上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啊，这个一定要了解到相关的这个债权的这个责任划分啊，有没有一些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需要你去承担，不要仅仅是去图便宜。就像其实刚才保律师特别提到了，你做竞调的时候，你找一位专业的律师花不了多少钱。
0: 对呀、
1: 对，他可以通过专业的角度，而且只有这个律师他可以调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对不对？来看看你这个房屋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竞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
0: 尤其大家要注意，就是购买这个营业房，因为住房税少嘛，你买拍卖营业房的时候，你首先看这个大税交了没。
1: 对，确实是这样。
0: 这个营业房的税是很贵的，还要到税务局调大税去。
1: 对，
0: 这些都不是你普通人能做的，
1: 所以到最后可能你这个房屋拍了低价，到最后这个补的钱得不偿失。
0: 哎，对，
1: 真的是这样子。那所以说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个保律师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进行了相关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解读。那么也是希望啊，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常联系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法律问题的一些这个解答。
0: 好的，
1: 也非常感谢保律师啊，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以上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3: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售的近60%。国家统计局7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固原上半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0.38万人，劳务收入41.68亿元，开展技能培训1.6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9亿元，多个劳务品牌带动增收。宁夏住院分娩个人零自付政策覆盖城乡居民，全国仅9省实现。今年新增产检报销、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累计惠及数万人。迎春调整2026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33747元，月缴存额最高8100元，一类区最低工资基数2235元，月缴存下降224元，缴存比例5%至12%。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世纪评议已启动，活动持续至7月13号，宁夏共9人入选候选人，网友可以扫码或者关注中国文明网凡事不凡公众号进行评议页面，选定宁夏候选人加入评议库，点击向他们学习即可完成评议。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听到的这曲钢琴版的《茉莉花》就是来自马里奥·阿隆索，他也是来自西班牙著名的钢琴家。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文飞也是跟大家聊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那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钢琴曲目呢？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在《爱上国风》会继续聊和钢琴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前呢，也要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呢，其实比莫扎特会弹钢琴还要早，那他是谁呢？那么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很好的跟你来说说他的故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啊，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呢？那接下来就来说说和他有关的钢琴故事。我们此时此刻呢，跟着文飞一起穿越到清朝。清朝的康熙皇帝啊，我们都知道他治国能力非常的棒啊。那除了治国能力强之外呢，其实他的文化包括艺术方面的造诣也非常之高。闲暇之时呢，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听一听宫廷演奏会，玩一玩乐器啊，偶尔呢他也自己谱曲。那么后来呢，大批的传教士把科学还有艺术带入到了我们国内。那除了研究数学、天文、物理、医学等等科学知识之外啊，他也非常沉迷于西洋乐器，还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学会弹奏钢琴的人。你答对了吗？根据记载啊，西洋乐器在明朝万历年间呢，当时是有传教士利玛窦传入到中国的。那么万历皇帝啊，对于悠扬的琴声就感到很惊奇，但是呢他却对自己弹奏没有什么兴趣啊。不过康熙皇帝不一样，他非常喜欢自己来演奏，并且呢就希望能够好好的来学习一番。康熙十二年，也就是1673年，当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进京，就成为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来专门教授他西方的乐理和古钢琴。到了1703年啊，当时的康熙皇帝呢，已经可以非常流利地演奏古钢琴了。在《彭山秘记》的这本书当中就记载了，那么其中呢就说到了康熙皇帝所弹的西洋铁丝琴就是古钢琴了。那么康熙皇帝能用古钢琴演奏中国古曲《普安咒》，可见他对西洋乐器的纯熟程度啊。要知道这时候音乐神童莫扎特可还没有出生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搜一搜古钢琴的长相和样貌啊，看一看跟现在的现代钢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说到康熙当时所演奏的古钢琴，其实是现代钢琴的前身，那分作大琴键和小键琴，在演奏技巧上呢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最早的现代钢琴呢，是1709年结合了大琴键还有小琴键的优点改良而成的。说到康熙皇帝对西方文化也非常的感兴趣，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的皇帝之一了。他自身呢也有相当高的科学素养啊，也向来华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等方面的知识，并且呢有很多的著作。那么他也曾经从南怀仁当中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且他每天都要听讲。后来又学习西方的测量、天文、物理和医学等等知识，并且呢还在宫中设置了研究化学和药学的实验室。除了自己好学之外啊，康熙皇帝呢还以巡视之便啊，访求民间的有才之士。他非常珍惜人才，比如说呢，他把在数学方面有很大成就的一位梅老师啊调进了宫中培养深造啊。后来呢，这位梅老师通过学习西方的数学知识，重新令在明朝被废弃的中国古代数学受到了很大的重视。那因为康熙帝是中国历代帝王当中最最重视科学、最提倡科学和最精通科学的人之一，因此呢，后代也把他评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皇帝。当然，这位科学家皇帝还非常的有才情哈，也是我们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了解到了中国第一位会弹钢琴的这位，他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说了其他的一些，那也源自于呢，我们在今天前半段介绍到了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欧洲钢琴家之一马里奥·阿隆索。那么后半段穿越到了古代，聊了聊古人和钢琴之间的故事哈。那说到古人做事情呢，是非常非常讲究和敬业的。那么弹琴在古代呢，也是一件雅事。从史籍文献里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对会弹琴的人是非常的敬重的。文献当中呢，有名有姓的弹琴者，基本上都是精神不凡、学识过人的高人。那古人呢，也会用重金买琴，也有的会用几十亩良田换一张琴，这样的事情啊也并不少见。他们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得认认真真，像模像样。

在《红楼梦》当中哈，有人有看过这样的章节，在86回当中，有一段呢，就是黛玉向宝玉谈学情之道哈。原文是大概这样的：情者静也，古人至下，原以至深，涵养性情。那么翻译过来呢，这一长段，那刚才我只说了其中的部分哈，我就讲翻译过来的意思吧。归纳一下，黛玉所说的谈情讲究呢，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环境要好，或者是在大自然当中选择优美宜人的地方，或者呢在雅室之内焚香静室当中谈情。第二呢，时候要选好，天高气爽的时候。

或者是说明月清风之夜啊。第三就是心态要好，弹琴的时候啊，心思要集中，精神要平和安定。那么最后讲到的就是听者要好，就是我们所谓的预知音啊。那么最后还说到了仪表仪态，包括姿势修养等等哈。那我们今天可以在传世绘画当中看到古人弹琴所处的环境，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优美的。古人和音乐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今天我们只是侧重讲到了钢琴，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多多为大家来分享古人和音乐之间的故事。当然回归到现当下，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在生活当中可以不断的和音乐邂逅，哪怕只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这些优美的电乐好听的歌曲，都会让我们心旷神怡。但是你如果能够有机会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能够在剧场去聆听优美的音乐声，那也是一种非常的享受哈。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也要公布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了。那就是我们说到中国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我们清朝的康熙皇帝了。康熙皇帝呢，除了治国能力好，艺文造诣也非常之高，并且呢，他是真真正正的非常热爱西洋乐器的。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哇，
9: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000。
9: 那我也投10000。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
12: 守护消费信心。
1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呀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和音乐有关的话题啊，也回溯到了古代，了解到了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那么说到音乐的话题呢，真的是激起了大家满满的兴趣哦，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延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和音乐有关的内容。
1: 是的，昨天跟大家说到了钢琴，不过大家知道吗？以前啊，我们国家有一种乐器叫做琴，但是自从钢琴、小提琴等等的乐器来了之后呢，它的名字就被改叫了古琴了，以示区分。而我们昨天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呢，说到的很多我们古人对于琴的这些它的弹奏的方法，或者是环境，甚至是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呢说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古琴。而就在最近，我们中国的古琴也是出镜率非常高，并且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呢。
0: 这位国际友人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就听了很多我们中国古琴的旋律，并且呢非常的喜欢。
1: 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华访问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接待仪式，就在广东的广州市呢，为用一把千年古琴，也就是唐代的古琴呢，由著名的演奏家李鹏鹏弹奏出了很多知名的曲子，其中也弹到了高山流水。

0: 也极有可能是四川的世家雷氏的第一代哈。那么具有中华第一知情师美称的雷威，那么说到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但是呢也让我们遐想很多哈，让我们会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其实也会用音乐去寻找自己的知音。
1: 嗯，而且相信很多朋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觉得很难以置信，一把1300年前的乐器竟然在现在还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厉害的一点。像古琴这样的乐器，也就是传世越久，它的音质呢有可能就会更好，而这样的1000多年的古琴传出来的声音也是更加有了历史的气息。
0: 是的，你有听过什么样的古琴曲呢？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大自然。

0: 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大蓝鲸打卡报道了哈，我们的2014也提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也是非常有名的古琴曲之一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也说到哈，这首古琴曲哈也是作为我们中国古琴曲的代表，那么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演绎给了一位外宾听。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不仅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很受重视，其实我也想到了曾经呢，我们在国家整个全球呢发布了一张唱片在太空当中，而当时呢中国只选取了一首曲目，而这首曲目呢就是古琴曲《流水》。那它也是典故《高山流水》当中的这个高山和流水分别是两支曲子了、所以可见啊，这样的曲目真的是不仅是我们外国友人喜欢，大家甚至觉得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也可能会欣赏得来呢，
0: 沉浸其中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关于《高山流水》的故事吧。那说到高山流水呢，我们都会想到两位，一个就是伯牙，另外一位呢就是钟子期。这个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哈，也是在我们国家流传甚广。
1: 是的，大家相信一定也都有听过一些。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高山流水的故事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高山流水是一首非常动听的琴曲，而它背后的故事也是很感人。我们现在都常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自己遇到了知音，或者是说知音难遇，同样的也可以用来比喻音乐很优美。那么2000多年来呢，高山流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就总是和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而其中说到的伯牙呢，他其实姓于名瑞，伯牙是他的字，而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也是今现在的湖北荆州人，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大家也夸他的琴弹得非常好。是怎么说的呢？说他在水边弹琴的时候啊，如果是水里的鱼都会跃出水面来听他弹，而他在草边弹琴的时候呢，可能在吃草的马也会抬起头来听他弹琴。我们平时都说对牛弹琴，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通过动物来体现了这位琴师他琴弹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啊，谁说动物我们周遭的花鸟他们不懂音乐呢，他们也欣赏得来哈。那说到伯牙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不但能够弹得一手好琴，而且呢还会作曲。那么说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也离不开他的师父程濂的独特的教学方法，我们也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说到当时的程濂先生呢，就很想把这个极有天赋的学生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有一天呢，程先生就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啊，居住在东海，他能够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一讲，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艺术水平。”当时伯牙就听老师说，哎，这趟出行能够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非常兴奋，于是呢，兴高采烈的就备足了干粮，和老师一起驾船出发了。那后来到了东海蓬莱山之后啊，陈先生就对伯牙说，你呀，先留在这里练琴，我去找我的师父，找到之后呢，我会回来带你去见他。说完之后啊，程濂就摇船离去了。可是过了10天啊，程濂还是没有回来。这伯牙在岛上等的是万分心焦，每天呢练琴之余就只能举目四望，空无一人，只听到海水的声音，那远望那山林又是一片葱葱郁郁，不时呢还传来鸟叫声。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有这样的心境哈，能够平复下来，充分地领略了大自然的风光，不知不觉呢就觉得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了。后来伯牙突然就觉得啊，蓬莱就是一曲最美妙的音乐呀，他也心潮澎湃，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拿起琴抚弄起来。而时而优雅时而雄壮的琴声啊，连他自己也被陶

0: 醉了。当时的那首曲子呢，就是后来的一首佳曲，叫做《水仙操》。
1: 从此之后呢，他也是领悟到了，原来啊，艺术家只有具备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打动大家的歌曲。所以呢，没过几天啊，程濂先生就谣传回来了，听到了伯牙的演奏，就开始赞扬他的表演，终于有了艺术生命，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把音符演奏得特别的精准，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好像是没有灵魂的。终于呢，他也学到了老师的精妙之处。这个时候呢，伯牙也才知道，原来老师是凭借大自然在给他上课。从此以后，伯牙不断地积累自己生活和艺术的体会，也终于成了天下一绝的弹琴的这些名家了。
0: 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似乎好像也领会到了一些其中的奥秘哈。我也想到我家里有琴童哈，我们家老大正在学大提琴，我也在想说，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他到大自然当中去弹一首琴曲哈，说不定他也能够去切身的感受到自然音乐给予他带来的能量。
1: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伯牙学琴的过程，其实呢，伯牙学琴学得好，才有了后来的高山流水，也才有了高山流水的故事。那么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说一说高山流水这段故事究竟讲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呢？

0: 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玉知音哈，我在想说每天在我们电波那头的你们都是我们的知音，当然我们也是大家的知音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觅知音，在以前呢大家是通过乐器的演奏，但现在呢方式也是更加多种多样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伯牙他学琴的故事哈，这会儿呢也要来说说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虽说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呢听我们讲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感受哈。
1: 是的，那伯牙呢琴学得这么好，演奏得这么好，当然需要有一个懂他的人了，而这个懂他的人呢终于也被他碰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说到高山流水呢，这首古曲背后啊流传着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也记录了一段深刻的友谊。这段在历史上记载的有关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一直为我们后世所传颂。那说到伯牙当时在这个蓬莱仙岛上学高超的琴艺之后啊，就被周天子呢拜为司乐太师这样的一个职务，并且呢他就奉命去编修乐谱，专程就去到楚地采风。有一天啊，他带着琴童就顺着汉水而下，来到了长江口。突然呢，当天就乌云盖顶，狂风大作，瞬时间呢，也是惊涛骇浪，也把伯牙所乘坐的船呢颠得起伏摇晃。风雨停了之后啊，伯牙就站在船头向远处望，只见月儿初升，挂在悬崖的顶端，月影呢沉在水当中，波澜不惊，非常的美啊，不禁呢就触动了他的乐思。他也犯了情瘾了，他就赶紧回到船舱里面，开囊取出了他的瑶琴，对着明月和浩荡的江水开始弹拨起来。这一曲还没有弹完，突然琴弦断了一根。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啊，只有遇到懂音乐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弹琴人心境的人啊，这个琴弦才会崩断。伯牙当时就走出了船舱，眼前就站立着一个身穿苏衣、头戴斗笠的一个樵夫。那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地上呢放着一捆柴。伯牙就分外高兴啊，热情地把他请到船舱当中来听琴。这位樵夫呢就跟随伯牙来到船舱，等到换好琴弦之后呢，伯牙就先弹奏了一首高山乐曲。刚刚弹完，这位樵夫就赞叹不已，太好了，多么巍峨的泰山呢。伯牙随后又弹了一曲流水，音乐一停呢，这位樵夫又赞美说，太好了，多么浩荡的江河呀。伯牙兴奋之极呀，就激动地说道，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呐。这个樵夫呢就是钟子期。
1: 是的，那在异常高兴之余呢，伯牙和钟子期也终于结拜为兄弟，两个人一起忘我地弹着琴，一起讨论音乐，聊到了天亮。而伯牙呢因为有事在身，所以不得不与钟子期道别，但是呢离别之前两个人就约定了，第二年春天我们还要在老地方汉阳归山再相见。于是两个人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而伯牙回到晋国以后呢，虽然公事很繁忙，但是依然牵挂着远方的音乐的老朋友。一年之后呢，他终于可以出行了，盘算着预备逗留的时日，怀着兴奋的心情就要出发了，恨不得马上能够见到他。可是呢，当船停泊在熟悉岸边时，伯牙飞奔到他们相约的汉阳归山，却不见了钟子期的身影。伯牙觉得非常失望，心想，子期不会是忘了相约的事情了吧？眼见黄昏已尽，可是还不见子期的到来，伯牙的心里呢就越发的烦闷。而晚饭过后呢，伯牙就吩咐侍从摆设好瑶琴。

0: 开始弹琴。这个时候呢，伯牙的指法就开始凌乱了，心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听得嘣嘣嘣琴弦的声响顿时断了好几根。伯牙心里啊更加忐忑了，觉得真是不妙。当晚呢，他也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呢，他天刚亮就赶紧到村口去，去路上打听，遇到一位老人呢，在询问打探之下才知道，这位老人居然就是钟子期的父亲。老人呢也非常悲痛地告诉伯牙，在去年的秋天，钟子期就已经病故了。而钟子期呢，临终前还是念念不忘伯牙，万千叮嘱父亲将他埋在江边，好让他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呢，即使再也见不到伯牙，也一定要让他来到自己的坟前。在钟子期父亲的带领下呢，伯牙来到了钟子期的墓前。伯牙沉浸无比的在悲痛之中抚弄着琴弦，他的琴声呢也是非常的悲痛。而一曲弹完呢，伯牙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再懂自己的人了，于是他就取出刀来割断了所有的琴弦，然后双手举琴把琴摔得粉碎。他说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知音，如今子期不在了，我的琴声又有谁能懂呢？弹琴又有何用呢？还不如不弹了。
1: 啊，真的是让人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哈。嗯，音乐的确是能串联起大家内心的情愫，就好比我们在听同样一首歌的时候，虽然可能此时此刻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身处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但是因为音乐的流动，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在那一瞬间，在那个音乐流淌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些共鸣点。也希望我们可以像知音一般，每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互相进行心灵的交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消费新业态试点首批86亿元扶持资金正分批发放，全国50座城市征集各类项目6000余个，该笔专项资金将有效地撬动约3000亿元的社会资本投入，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拉动内需市场持续复苏增长。民政部明确建设规划，2029年将全面建成县乡村3级城乡养老的服务体系，服务网络呢重点面向失能失智高龄困难老年群体，完善居家社区养老配套服务，补齐基层的养老服务供给短板。我国依托10个国家级的数据试验区，规范医疗数据流转标准，保障数据安全合规流通。此举呢，打通了数字产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壁垒，同步助力数字中国、健康中国两大战略协同落地推进。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将于9月1号正式落地，目录共收录了794种药品，本次新增慢性病儿童专用药以及多款国产创新药物，进一步充实基层的医疗机构儿科临床用药储备，减轻群众用药负担。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8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呢超过了22亿元。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放映档延期到了7月31号，影片同步登陆海外院线，国产影视作品持续拓宽国际的传播渠道。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宁夏气象台召开的信息通报会上了解到，7月9号的夜间到11号，全区有一次雷阵雨转普雨天气，贺兰山沿山盐池南部、同心海源西极和圆洲区北部累积降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伴随着降水，高温也暂时退场。银川城管启动了防汛一案，200多名抢险人员、50台车辆、驻守易涝点位、备足水泵、沙袋等物资，24小时巡查管网，全力应对本轮的大范围降雨。7月9号，宁医大总医院景墨家园社区口腔门诊开诊，开设全科的口腔项目，开通本部疑难病例转诊通道。7月31号将持续呢开展惠民免费的口腔义诊。宁夏乡村振兴杯农民工乒乓球赛吴中站开赛，赛事呢设村级、市县、自治区3级选拔，多村庄巡回办赛，丰富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好好，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一小时，世界在变。
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1: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去哪方面宁夏出台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以申领2000元。国内方面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六月当月的 CPI 同比上涨1%，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呢略有扩大。指数变化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具体的分析。今天在节目的后半场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嘉宾访谈，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朱雅贤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以公益服务办实事，以金融便民惠民生。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近日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农业农村厅、残联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从9月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以申领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求职补贴。补贴资金呢，从就业补助资金当中列支。所有的补贴需要在10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7月9号的上午，由中宁县罕教水乡党委、政府和徐涛乡党委、政府联合主办的“丝路起乡瓜育八方”2026年中卫西沙瓜中宁产区采购商大会，在中宁县罕教水乡西沙瓜专业交易市场举行，旨在聚焦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和品牌推广，进一步畅通农产品的上行渠道，推动县域复兴农业产业链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延伸。切实提升中宁特色农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和品牌的认知度。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六月呢当月 CPI 同比上涨1%，保持温和的上涨态势。工业生产者的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涨幅呢略有扩大。那指数变化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具体的分析。
1: 六月环比下降0.3%。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降幅明显，环比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扩大，合计拉动 CPI 环比下降约0.2%。食品价格方面，六月环比下降0.4%。具体来看，随着应季果蔬等产品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同样呈现环比下行态势。值得注意的是，鸡蛋价格因存栏量处于低位以及高温天气影响，环比上涨7.0%，成为食品类中位数不多的上涨品种。服务价格方面，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以及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进一步拖累了服务类价格的整体表现。从同比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涨幅分别回落至28.1%和17.0%。服务价格方面，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价格、家政服务和在外餐饮价格均有所上涨，反映出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韧性。整个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 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在解读时表示，
3: 上半年呢 CPI 的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的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的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下，六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3%，同比上涨 4.1%， 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有所扩大。分行业来看，上下游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卓创资讯研究员彭小珍分析指出，
4: 上半年 PPI 同比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转折，三月份结束连续41个月的下降，首次同比转正，六月份进一步攀升，创近年新高。其中受地缘冲突影响，以原油链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暴涨成为上半年 PPI 上行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矿端供给收缩，库存持续去化，叠加 AI 算力、新能源产业需求，电解铜、锡、铝等有色金属、矿采、冶炼行业价格上半年持续走高，也推动了上半年 PPI 走强。
1: 从同比数据看，煤炭、电气、机械等行业涨幅扩大，而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涨幅则有所回落，显示出不同行业间的价格走势出现分化。值得关注的是，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加快，带动部分新兴领域产品价格上行。数据显示，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工业机器人等价格均有上行，成为 PPI 中的结构性亮点。
0: 人社部昨天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规划，明确“十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就业、社保、人才等领域提出了18项量化指标。来听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1: 人社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

0: 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1: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0: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AM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家医保局呢，昨天召开了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那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基金监管力度持续加大，更多的好药呢，正加速惠及广大的群众。此外呢，国家医保局还透露，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更加的便捷。我们来听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4: 在参保与基金运行方面，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基金总收入3.59万亿元，总支出3.01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在基金监管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医保系统累计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各级医保部门深入开展飞行检查，聚焦骨科、血透等重点领域，查处涉嫌违法违规金额11.6亿元。同时，国家医保局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医院养老院勾连骗保等顽疾，并创新开展医保支付资格驾照试计分，真正实现监管到人。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引导医疗机构自查自纠，上半年全国主动退回医保基金72亿元，占追回总额的44%，定点医药机构合规意识明显提升。在惠民用药方面，2025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谈判药品已在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全国累计1200余万人次用上了新增品种。同时，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支持政策全面落地，19种高价值创新药已纳入100余个惠民保产品保障范围。目前，2026年新版医保目录调整已启动，预计将于11月份发布。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重点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工作的最新进展。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在政策和缴费方式方面，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可以自行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以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5: 便捷参便捷用，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据介绍，为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确保灵活就业人员等解除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医疗保障参保扩面提质工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进入七月份呢，学生和亲子家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暑期的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而随

0: 随着7月5号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旅客出行的成本啊进一步降低。订票平台的数据显示，近期呢暑期机票搜索量与出票量均创下了暑运以来的新高。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1: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7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昨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2: 南方航空直播项目经理林娜：
3: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7月到8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1: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3: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0: 乘联会呢，昨天发布了今年6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数据。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达到了160.2万辆，环比增长6.1%。上半年呢，乘用车零售同比下降20.2%，新车的降价力度达到了12.6%。以下我们来关注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发回的报道。
2: 数据显示，6月乘用车出口量87.7万辆，同比增长82.3%。环比增长11.5%，六月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6.9%，较同期增加16个百分点。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6.3万辆，同比增长86%，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1.4万辆，同比增长61%。此外，六月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143.9万辆，同比增长21.4%，环比增长3.0%。一至六月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达到675.1万辆，同比增长4.7%。中汽协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在行业整体调整背景下，新能源赛道始终保持正向增长，成为产业发展的压舱石。
5: 我们看到新能源车应该说呈现高端化增长的特征，而且纯电动成为发展的核心的一个驱动力。纯电动实现了较强的27%的一个增长。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亮点就是产销节奏相对控制良好，产业有序的实现了去库存、经营风险持续的减低。
2: 展望七月，乘联分会表示，随着国际油价暴跌到70美元左右 ，PPI 大降，燃油车海外需求改善，电池等新国标落地后的新能源车新品产销提升，七月车市将进入结构性改善期。乘联分会特别提到，车规及芯片价格暴涨，碳酸锂炒作抬价，一至五月行业利润率已降至3.4%的5年最低，车企盈利空间被严重挤压。持续的降价促销已难以为继，上半年价格战明显退潮，消费者已从等降价转向看技术。崔东树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有7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7款。上半年有83款车型降价，较去年同期少12款。六月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5.6%的较低水平，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为0.3%，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幅度达到4.8%。上半年新能源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4.1%。总体乘用车市场新车降价力度达到12.6%。乘联分会预计，七月各品牌促销力度趋于理性，新品定价更注重配置和安全溢价，而非单纯内卷杀价。市场竞争焦点加速向智能化、安全性和续航真实表现转移。
6: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 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
2: 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一小时，世界在变；
6: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9: 经济一小时。
1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每年的这个七月八号呢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今年呢是第十四个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这个主题呢说得特别好，让前行更有底气。保险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加一道安全锁，让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心里有底，手上有粮，脚下有路。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经理朱雅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的，欢迎朱总。跟我们的广大听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很高兴来到经济一小时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保险，聊聊公益，聊聊我们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这些年来在为群众办实事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0: 嗯，那其实啊，说到合众人寿，很多宁夏的朋友应该不陌生哈。今年呢，也正好是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成立十九周年，十九年扎根宁夏，可以说呢，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为群众办实事、保险公益服务活动和金融便民服务这两个主题，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那朱总，你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为什么每年我们都非常的重视，而且要搞这样的一个宣传活动呢？
1: 好的，陈阳。那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呢，是保险行业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公众宣传活动，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一部署，全国各地的保险机构都会积极参与。今年是第十四个年头了。这个活动的目的，简单说呢，就两件事儿：一是让老百姓了解保险，知道保险能干什么、怎么用；二是让保险行业展示形象，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今年的主题呢是奋进十五五，让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那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保险行业也在思考怎么在这个新的五年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民生保障，服务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0: 那说到服务呢，我觉得这个词儿啊特别的关键哈。保险不是一纸合同，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服务，在你需要的时候呢，有人帮你，有人护你。那么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在为群众办实事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朱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啊，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十九年来呢，我们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一直秉承着一个理念，源于爱，传递爱。这六个字不是口号，是我们十九年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主要通过两条线来践行为群众办实事，一是公益服务线，就是助学、助老、助残、扶孤；另一条呢是金融服务线，就是让我们的保险服务更便捷、更温暖、更贴心。
0: 那先来说一说公益的这条线吧。我听说呀，合众在宁夏哈也做了很多助学的事情。
1: 是的，那教育呢是改变命运最直接的途径，所以呢我们特别重视助学这块。十九年来呢，我们通过合众助学行这个公益平台，联合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全区各地开展了大量的公益活动。
0: 那其实我也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你们累计开展了80多场这个公益活动，受益的群体呢近7000人，像捐赠现金、物资和保险的价值累计呢超过了200万元，这个数字其实挺可观的哈。
1: 谢谢主持人。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那今天呢，我就给你讲几个近几年的例子吧。第一个呢是希望小学。2023年5月，我们在石嘴山惠农区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就是合众人寿希望小学落地的简全小学。那我们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33万元，援建了小平创新科技实验室，对校舍呢进行了修缮，孩子们有了更 好的学习环境，有了可以做科学实验的实验室，这是我们特别欣慰的。
0: 嗯，那这个科技实验室啊，我觉得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嗯，现在呢，国家也是提倡这种科技创新哈，从娃娃抓起。我觉得农村学校呢，其实最缺的就是这个了。
1: 对，除了实验室呢，我们还特别关注孩子们的体育锻炼。您知道吗？

0: 村移民的搬迁学校，原来的运动场地呢设施比较陈旧，地面凹凸不平，既影响体育教学，也存在安全隐患。那有了我们的希望操场，现在就好了，孩子们有了崭新的篮球场和跑道。第三座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的我们西夏区的华西希望小学。
1: 那月牙湖二中这场活动，其实我是听说了一些消息的哈。听说这个现场呢，不光有揭牌仪式，还有篮球赛呢，是吗？
0: 啊，主持人的消息非常的灵通。那天呢，仪式结束以后呢，我们学生呢和爱心人士组成两队，打了一场篮球的友谊赛。运球、突破、传球、投篮，那孩子们打的都特别的投入。虽然动作呢还比较稚嫩，但是那股拼劲儿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非常的感动。那观众席上的掌声、呐喊声一直不断。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在操场的另一侧，我们还协调了科技大篷车进校园，带来了机器人展示、VR 体验，还有趣味的科学实验。这个孩子们啊，就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他们争先恐后的戴上 VR 眼镜遨游太空，那围着机器人呢去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惊叹声呢更是此起彼伏。
1: 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好了，一边是挥汗如雨的篮球场，一边呢又是充满好奇的科学实验啊，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该有的童年呢。
0: 说到这儿呢，我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就是月牙湖二中这个希望操场是我们合众人寿在全国捐建的第17个希望操场，在宁夏呢也是第二个。全国17个呢，这个数据呢说明了我们合众人寿在公益助学这条路上一直在坚持，一直在积累。
1: 那除了硬件设施，你们是不是还做一些更软性的这个帮扶呢？
0: 对，主持人说到点子上了。那我们不光呢捐钱捐物盖操场，还特别关注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微心愿活动，我们会陆续为350名贫困同学呢点亮了他们的微心愿，一个书包、一双运动鞋、一套课外书。孩子们的心愿呢其实很小，但是实现的那一刻，他们的脸上笑容是得到了最大的回报。还有就是为爱朗读活动，我们专门邀请了咱们电台的专业主持人到学校给孩子进行朗读，那已经做了4场。另外我们还联合宁夏青基会协调科技大篷车进校园了3次，月牙湖二中那场呢就是其中之一。
1: 其实我觉得公益呢确实是需要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参与啊。
0: 没错。那除了助学呢，我们还非常关注医老群体，也就是咱们的老年人、孤寡老人、残障人士。从2023年到2026年，我们重点围绕医老医小这两条主线开展工作。在助老方面呢，我们充分依托遍布全区的业务机构，发动业务队伍进行走访巡访，开展这个安老助残扶孤的活动，总共搞了20多场，为将近800位困难群老人，包括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特困老人，送去了近价值44万元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
1: 44万元的这个生活物资，800位老人受益，我觉得这真的是雪中送炭了。
0: 是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呢，就是有一次我们去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慰问，那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拉着我们工作人员的手说：“你们年年都来，比我的娃还亲。”当时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同事眼眶都红了。
1: 这就是源于爱、传递爱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吧。
0: 对，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第6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宁夏希望工程工作会上，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被授予了宁夏希望工程优秀合作伙伴的荣誉称号。这是对我们19年来公益坚守的肯定，那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聊了公益的这条线哈，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金融服务的这条线了。那朱总，很多的这个听众啊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服务不就是卖保险理赔吗？还能做出什么花来呢？
0: 这个问题就很实在了。那在传统的观念里呢，保险公司呢确实就是卖保单赔案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一直在推动金融机构为群众办实事，要求我们把金融服务做得更贴心更便民。 那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呢，也积极响应号召，在全区各分支机构推进金融便民服务示范点的创建工作。

0: 简单说呢，就是把我们的服务网点变成老百姓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点。
1: 嗯，那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便民服务站具体都能够做什么呢？
0: 嗯，我们总结了一个模式，叫做六加 N。六呢，就是指的六类基础服务。第一呢，是老年人及病患群众问医问药绿色通道。我们各网点呢都配备了老花镜、放大镜、应急药箱以及轮椅等适老化设施，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还提供上门办理服务。第二呢，是劳动者的休息驿站，面向环卫工人、交警、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开放。驿站里呢有休息座椅、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设备、雨伞，渴了有水喝，累了能歇脚，饭凉了还能加热。第三呢，就是我们特殊群体的爱心港湾，针对残障人士，我们配备了轮椅、无障碍坡道、盲文的服务指南、沟通手写板等设备，确保每一位客户都能无障碍地进入网点，顺利地办理业务。第四呢，就是我们的金融知识宣教专区了。我们的每个网点都设立了这个宣教专区，配备的我们电子宣传品、电视机、宣传架，那定期更新防范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我们还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宣教活动，帮助咱们的老百姓守好钱袋子。第五呢，是外籍人士服务。我们开通了外籍人士的保险咨询业务办理服务，配备了外语的翻译设备。最后一个第六呢，就是我们的消防应急服务了。各个网点都配备了灭火器、消防面具、灭火毯等应急设备，并且还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1: 嗯，那其实啊，这六项服务也是涵盖了老年人、劳动者、残障人士、普通市民和外籍人士啊，那个覆盖面呢也是非常的广了。那我想知道这个 N 又是什么呢？
0: 嗯，这个 N 呢，就是指的特色服务。
1: 嗯，
0: 各网点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包括社保、医保、民政、公益慈善、拥拥优抚等十类自选项目。我们的目标呢是打造15分钟的金融便民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便捷、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
1: 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啊，把金融服务的触角呢可以说延伸到了咱们群众的身边。那我听说呀，你们还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就是为一位有语言障碍的客户上门办理了业务，是吗？
0: 啊，是的，陈阳，这件事呢就是发生在上个月。
1: 嗯，
0: 我们有一位客户呢，因为长期生病导致语言障碍，而且行动不便，无法到公司柜面办理业务。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呢，第一时间启动了特殊客户专属的服务机制，工作人员提前和家属沟通，详细告知了需要准备的材料和流程，预约好上门时间。
1: 嗯，那上门之后怎么办理呢？毕竟啊，这个客户是有语言障碍的啊。
0: 啊，是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携带着便携的智能保全系统到了客户家里，在与客户确认了身份和业务需求以后，工作人员呢会耐心地通过手写、手势等方式与客户进行沟通，指导客户通过手机保全操作系统完成资料核对、电子签名等流程。你要知道，以前呢这类业务呢是需要客户本人到柜面去办理的，手续还挺繁琐的，但是现在依托我们的智能保全体系，在工作人员一对一的指导下，在家就能够高效办结。
1: 嗯，这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啊少跑腿儿。
0: 没错，那这位客户呢虽然不能够用语言表达，但是办完业务以后，他在纸上写下了两个字儿：谢谢。啊，那一刻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这件事情呢虽然不大，但正是我们一直在践行金融为民初心的一个缩影。金融服务的本质不就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贴心守护吗？
1: 说得太好了，金融啊本就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和条款，它应该呢是有温度的。
0: 嗯，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无论是针对老年群体的适老化优服务优化，还是对残障人士提供上门专属服务，我们都在是用实际行动打破数字鸿沟，用细节传递温度。
1: 嗯，那朱总，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金融便民服务示范点的一个六加 N 的模式哈，那我想问问这个模式它在全区推广的怎么样了呢？
0: 目前我们在全区各分支机构呢全面推广这项工作，创建的原则呢有5个：坚持金融为民，坚持合规审慎，坚持科技赋能，坚持协同联动，坚持示范引领。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加快调整服务网点布局，

0: 优化功能，增强普惠金融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1: 那如果说具体到一些网点层面啊，我们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这种差异化的特色呢？
0: 有的，我们会鼓励各网点呢根据当地的实际特色情况打造差异化服务。比如有的网点呢，它可以打造成绿色金融网点，推广电子化的业务办理、低碳运营；有的呢可以打造成养老金融服务网点，配备专门的适老化设施，提供专属的养老理财、健康保障规划，定期开展老年金融知识讲座、防诈宣传，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的金融服务。有的呢还可以打造成拥军和公益的服务网点，开通军人的绿色服务通道，定期开展公益实践活动。
1: 这就是特色鲜明，各有所长了。
0: 对，我们还特别重视保险纠纷调解这一块，我们在网点呢都会建立了这个纠纷调解机制，落实分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那说白了呢，就是让老百姓有地方说理，有地方解决问题，不用到处跑到处告。
1: 那这就也是为这个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呢落到了一个实处哈。
0: 是的，我们所做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呢，最终的目的就只有一个，让每一位客户都能够享受到便捷、专业、适配的保险服务。
1: 其实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朱总，您对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0: 我想用三句话来进行总结。第一呢，是公益之路永不停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教育帮扶、乡村振兴，为更多的孩子点亮通往梦想的道路，继续关注一老一小的群体，把源于爱、传递爱的理念践行到底。第二呢，是便民服务持续升级。我们将继续深化6+N的金融便民服务模式，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金融服务。第三呢，是金融为民，初心不改。我们将始终坚守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地优化服务流程，拓展服务边界。无论是科技赋能还是上门服务，无论是适老化的改造还是特殊群体的关爱，我们都会用心去做，用情去做。
1: 说得特别好。最后呢，您还想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点什么呢？
0: 我还想说三句话。那第一呢，保险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它不能让你一夜暴富，但能够让你在风雨来临的时候有伞可打，有路可退。第二是合众人寿在宁夏扎根19年了，这19年呢，我们服务了千千万万的客户，也收获了千千万万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负这份信任。第三，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来我们的网点坐坐，喝杯水，歇歇脚，聊聊天，我们的门永远为每一位老百姓敞开。
1: 谢谢朱总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那么7月8号呢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保险，了解保险，用好保险，让保险为我们的前行增添更多的底气。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

0: 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7月9号，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到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6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近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赤水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7月9号呢，15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为我国如期实现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目标，描绘了路线图。接下来5年呢，我国能源结构将进一步调整优化。7月11号，本年度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月半星团呢将现身夜空，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过。那么它也是离我们比较近、比较亮的疏散星团，在晴朗的夜空，凭借肉眼就可以看到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首例生鲜乳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民事案尘埃落定，最高法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银川中院原判。该案实现了宁夏民事垄断纠纷审判零突破，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裁判参考，助力规范市场竞争，建设统一的大市场。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8月上旬在银川榄山公园举办，赛事志愿者社会招募现已开启，面向在银、返银高校学生及应届生开放4类，共580个岗位，市民扫码填报信息，加入对应的 QQ 群等待审核，入选者可以获得官方证书。银川金凤区推进了阳光物业行动，辖区的375个物业小区实现服务收费公共收益全公开。该区呢推行日常检查加小区的审计双监管，累计规范小区公共收益超1000万元，资金用于加装高空的摄像头，完善游乐设施，修缮绿化等，切实保障业主的权益。银川一停车场缴费系统广告反复弹窗，违反了互联网广告管理规定，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整改，现已完成整治，提醒市民遇违规的弹窗可以举报12315。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新闻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并参与互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吧、
3: 好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4: 是中奖，不是中彩。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最后呢是体彩的声音，360行有我。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旧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绿茵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6月25日9点到7月20日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的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描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而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机会。每日打卡，坚持就有回馈。每天呢，动动手指进入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奖励就越多。缘分球迷 PK，胜负呢皆有所获，每天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与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呢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页面，扫描票面的下方条形码，每张彩票呀，立得1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可以获得5次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撞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PK、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呀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和城市的烟火气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呢打造沉浸式的世界杯体验场景，把绿茵激情、公益初心和理性购彩融入市民生活。在这个充满呐喊和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如约而至，邀您畅享指尖乐趣，收获顺心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顺遂安康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共有10元、20元、30元、50元4个面值，一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铺满了票面，既有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了时代的年轻活力。每一张票呢，都是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顺时元完美适配了新手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如出现奖金标志，即中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顺20元玩法升级，刮开覆盖膜，若你的号码中任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对应的奖金，如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顺30元和顺50元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一刮出呢奖金标志就中奖了，玩法二呢是匹配号码赢奖金，出现666标志奖金翻倍。
为了回馈广大的购彩者的支持和厚爱，宁夏体彩中心重磅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刮出超值的幸运活动，符合条件的奖级在原有中奖奖金的基础上额外呢还赠送即开票的奖励。也就是说，自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的主题票，单张彩票呢中得6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凡是购买30元面值顺的主题票，那么单张彩票中得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体育彩票。单张彩票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后可额外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那这次活动呀，满足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那线上互动好礼不停。除了线下奖上奖活动之外，全国同步还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互动活动，也就是2026年6月29日至7月19日。扫描活动的二维码进入页面，可以参与趣味射门的互动游戏，生成专属你的顺子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后，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的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等超多好礼。愿这个夏天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善意常伴。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每一次理性的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石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人社部公示新增的职业工种，在商品的营业员职业下增设了彩票销售员，这也让长期耕耘的彩票销售从业者拥有了正式的职业名分。很多的彩票销售员表示，360行里啊，终于有我们了。看似简单的身份认定，实则是体彩行业的蝶变升级，既是对从业者的暖心尊重，也为行业规范化、职业化发展呢打开了全新的空间。长久以来，彩票销售员处于有岗位无工种的尴尬境地，大众呢多将其视作普通的兼职基础零售岗位，从业门槛模糊，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从业者呢也没有清晰的职业定位，而且职业流动性大，归属感不强，缺少上升和发展的通道。那这次认证呢，可以说打破了行业的偏见，让这份日常且重要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工种身份的确立，其价值是推动行业标准化发展。之后呢，彩票销售行业将建立系统的岗前教育、常态化培训和规范管理制度，以及从业者能力等级标准，从彩票售卖规范、风险防控、公益理念讲解到客户的服务技巧，从业者将拥有专业统一的学习渠道，告别以往呢零散化、经验化的从业模式，有效地提升整体的服务质量和行业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打通了从业者的职业上升通道。依托正规的工种体系呢，彩票的销售员可以建立初级、中级、高级等清晰的职业等级评定机制，形成完整的职业成长梯队。从业者呢，不再是原地踏步的基层岗位人员，能够凭借专业的能力、从业经验逐级晋升，实现技能提升、职级上涨、薪资升级，从而摆脱无成长、无前景的职业困境。对于能力突出的彩票销售员，拥有了行业能力等级，也会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拥有更多的优势。对于体彩的实体店的代销者，通过行业等级的标准，可以选择呢具有丰富经验、能力强的销售员。新增的彩票销售员工种，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彩票行业呼吁了多年的结果，也是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获得的认可。从小的方面说呢，是对基层服务从业者的善意回馈，也是行业提质升级的契机。以官方认可为起点，以规范培训、等级晋升为支撑，整个职业呢将褪去小众、普通的标签，迎来更规范、更专业、也更具有潜力的未来。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最美宁夏川。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1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呀，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在2021年春拍当中，他的一幅大尺幅山水画《山路听泉图》以1.2075亿元成交，让人瞩目。石涛作品传世的非常多，民间有石涛作品者呢，那也不少，但大多数啊不是精品，精品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故宫所藏山水代表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苍魂奇石骇人心目》、《清香书画稿卷》、《集诗书画于一纸》、《山水花卉人物具备》、《笔墨苍劲奇异挥洒自如》、为石涛50余岁的精品等。上海博物馆所藏精品有《看梅园图册》等。石涛啊，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作品历来为藏家所钟爱，历代石涛赝品也经久不绝，但大多数呢技艺低劣，属皮匠刀的笔法，很容易辨真伪。但现代画家张大千曾经精研石涛，仿其笔法几乎能够乱真，他有不少仿画流传于世，极难分辨。张大千笔力不如石涛厚重，线条呢也较光滑，这是不同之处。在现今艺术市场，已经不可能出现石涛精品了，不是一般之作就是临品，但价格也不算低。因为石涛曾经在宣城住了十几年，期间三游黄山，感受山川之灵秀。据不完全统计，石涛一生所绘黄山图现存是20件以上，而且每件作品在笔墨技法上灵活多变，不拘成法，表现出了生动多变的艺术特征。石涛也认为自己掌握了黄山之真性情。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石涛与徽商之间的书画往来。石涛在早年读书、游历和求艺时，就跟很多徽商结下了友谊。公元1666年，24岁的石涛刚刚移居宣城，就与客居宣城的吴京远交好，这一交好可就是半辈子。后来还和吴京远的父亲吴尔纯、吴京远的儿子吴承夏成为了朋友，并有书画往来，正所谓与君父子交三代。到了1699年，石涛作《黄山图卷》是他晚年代表作品，画卷结尾处题有长诗，诗中对于黄山绝景做了热情生动的赞颂，同时讲到5年前石涛给静安先生谈黄山绝景，静安先生有些不以为然，因为言过其实了。而当他亲身游历

0: 本人善书法，且闻名江淮一带。石涛曾在公元1699年与八大山人一起合作为姜石洞绘画。同年，石涛在姜石洞的草堂观画，看到汪柳建模黄大痴《江山无尽图卷》，引发了石涛对当时画坛的深刻看法，对于当时画坛以假乱真的习气深恶痛绝。由此可再次反观徽商的艺术收藏对艺术家艺术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收藏界流传着一则石涛和姜石洞的轶事。话说呀，有这么一次，姜石洞派管家到石涛家里预定一副屏风，管家预付了银两，并且暗示石涛这副屏风啊将放在主人的卧室里，所以很重要。此外，姜石洞要求构图啊是横跨整组屏风的12幅画，而且呢要用构图比较难的这个绢本设色。管家离开了，石涛却发现他给的银两啊数目与委托作品的难度不相称。后来石涛偶遇姜石洞的兄长，闲聊之中不易得知，这幅屏风的画并非姜石洞卧室专用，而是作为礼品送人的。有一种上当之感的石涛就给姜石洞写了一封信。石涛用非常客气的语言巧妙地表达了他对画作价格的不满，提醒姜石洞自己不是一般画家，不行绘制屏风画，只是出于家口重，老病渐渐日深，一日才接受了这种委托。如果是姜石洞自己收藏，鉴于两个人的交情，价格可以不计较。然而事实呢并非如此，这是一桩纯粹的商业行为。这样的通景屏风，其市价是一般屏风的2倍，即50两银子。石涛还向姜石洞解释，如果低价任他送人，那么别人都会来仿效，依靠绘画生活的他将会极为被动。他试图说服姜石洞接受单副屏风，价格24两即可。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市场不佳时，石涛却又不得不委托姜石洞代为寻觅顾客，为此还要奉上礼物。画家石涛与徽商赞助群体一商一友，有这金钱往来啊，也有精神共鸣。石涛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主要以思乡情怀作为基础。他们为石涛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同时他们的艺术收藏也影响了石涛的艺术道路。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对后来的扬州画派影响深远。石涛擅长画山水，很少有人物题材。2010年，在扬州市清代扬州八大刹之一的高民寺内，人们发现了一块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一下子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物专家经过深入研究，对石涛合一观音像原画的创作时间、创作背景逐一进行了考证。韩江文管办公布了这块石刻碑的研究成果，原画是丙寅年除夕有感而作，在石涛去世33年后依据原画镌刻而成。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未发现这幅画的纸质母本。拓文当中的一法不立一法不舍是石涛书画理论的初步总结。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原存于扬州霍桥镇五里长安，上世纪70年代被村民藏匿于田塘。上世纪90年代末，霍桥镇村民种田取土之时，意外将石碑挖出。出于对观音的敬畏之情，当地村民将这石碑奉为至宝，争相供奉，一时间香火缭绕。当时经过韩江县人民政府的协调，合一观音像石碑作为文物由韩江文管办收藏。这块石碑现供奉于佛教禅林四大丛林之一的扬州高民寺内。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要聊一聊著名画家石涛的故事。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材质为青石，高154厘米，宽86厘米，厚16厘米。碑身主体阴刻一体态丰腴、面容端庄慈祥的观音菩萨像。画中观音头覆荷叶，手持净瓶，下面为荷叶座。此外，石碑右上部题有一法不立一法不舍，赵州石桥渡驴渡马，良哉观世音又平末去也。这一转语合适净瓶，道士良久云雅一雅丙寅除夕。

0: 叶清香记载题。落款处还刻有陈僧圆寂、苦瓜和尚两方篆文印章。石碑左下方刻有乾隆六年南吕月余制堂敬卷字样。根据专家鉴定啊，石碑上的合一观音像是以画家石涛的合一观音像为母本镌刻而成。根据石碑左下方乾隆六年南吕月余制堂敬卷字样，韩江文管办主任朱玉林推断，这块石碑的镌刻完成时间应为乾隆六年，即公元1741年。南吕月是农历八月的别称，石碑刻成的时间为公元1741年的八月。这时候距石涛去世已经有33年了。然而人们在已知的石涛字画当中啊，并没有发现石涛合一观音像石刻碑纸质母本流传至今，这块石刻碑也就成为了研究石涛合一观音像的唯一资料。一般人们啊，常见的观音造型多以端坐莲花台手执莲花的模样示人，但这幅石碑当中的观音并未端坐在莲台之上，而是头戴荷叶，身着荷叶衣，端坐于一片硕大的荷叶上，反映了石涛在绘画创作上不因循守旧、出奇制胜的创新精神，对于研究石涛的画风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那么合一观音像画大概创作于什么时期呢？根据碑文当中的丙寅除夕夜清香记载题，专家推测合一观音像原画完成时间大概为丙寅年，在他生卒年月之间只有1686年，符合丙寅年的条件。再翻阅万年历可知，丙寅年除夕夜是丙寅年农历腊月29日夜，因为这一年腊月没有三十，也就是说石涛是在公元1687年2月11日夜里创作的这幅画作。咱们前面介绍了康熙19年，即公元1680年的夏天，石涛应南京秦上人之邀抵居南京，住长干寺一枝阁。1684年康熙南巡，驻跸南京，石涛奉旨画江南之胜，画作得到了宣州司马郑湖山的赏识。次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并巡幸长干寺，石涛与寺中僧众一起接驾。康熙皇帝看过他的画，还知道他是吕安和尚的门人，石涛受宠若惊。在清朝皇室贵族博尔都的劝说之下，石涛也有意啊北上京师，谋求发展。丙寅年除夕夜，石涛独守在南京长干寺一枝阁，身在佛门却心向尘世，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新年，还有新年过后就将北上京师，突然灵感袭来，感怀万千。这幅作品应该就是他的感悟之作。碑文题跋当中写道，一法不立，一法不舍，赵州石桥渡驴渡马两载，观世音又平漠去也，这一转语何时静平，倒是良久云一雅一雅。这些字传递了什么历史信息呢？经过研究发现，明末清初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画坛日渐呈现出了一派阴柔萎靡风气，居画坛正统的四王倡导以古人为师，造成当时的画家大多数啊竞相仿古摹古，绘画作品呢缺乏创造力和生命力。石涛明确反对这种毫无创新的世古人的做法，他在这幅合一观音图当中首次提出了一法不立一法不舍的观点，说是要在临摹学习古人笔墨法的同时，探索领会古人美学思想，创作心境，并在此基础之上有取舍，从而实现突破古法古迹，逐步立自己的笔墨心意，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照搬古人之笔墨法。这是石涛对于自己画论的初步总结，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他几十年来不断学习和实践的结晶。公元1692年二月，石涛做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跋中啊再次写道：“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职也。”这句话正是对五年前一法不立一法不舍书画理论的完善和补充。石涛的理论和实践给画坛吹来一股新风，他开辟的画坛新风对于扬州八怪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清朝300年当中，扬州画派独领风骚，影响甚至更是遍及全国。扬州文化学者韦明华称，根据相关记载，石涛当年在扬州住在大东门外， 名大底草堂，现已无踪迹可寻。在大底草堂，石涛曾收下比他小47岁、后来扬州八怪著名画家之一的高翔为徒。石涛将绘画方面的创新理论与心得传授给他，并且深深影响了其他八怪成员。所有的八怪成员都临摹过石涛作品。在艺术创新发展方面，他们与石涛一脉相承，同时在情感方面心灵相通。石涛还画过多幅扬州题材的山水作品。晚年的石涛在自己的平山堂一带选好墓址。公元1707年，石涛在扬州逝世，葬于蜀冈南路。史料记载，高翔每岁寒食必祭其墓。而碑文当中的赵州石桥渡驴渡马说的是一个典故。相传啊，河北观音院有一座非常有名的赵州石桥，有位和尚想去拜访观音寺的禅师，顺便瞧瞧这座有名的石桥，却没有看到石桥，就问禅师：我听这里有座赵州石桥，但我却只看到一座独木桥而已，石桥在哪里呢？禅师回答：渡驴渡马，渡一切迷茫的人生。这个典故里面啊，观音寺的禅师告诉和尚，有形的桥只能渡驴渡马，而佛祖是无形的桥，正在渡一切迷茫的众生。也许石涛对于这个典故啊是有所顿悟的，于是将所悟写了下来。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8: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9: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8: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8: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1: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
5: 香香心烦意乱，湘军突然闪身进来，把一个首饰盒放到他面前，满脸温柔的微笑。
6: 香香啊，可能就是这两天，你姐夫会跟盛老板商量着把你和橙汁的事给办好，然后再想办法把你还有小满给送走。你不要看你姐夫平时牛皮吹得响，其实除了长沙什么也不是，根本就没什么本事，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出去了，一切都得靠你们自己。不管怎么样，这里总是你们的家。等鬼子一走，你们就快点回来，啊！
7: 姐姐，我对不起你和姐夫。
6: 傻妹子，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做什么？我知道你们不甘心，可是你也看到了，你姐夫是真心对我好，能遇到这种男人是我的福气。香香，人心都是肉做的，他这么对我们，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只能生死都跟他一起。如果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不在了，你答应我，一定要把平安好好带大，啊！
5: 国父诞辰纪念会在教育会平开，时辰尚早，吃完饭，胡长宁决定走路去，顺便消食。几人跟着胡长宁出来。
8: 香香，能做你们家的女婿真好。
9: 哎，小满，要不把你和秀秀的事一起给办了，以后出去有个照应。
10: 爸爸。我不走。
11: 哼，你不走难道在这里等死？你姐夫不知道花了多少金条才安排好的，你难道想让他白费力气？再说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你要有个闪失，你要你妈妈跟奶奶怎么活呀？
8: 是啊，小满哥，我们一起走吧。我爸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出去也要好好读书，只要活着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10: 不走不走。
12: 唉，爸爸别生气，他是想照顾你们。
9: 我自己的儿女我怎么会不知道？
5: 虽然当局口口声声说要举行万人火炬游行，纪念会现场并没有多少人。胡长宁去前排就座，和相识的人招呼，打过招呼连忙加入其他学校代表正在

0: 进行的讨论。然而，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并没出现，大家谈笑风生，却似乎都在避开鬼子这个话题。没一会儿，每个人都感觉出强颜欢笑的意味，身心愈发疲累。香香、小满和盛承志再也坐不住了，漫无目的在街上绕。不知什么时候，许多街道的墙上贴出了日文标语，许多人围着看，指指点点，大家哪里看得懂？听说是日本字，一个个惊慌失措，带着近乎绝望的神情，互相打听鬼子有没有进城，鬼子打到哪里。但是没人能给出回答，也没人愿意听到回答。本来大家都抱着凑热闹的心理而来，看到这些标语，哪里还有心情？街上的人越来越少，挨到要游行的时候，就只剩下稀稀拉拉的两三百人。三人也不想回家，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东张西望，越走心头越沉重。此时行人稀少，路边的铺子都关门了，以前满街的纸烟摊和卖小吃的小贩也无影无踪，路灯的光影拖得老长老长，更显得凄清。经过八角亭时，盛老板早就在门口张望，正要进门，看到儿子的身影，脑子一热，进去抓了根鸡毛掸子就出来了。香香看到盛老板，暗道不妙，很没骨气地站到小满身后。当然，小满也不是什么好人，拉住香香就跑，只剩盛承志自己被父亲打得惨叫连连。两人气喘吁吁回来时，胡长宁也刚好进门，好似打了场大仗，满脸憔悴。一直等候的胡刘氏伸手要扶，胡长宁轻轻挡开了。
1: 我没事，你还是去收拾一下，捡些重要的，书也不用带了，都在我脑子里。
0: 胡长宁正和妻子胡刘氏说话，这时传来平安的笑声。胡长宁循声而去，奶奶正在后面给她洗澡，平安在盆里扭来扭去，活像条白白胖胖的泥鳅。看到胡长宁，奶奶仿佛知道她的来意，脸色一沉，三下五除二把平安洗好擦干。平安不知所以然，咯咯直笑，伸着小手要抱。胡长宁一把举起他，差点一头栽倒，不由得出了身冷汗。
1: 外孙儿啊，你到底吃的是什么呀？怎么长这么胖了？
2: 乖平安，去找香香小姨玩吧。
3: 嗯，找香香小姨，找香香小姨。
2: 不要劝我，要走你们走。我死都要死在长沙，
1: 上面要把长沙烧光，
2: 发神经啊！哪只蠢猪的命令？长沙这么多人，烧光了，我们住哪里？吃什么？
1: 哎，等小薛回来，你去问他吧。就算是为了平安，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奶奶，爸爸说的是真的。
0: 薛君山不声不响来到两人身后，蹲在了奶奶身边。
4: 郑主席下午接到邵厂长的密电，任务已经派下来，警备司令部主办，我们协办。
2: 你们聊，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早就猜到他们有这种想法，就是没想到要自己亲手完成。以后我就是长沙的罪人啊。
1: 哪天少不方便说就算了，
4: 今天
1: 啊，
4: 我也没想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本来大家都是今天撤退，有奶奶在我也没有办法。你不要担心，鬼子还在新疆河，离这里还远，明天后天走还来得及，而且我们家墙高烧不进来，我专门派了人盯着，不怕他们趁火打劫。
1: 还好是新疆河不是新河，不然我们这长翅膀都飞不走了。
4: 还好是新墙河，
0: 两条河只有一字之差， 新墙河在岳阳南面，离长沙有两三百里，新河就在长沙北面郊区，只有十里路。翁婿两人都沉默下来，沿着墙走了一圈。真正让胡长宁吃了定心丸的是墙边的几个大水缸，现在都是满满当当，一有险情应该能应付过去。小满蹑手蹑脚跟在两人身后走了一会儿，抿着嘴回到房间，往箱子里塞了几套衣服，提着箱子来到香香房间，看到香香床榻上塞得满满的箱子，径直从衣柜里拿出几件好衣服塞进自己箱子里，把两个箱子合上掂了掂，朝香香用力挤出笑脸。吃过简单的晚饭，众人急急忙忙收拾东西，把箱子一个个放在院子里。大门突然被人砸得砰砰直响，香香拉开门，两个穿着黑衣的汉子猛冲进来，为首一人径直走到胡长宁面前。
5: 胡先生，我们是受薛处长之托护送你们的，快走吧。
1: 能不能再接两个人？
5: 不能，我提箱子。
6: 还有程志和的爸爸。
5: 小姐，现在车子紧张，我们只拨得出两台，刚好坐你们一家。
2: 你们挤一挤刚好，把明翰和秀秀接上吧。
7: 我要等君山，本来也没打算走。
1: 这位兄弟，我们也不走了，人老了跑来跑去没意思，麻烦你们把这几个孩子送走吧。
5: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一天要送那么多人，没你们这么啰嗦的。上头下了死命令，要把公司建筑统统烧光，完不成任务的军法从事，马上戒严了，再不走就等死吧。
8: 大哥，你们先去送别人吧，反正鬼子还远，我们明天走也行啊。
0: 那黑衣汉子丢下箱子扭头就走，胡长宁正要叫回来，小满挡在了父亲面前。
8: 爸爸，你别跟我走，我是你儿子，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肯定会一世良心不安。
0: 胡长宁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儿子，用力拍拍他的肩膀，拖曳着脚步走到客厅，准备给盛家拨电话。电话没法通，小满连忙把电话接过去挂好。
8: 爸爸，舍不得宝贝女儿啊？我反正长得跟她差不多，以后我把头发留长就行了。
1: 我只生了你这一个带把的，想做女人，打死你！
0: 反正事已至此，担心也没什么用。香香突然想开了，一个劲儿往胡刘氏身边凑。小满不甘示弱，也凑上来想争宠，和香香站成一团。大家都跑到客厅里来看热闹，平安也想加入，在旁边绕来绕去，急得嗷嗷直叫。奶奶第一次觉得两人的打闹如此好笑，也不去拉平安，默默坐到一旁的小凳上，在笑声中微微低头，让一大颗泪没入尘土。很快薛君山派人送信来了，说是明天早上才烧，让三姐弟轮班守着，一是注意听警报，二是看天方阁方向的动静。湘君把小平安送到房间睡下，泡了一壶香喷喷的龙井，把箱子恭恭整整排在门口。
7: 哎，不知道明翰和秀秀他们怎么样了？
2: 这一次啊，一定要把我大孙子的事情办好，要不然呢，死都不安心呐。
8: 奶奶，
0: 客厅的落地钟滴答滴答，众人度日如年，谁也不想开口。香香老是不客气地把小满的大腿拨弄过来，舒舒服服枕着睡觉。小满也不跟他计较，将他的长发绕在指尖，思绪不知不觉飘远，满脸哀伤。紧张了一天，香香很快沉沉入睡，湘君拿了件棉袍过来给他盖上。
8: 爸爸，香香明天走还是后天走？
1: 明天吃完饭就走。这是喜事啊，明天不准哭哭啼啼的，省得他放不下。
8: 我一个人去送就好，明天顺便把表哥和秀秀接过来，一家人在一起也放心一些。
0: 众人又沉默下来。 湘君爬上楼，默默看着南方的

0: 天空想着自己的丈夫，此时此刻那方墨色沉沉，平静如常。
1: 再给他生个孩子，他还会不会像上次那样紧张的发狂啊？要是生个女儿，他会不会嫌麻烦呢？要是生对双胞胎，那家伙只怕……
0: 湘君摸摸尚且平坦的腹部，仰起头，在恐怖的静寂里轻柔微笑。后来，湘君在藤椅上迷糊睡去，感觉到有人走近，一跃而起，把拿着薄被的胡刘氏吓得愣在当场。良久，母女两人相视苦笑。一会儿，香香和小满一人端了一碗醪糟蛋上来，湘君和母亲接过来，一口气吃个底朝天。小满把空碗接过去下楼，让三个女人说说悄悄话。没多久，小满又摸到楼上来，突然感觉到一丝异常的光亮。
2: 起火了，看那边。
1: 你听到警报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
3: 没有啊。
0: 小满已经冲了下去，低吼一声抱住平安就跑。奶奶把包袱系在身上，立刻颠颠地追了出来。吴长宁也听到湘君的惨叫，紧跟着三个女人冲出来，一家家敲门报信。住这里的人都是非同寻常之辈，自然有能力跑，整条街也只剩下四五家而已。大家惊魂未定，挤在街口，只见四面八方都是火光冲天，整个长沙如同白昼。许多人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沙，舍不得祖宗传下的家业，城里还有许多人没走，人们面对大火束手无策，哭声震天，骂声不断。逃难的人们纷纷往湘江边跑，胡家人面面相觑，始终没人挪动脚步。平安惊醒了，吓得哇哇大哭，小满把他的头包住，无比轻柔地哄。
1: 他说有警报的，说是明天早晨才烧的，怎么可能呢？
0: 湘君很快回过神来，把牙一咬，冲进房间拨电话。电话没有任何声音，电灯也熄了，黑漆漆的公馆犹如一个巨大的棺木。
1: 爸爸，我们走吧。
0: 无人应答，奶奶一步步退回自己家门口，坐下来看天。这时，三三两两一队的士兵从南门跑来，一路敲打民房大门，有的泼汽油，有的点火，脾气不好的直接赶人，脾气好的还在跟居民苦口婆心宣扬焦土抗战。自己的家被烧，人们哪里肯答应，许多人跟士兵扭打成一团。然而迅猛的火势面前，这种举动只是螳臂挡车而已。长沙是千年古城，许多街道房屋历史悠久，烧起来自然快，只在街头放过火，火龙借助风头瞬间就能吞没整条街。可怜许多人尚在梦中，烧到门口才知道，穿着单薄的衣裳冲出火海，哭叫连天。千年缔造毁于一旦，他们如何下得了手？
4: 这帮丧尽天良的王八羔子，不把老百姓当人呢，一声不吭的就烧，你们生儿子没皮眼儿啊，来世变猪变狗啊。哎呀，
0: 奶奶突然慢慢起身，竟然往家中走。小满动作最快，扑上来挡住奶奶的去路。
4: 别怕，我不是要烧，我已经被日本鬼子炸了一栋房子，这个家就是死也要保住。
0: 小满默默退到一旁，只见奶奶进屋子拿了两把菜刀出来，往石狮子上一靠，哎呀呀唱起花鼓戏，每个字都咬得很重，似乎要在看不到的仇人身上撕下一块肉来。电话全部打不通， 薛君山气得直骂娘，把电话一砸，刚把车开出保安处，却很快陷入人群火海中，进退不得，只好悻悻然下来，按住枪，喊上一队士兵出发。他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拎开正在放火的一个士兵。
3: 谁要你们放火的？当上头的命令是摆设吗？
5: 到处都在放火，不是司令部的命令谁敢？
0: 当下已经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薛君山叫士兵分开众人，让出车道，也不管会不会撞到人，一路按住喇叭狂飙。冲回家一看，果不其然，家中所有人都在。奶奶挥舞着菜刀在跟两个士兵对峙，胡长宁在小满和香香护卫下在和一人讲道理，而湘军捂住平安的眼睛缩在一旁，火光照亮了他的满脸水光。薛君山一个急刹车冲下来，大步流星走到几人面前。
3: 薛某人是与长沙共存亡，诸位高抬贵手，给薛某留个安身之所吧。
0: 士兵中有人认出薛君山，和同伴交头接耳一阵，嬉笑着离开了。薛君山也不多说，径直过去抱了抱湘军母子，只说了保重两个字，又风驰电掣而去。左边烧起来，右边成了一片通红，火海里胡家高墙中的平静显得如此不真实。奶奶回头看着白家大门，眼一闭轰然倒地，胡家人家里顿时乱成一团，赶忙把奶奶抬回家紧闭大门。胡刘氏掐人中没效果，拿出麻油一通刮痧，终于把奶奶救醒。平安已经吓傻了，只敢呜呜低泣。奶奶微微张开眼睛，在每个人脸上一一扫过，犹如濒死之人，眸中毫无神采。看到香香，她突然睁大眼睛，颤抖着伸手，香香立刻扑了上去，奶奶紧紧拉住了她的手。
4: 小满，快把他和沈家的那个送走，完了，来不及了。
0: 湘军转身就去开门，顺手把一包银元塞进湘湘怀里。小满半点不含糊，一手提箱子，一手拉住湘湘，拔腿就跑。大火把迎面的风变得无比灼热，两人提着一口气拼命奔跑，人群匆匆而过，除了悠哉悠哉放火的士兵，仿佛所有人都在逃命，所有人都在哭喊。恍惚中，湘湘已经不知道身在何方，不知道跑了多远，湘湘已经脸色憋得青紫，一口气提不上来，一头栽倒在地。小满也是眼前发黑，一屁股坐到地上，顺手狠狠给了自己两巴掌，用力摇摇头，挪到湘湘身边把她扶起来，硬撑着口气继续走。
1: 哥，我不行了。
2: 哥背你。
6: 小孩，你们走错了，渡口在那边呢。
1: 我们去八角亭，请问那边烧着了没？
5: 这都什么时候了，哪里还有没烧着的地方？警察局、警备区都烧光光了。哎呦，鬼子没来，我们自己乱了套，这种仗怎么打啊？烧光烧光，一根草都不给鬼子留。
1: 哥哥，我也不走了，我要跟你们一起。
7: 别动。哎，你别哭，今天不把你们送出去，我就没脸回去见奶奶他们。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 广播剧录制。
14: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

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真。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哎，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哇，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2: 哦，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集，
5: 香香用小满的衣领擦干泪水，挣扎着下来，和他互相搀扶着往前走。八角亭遥遥在望，然而已经成为一片冲天的火海，近身不得。街上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寥寥几人在哭喊。小满把香香推到火势小的地方，刚跑了两步，一辆车气势汹汹而来，正堵在他面前。薛君山衣服帽子全烤焦了边，满脸黝黑，只剩一双赤红的眼睛。即使他状若鬼魅，香香小满还是心头一轻，齐齐扑到他张开的臂弯。薛君山也不多说，把两人推进车里，径直开向渡口。小满已经从姐夫冷硬的脸色看出端倪，悄悄伸手，以从未有过的力量将香香的手攥在手心。疼痛提醒了香香，悔恨像一条毒蛇啃噬着她的心。她从来没有为这个家付出过什么，一心想逃避现实，然而危急关头，所有人都为了自己打算，一直看他不顺眼的奶奶和薛君山也是。离渡口还有很远，车已经被人群堵住，寸步难行，两岸人山人海，哭声震天。薛君山把帽子一甩，提着箱子就下来了，让小满和香香牵着手别走散，他在前面开道。时值枯水季节，江面并不宽，只有几十只华子在摆渡。薛君山火了，抓了个摆渡者逼问，才知道老板说怕华子被军队抢去，湘江河里几百只华子都停在西岸的晋江河口，过河费要收3到5元。薛君山大骂不止，又害怕暴露身份，只得买了2张票把湘湘和小满送上华子。收费的人也看出他的来头不小，不敢怠慢。华子上载的人数有限，刚刚满员，两个壮汉急着逃命，趁乱推开看场的人，跳上华子，紧接着更多的人想冲上。薛君山飞起一脚踢翻跳板，跳板上的人落水，薛君山跳楼就倒，华子和石头。香香一眼扫过去，见水中浮浮沉沉飘着许多不明物体，还想看仔细，小满突然蒙住了他的眼睛。香香醒悟过来，冷得牙齿嘎吱直响，死死抓着小满的手，两人都没发觉，手心早鲜血淋漓。薛君山送走两人，又在外绕了一圈，眼见天已大亮，愈发心惊肉跳，慢腾腾回家了。奶奶小睡一下，此刻竟把磨刀石搬出来，坐在台阶上磨刀，神情无比认真。薛君山连招呼的力气都没有，一步步走到他面前，奶奶停下来，一声不吭地把路让出来。 薛君山懒得去问，进门一看，家里和外面简直是天壤之别。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窗户也是刚刚擦过。薛君山眼眶一热，一边解下枪，一边朝房间走。看到湘军闪身而出，身上赫然是初见时那件漂亮的碎花棉袍，眼睛一亮，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面前，用力将他揉进怀中。湘军笑得无比温柔，把丈夫拉进房间，把烧好的洗澡水提进来。
6: 送走了就好，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吃完睡一下。爸和妈都出去找人了，你放心，大不了咱不做这个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5: 薛君山还没反应过来，湘军已经走了。薛君山用手舀起一盆水，终于让一大颗泪水落下来。奶奶把刀磨好，街头突然走来一个穿着长衫马褂的男子，奶奶下意识攥紧菜刀，摆出干架的阵势。
7: 你来做什么？
5: 来者竟是薛君山的顶头上司徐权。不用说也知道，出了这种事情，长沙大小官员一个也跑不掉。徐权再不敢存任何侥幸心理，36计唯有走为上。奶奶正在大门口磨刀，薛君山的上司徐权来了，奶奶拦住他不让过。薛君山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8: 奶奶，您孙女婿在不在？
9: 来了来了，徐处长。现在怎么办？
8: 不要再叫我徐处长了，我是来辞行的。多谢你们一家的招待，这辈子只怕无缘再见了。
7: 你们自己作孽，活该。

0: 是你们拆的，交通是你们控制的，你现在竟然来问我。
1: 那一刻，一缕阳光突破浓烟密布的天空，投射到三人的眸中，却又转瞬即逝。繁华的古城长沙堪比鬼域，徐泉四顾茫然，突然失去了探究的勇气，默默转身离开。
0: 奶奶，阎王要人三更死，不会留我到五更。你暂且放宽心，我还有一家人要养，没这么容易倒台。徐泉走了也好，正好让我大展拳脚。
1: 湘君捧着一大碗饭过来，薛君山三口两口扒拉完，换了套崭新的军装，正要出门，听奶奶一声大叫，出来一看，只见胡刘氏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放着一床黑乎乎的铺盖，昏迷不醒的刘明汉正靠在上头，而头发焦黄、满身黑灰的秀秀在一旁扶着他，泣不成声。薛君山连忙把刘明汉背到小满的房间，秀秀说明了情况。原来他们正在睡觉，街道两头突然起火，把人堵在里头烧，整条街烧得精光。刘明汉为了救他呛着了，一跑出火场就昏了过去。奶奶端来水，撩起袖子准备救人，一边把薛君山直往外推。
2: 你快去做事，将功折罪，
3: 能救一个算一个，快去吧。
1: 薛君山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走就是三天三夜。再说香香和小马两个人上了岸，香香连连遭遇惊吓，浑身虚软，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小马也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河边全是黑泥，两人深一脚浅一脚，苦不堪言。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泥地，两人在堤坝上久久回望，只见长沙上空一片通红，即使远在湘潭，似乎仍能闻到空气中的焦糊味。小满牙一咬，拉着香香就走。湘潭胡家住在县城附近的乡里，两人长到这么大只来过两趟，哪里认识路，而且此时街上的人大多从长沙逃出来，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一条宽阔的大街，突然听到人群中有人惊呼，
4: 救命啊，放火的来了，要烧湘潭了。
1: 香香满心绝望，腿一软，竟是一步也走不动了。小满把他拖到一旁，又拦住一个中年人想问路，那人惊魂未定，一巴掌把小满打飞在地，夺命狂奔。香香爬过去把小满拖到角落，两人眼睁睁看着人们疯狂地尖叫奔跑，仿佛看到了长沙的惨剧重演，拥在一起瑟瑟发抖。这时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由远急渐而来，
4: 杜社长有令，谁敢斗胆放火，即机关枪扫射。
1: 人们停下脚步，果然士兵们散开，提着机关枪挡在街口。两个放火的人还想理论，被人一顿狠揍，再无人敢吭声。危机解除，香香和小满同时长长吁了口气，这才发现对方脸上的污迹，一边擦脸一边痴痴地笑，笑得泪水纷飞。一双皮靴嘟嘟而来，在两人身边停下。香香首先看清楚那人的脸，惊喜焦急，嗷呜一声扑上前去。
5: 啊，是顾大哥，顾大哥，我姐夫明明说上头说有警报和起火信号，不知怎么就全乱套了，全城都烧起来，半夜就烧起来了，好大的火，好多人没跑掉，船也不够，好多人掉水里，好多。
6: 上头那些家伙都该死，通通该死。
7: 好了，小木，你把他们俩送到白塘村，送到马上回来。
6: 是。
1: 白塘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丘陵之乡，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外头，一眼望去群山连绵起伏，空气里满是树木的清香，让人紧张的神经不知不觉松懈下来。村口有个晒谷坪， 瓶里有颗极

0: 百年的大榕树，榕树下此时聚集了许多人，大家交头接耳，都是满面焦急。两个孩子爬到树上打探消息，看到远方的灯光，打了声口哨，有几个青年扛着锄头，抄起斧头镰刀冲了出来。
1: 大爷，大奶奶，香水，
2: 是熊猛哥哥。
0: 声音很快传遍了整个白塘村。香水从池塘边的草丛里钻出来，听到一声小满哥哥，满脸惊喜，拔足狂奔。听到村里沸腾的声音，小木微微一怔，掉头就走。
1: 谢谢你。
3: 有什么事情别烦我们长官，他只是个空架子，说的话没用。
0: 白塘村以村中央的白塘为名，四面环山，土地就在一个个山谷间，方圆百里大部分属于胡家所有。胡家祖屋靠山面水而建，祠堂正对白塘，两侧分布着高矮样式都差不多的房屋。祠堂旁边那栋就是胡大爷一家人居住。胡大爷那代兄弟不少，胡十爷铁树是最小的一个，老三和老四是双胞胎兄弟，老四七岁夭折，老三一直在外从商，随着局势动荡，逐步把生意移到长沙和湘潭。七七事变那年，老三忧心过度而亡，生意交给胡家长子辈老大常泰打理。胡家虽然家大业大，人丁并不旺，长子辈只有五人，祸事连年，剩下的只有胡大爷的两个常泰、常庚和胡长宁而已。老三两个儿子一心致力革命，都丢了命。胡三奶奶疯了，这一辈只剩下孙辈一个十七岁的香宁，目前跟长庚一起学做生意。胡大爷主事多年，屡屡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灰意冷，对家中子子孙孙管得极其严格，严令胡家青年不得参军，不得加入任何党派，违者在宗族里除名，免得殃及整个胡家。不过也由不得他不谨慎，如今大孙子香月早年读书时参加革命，被罚时牺牲，二孙子香泉偷偷摸摸跑去参军，只怕有去无回。胡大爷为胡长宁一家准备的房子就在自家旁边，所有家具都是新打的，全是他亲自选的料，诚意十足。胡大爷十分喜欢这对漂亮的双胞胎，经常四处吹嘘，村里的人自然也耳熟能详，听说那对双胞胎回来，来探望打听的络绎不绝。香水一夜没睡，硬撑着一一挡架，好不容易熬到中午，看到小叔长庚和香宁两人匆匆从湘潭县城赶回来，交代一声便轻手轻脚钻进堂屋，随便抓了件衣服盖在胸口，朝旁边的小床探头看了一眼，在小满的床榻上倒头便睡。
4: 救命，
1: 香香，香香，你怎么了？香香，醒醒。
4: 哥哥，我要回家。
5: 怎么了？没事吧？
4: 小叔，没事，香香做梦了。
6: 小满，这是我从铺子里带回来的安神定制丸，我想你们肯定用得着，来拿着。
0: 香宁趴在床边，在香香和小满两人脸上看来看去，满脸好奇和欢喜。小满知道这个哥哥古灵精怪的性子，不过现在没空搭理他，只朝他做个鬼脸，把药塞进香香嘴里。香香还在恍惚，张口就吞了，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扣在小满手腕，头一歪又沉沉睡去。小满把香香的手掰开，引着三人来到堂屋。
1: 香宁哥，你有没有听到长沙的消息？
6: 你就别操心了，安生在这里住着，大爷爷好不容易等到你们，多陪陪他吧。
0: 反正也没什么好消息，小满自己先泄了气。目测觉得长庚和香宁都比自己高，站在两人中间，挺起胸膛，左看看右看看。长庚放下心来，把小满和香水推进房间，带着香宁出门了。 刚好遇到管家胡小秋三岁的儿子秋宝在转角探头探脑，大光头上结着一层白霜，真像一个圆溜溜的大白瓜。两人同时按住他的头，闷笑而去。小满和香水久别重逢，想多说两句，但香水拒绝了。
2: 赶快睡饱，待会儿有你收的。
0: 小满利索地跳上床，一脚横在香水身上，呼呼大睡。喔喔的啼鸣惊醒了白塘村的平静，山里雾气袅袅，犹如仙境蓬莱。胡大奶奶第一个走出来，把满头白发盘成髻，插上银簪，赶走两只拼命摇尾巴的狗，踮着小脚走到隔壁，在窗户边听了听，没发现动静，又回头走进灶屋。帮工的王四两口子都起来了，一个挑水，一个正在灶台添柴烧火。胡大奶奶见水还没烧好，又绕进房里抹了点香喷喷的头油，洗漱完立刻调了些白面，从杂屋里挑了个最好的南瓜。王四媳妇连忙把南瓜洗好切好。胡大奶奶又去隔壁看了一眼，还是不放心，回来抢过刀自己切。王四媳妇呵呵直笑，接下来有了分寸，把泡芝麻豆子茶的原料一一给他过目。胡大奶奶叮嘱多放些姜去去寒气，一边准备做南瓜粑粑，一边准备喝茶的糕点，一心几用，忙得不亦乐乎。胡大爷腰带上别着水烟袋，晃晃悠悠出来，径直往隔壁走。胡大奶奶连忙从灶屋里冲出来拦住他。
4: 爷成，小孩子睡不饱，懂不懂？
3: 你再探探香香的口风，家里这么多男人，天天陪她玩，我就不信她看不中一个。
4: 哎呀，你个死老头子，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我还以为你想留下小满呢。
3: 哎，我当然想啊，不过我们家小满这么俊，也得找个配得上的才行。
0: 笑声是从屋子拐角传出的，发笑的人正是胡家管家胡小秋的老婆，也是胡大奶奶认的干孙女水兰。水兰抱着一捆柴闪出来，发现胡大爷今天脸色前所未有的晴朗，大着胆子笑了笑。
4: 大爷，乡里种田的女人哪能配得上小满呢？您呢，该去县城学堂里寻访啊。
0: 显然胡大爷听进去这个建议，笑得眼睛都不见了，连水兰的跟屁虫儿子秋宝畏畏缩缩从身后经过也没发现。其实香水正在屋里偷听，听了一会儿就从窗口逃命一般冲到床上，捂住砰砰直跳的心窃笑了一会儿，然后飞快地洗脸刷牙，换上一件呢子大衣，又把头发抹得油光发亮，以从未有过的气势雄赳赳气昂昂出门了。胡大奶奶正在煎粑粑，王四媳妇看见香水连忙唤她来看，两人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同时笑出声来。只是笑了一会儿，胡大奶奶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悄然叹息。胡长泰和妻子是青梅竹马，香水的母亲一共生了七个，生下香水不久就过世了。乡里医药缺乏，即使胡家条件不错，七个孩子能活到十五的也只有四个而已。香水生下来脸色青紫，都说没救了。胡大奶奶和胡三奶奶两人轮流看护整整半月，一刻不停地用粥水抹在她嘴上，再保下她这条小命。胡长泰只当香水害了妻子，恨不得没有这个儿子，平时对他十分冷淡。香水先天不足，懦弱胆小，学东西慢，也不得胡大爷喜欢。加上姐姐早已出嫁，唯一跟他要好的哥哥香全又偷偷溜去参军，这些日子更显郁郁寡欢，直到双胞胎回来才精神起来。

0: 这香水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头发抹的苍蝇上去都要拄拐杖了。
1: 爸妈，你们要不别生，要不就把我生早点，比被我小四五岁的漂亮妹子叫叔叔，我很为难很自卑呀。
0: 你敢乱了辈分，满嘴胡言乱语，看我不打死你。
2: 长庚没吓到，秋宝倒是吓得哇哇大哭，从藏身的灶台后跑出来，挥舞着双手跑去找爸爸。乡里人都起得早，嗓门大，这几天都是为了照顾城里吓坏掉的两个可怜孩子才尽量轻言细语。胡大爷开了头，其他人都乐呵呵出门看热闹，等着胡大奶奶亲自做的丰盛早餐。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这边能行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人麻烦终止，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也不说去，
14: 咱俩都
15: 别干了。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
18: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的生命之中是否也有过这样一个人呢？你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的眼神，记得他跟你说过的话，却唯独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你们走着走着就把彼此弄丢了。每当你想起这个人，都觉得很可惜。茫茫人海，好不容易相遇，怎么舍得说散就散呢？两个人能够遇见，一定是因为有着特别的缘分。有的人可以成为亲人，有的人可以成为爱人，有的人可以成为朋友。可是遇见了不代表不会错过。人的情感是慢慢成熟起来的，我们会有幼稚的时候，也会有迷失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那些不好的时候里失去一些很好的人。人有的时候是很后知后觉的，再浓烈的感情也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变得平淡。我们的世界没有注定要失去的人，只有被伤透了心无奈离开的人。有缘遇见就别擦身而过，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带着心中最初的那份爱和感动走下去。

风吹麦浪是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收录在2007年李健发行的个人专辑《想念你》当中，2013年又收录在李健的个人专辑《时光》中。这首歌曲同时也是电视剧《女人的战争》的片尾曲。古典音乐的编曲让作品焕发了另一种青春，用钢琴、竖琴、弦乐五重奏、木管组等乐器编织出了一幕轻盈而浪漫的景象，旋律替代了原本人生描绘的麦浪，显得比较唯美。这个喧嚣的商业城市当中，人们怀念对往日那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的留念，也呼唤人们记忆深处最纯真的声音。歌曲中抒发的本意是在怀念从前的一段感情，平和的节奏也使得很多人相信这段歌词当中的感情曾经带给作者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蔡康永曾说，镜子很脏的时候，我们不会以为是自己的脸脏，但别人说了伤人的话，我们却觉得糟糕的是我们自己。生活中有很多人容易被别人的话影响，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一味的闷闷不乐，折磨自己。与其把别人的话放在心上，不如不去纠结和怨怼。真正聪明的人不会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而是懂得放下。在意太多只会浪费时间，与烂事纠缠只会消耗精力。放下他人的错，才能解脱自己的心。很多时候生气往往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心若放宽，一切便能看得很淡。余生很贵，不要在不值得的事上蹉跎岁月，我们的时间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给更值得的人。过不去的事也要让它过去，放不下的感情也要放下。只有翻过一页才能书写另一页，事过境迁之后才有往事繁花似锦，回忆温暖如初。也愿你在浮躁嘈杂的世界里抛开焦虑和烦恼，让内心回归平和，与这个世界温柔相拥。

这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如果明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最想见到的人是谁呢？带着这个问题，韦礼安为不得不异地的伴侣、忽然道别的人事物、惺惺相惜的歌迷以及校园的好友们写下了这首歌。这也让他意识到，人生不都是一场浪漫的告别吗？因此要把握当下，好好说再见，也成为了这首歌最想要传达的主旨之一。最近几道音综让才华横溢而作风低调的韦礼安成为了当下最值得入坑的宝藏音乐人之一。在音乐的这条路上，有金曲制造机之称的韦礼安已经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和最佳作曲人两个重磅奖项，并频频推出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因此也有人形容，韦礼安一开口就是一部偶像剧。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一打扫自己的房间，把陈旧破碎的垃圾扔出去，腾出地方多晒晒太阳，多种种花。就像杨绛先生说的，当你看透了无常，事事尽可原谅，原谅别人的同时也是宽于自己，在生活中多一些包容和理解。成年人的世界，转个念是希望，回过头就是新生。当学会用温柔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就会发现处处都会有美好和惊喜。

听到过这样一句话，通讯录越拥挤，心里就越恐惧。曾几何时，身边虽然好友寥寥，但却总能常常聚首，一起疯，一起闹，一起吐槽。就算再无聊的事儿，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就总能感觉到快乐。也曾许下誓言，要一起走过这个世界，看遍人间烟火。但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天各一方，慢慢的淡了联系。有时候心事总是无处存放，也想找个朋友诉说衷肠，但是看着朋友圈里那些和自己热络互动的人，看着那一串串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这通心事却不知道要说给谁听了。于是心事搁浅，孤单无边。你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吧？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呢？看着朋友圈里那些礼貌有度的互动，你越来越渴望现实生活中那些充满任性的拉得开又扯不断的关系。你知道那样的关系才是最美好也最长久。有句话说得很好，很多显得像朋友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朋友，而很多是朋友的人倒并不显得像朋友。虽然疏于联系却从未忘记，虽然各自忙碌但却一直惦念。真正的朋友大抵就是这样吧，久处不厌，久分不待，你在我心中，而不止在我的朋友圈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理理最近的声音。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
6: 不做孤勇者。
7: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8: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在这时段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资讯啊，中卫西砂锅产销对接大会正式启幕，全国五城巡推打响了戈壁瓜果的品牌。在7月8号的时候，2026年的中卫西砂瓜产销对接主场活动在沙坡头区兴仁镇沙田核心产区盛大开幕。本次活动创新采用了主场落地签约加全国巡回推介双线的模式，汇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全国采购客商、主流媒体多方力量，搭建产销面对面洽谈合作平台。开幕现场开展了民俗文艺展演、西砂瓜产业成果推介、最美瓜农表彰、新品首发发车仪式、行业诚信经营集体倡议多项环节。现场敲定了数十组的长效保底的供货协议，为27万亩的西砂瓜外销打通销路。主会场的活动结束之后，中卫市将组建专项的推介专班，7月10号起奔赴北京、上海、广州、厦门、义乌五大消费重点城市开展巡回推广，深耕终端商超、生鲜卖场、社区的团购渠道，进一步的放大中卫西砂锅、西砂瓜35.98亿元品牌价值，扩大全国的知名度。今年的新品种香山天椒中小果型西砂瓜大批量的装车外运，适配城市的小家庭消费的需求。产期冷链分拣中心啊，24小时运转，外销绿色通道全程保障，货运通畅，瓜农订单全覆盖，彻底打消了封产滞销的顾虑。石头缝里长出的富民瓜，持续带动戈壁村落增收致富。协作30年，彭阳红梅杏开园促消费活动余热不减。7月7号，主产区城阳乡红河镇采收工作全面提速，全县的2.3万亩的国家地理标志红梅杏进入了盛采最高峰，预估呢总产量将会突破2100吨，采摘售卖周期呢将会延续至7月中旬。此前的开园活动现场，134名来自福建、广东、北京等地的客商到场。

签订了鲜果的订单采购，一共是400余吨，20个农特产品的合作项目落地签约。鲜果直发省外的冷链物流班次啊，每日增加8趟。线上助农直播单日的鲜果销量突破1万斤。所有上市红梅杏啊，全部经过了农残快检，附带着承诺达标合格证，每箱的果品张贴溯源二维码，打码呢即可查看种植地块、管护信息、采摘日期，严把舌尖食品安全关口。乡村市集、杏园采摘、农家的美食大赛同步的火热开展，周边市县游客呢自驾入园体验采摘杏脯、杏糕、杏酒，深加工产品总量翻倍。鲜果采摘加上电商带货加精深加工，加上乡村旅游多链条协同发力，汉源上的小红杏子成为了带动村集体经济、农户双增收的支柱的邻国产业。剩下的贺兰山东路10余场的葡萄酒文旅体验活动有序开展，酒庄研学夜间品酒非遗市集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到访，各大酒庄迎来了夏季管户游客接待双重的用工高峰。依托着闽宁协作劳务对接平台，永宁县红寺堡区移民村民就近入职酒庄岗位，实现了四季稳定务工，不再受农时限制。闽宁镇丽兰酒庄2600亩标准化的葡萄园常态化的吸纳移民务工，田间修剪、水肥管护、葡萄采收、酿酒打包全流程设置岗位，日常务工的月收入稳定在4000元以上，酿造生产旺季的月薪最高可达8000元。务工多年的移民女工啊，从零基础新人成长为班组的管理骨干。薪资翻倍之余呢，还缴纳五险，不少的务工家庭啊，翻新住房，购置家用车辆，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发布了强降雨农事防范通知。那么宁夏气象局联合农业农村厅发布了最新的气象农事的预警，7月9号夜间到11号的白天，贺兰山沿山、吴中、中卫、固原多地将会迎来雷阵雨转中雨，局部的地区呢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强对流的天气，银川石嘴山迎来了小雨天气。农业部门第一时间下发了防范通知，分片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乡镇田间，指导农户呢提前做好设施温棚还有畜禽圈舍的加固，疏通农田排水沟渠，防范积水积涝、作物倒伏还有瓜果裂果的问题。灌区的种植户呢提前检查灌排闸门，雨后呢第一时间排出田间的积水，避免玉米蔬菜根系泡水腐烂。中部的干旱带、南部山区啊，农户利用窖池还有蓄水池留存雨水，为秋粮马铃薯、中药材做好补灌的准备。西沙瓜、红梅杏采植这个种植户啊，采收成熟的果品，避免大雨冲刷造成裂果的产生。农机手啊，根据呢降雨时段抢收啊剩下的余粮，做好粮食烘干晾晒，确保呢夏粮颗粒归仓。全区的农业部门落实24小时的汛期值班，险情第一时间处置上报，全力保障各类种养产业的稳产。再来关注一下龙德冷粮蔬菜的批量外销的消息。盛夏六盘山的气候冷凉，龙德全县的冷粮蔬菜基地迎来了集中的采收旺季，沙塘镇、官庄乡还有好水乡连片的菜田绿意盎然，菜心、西兰苔还有大白菜、芥兰等绿色的蔬菜分批采摘装箱，田间呢到处都是农户忙碌采收分拣搬运的身影。当地种植合作社呢全部提前了对接华南西北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签订保底的收购订单，蔬菜采收之后呢直接送入了集配中心分级预冷，全程冷链外运，产出即外销，不存在滞销的风险。基地采用了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统一供应优质菜苗，全程上门农技指导，回收全部的成熟蔬菜，吸纳周边的200多名的村民家门口务工，采摘分拣单日的务工收入100元左右。头茬蔬菜外运之后，基地采用了一茬一收、收完负重、错峰种植的模式，从4月到11月呢持续的产出蔬菜，拉长采收的售卖周期，持续带动山区农户。

0: 物、土地租金、务工、种植三重收益，冷粮蔬菜产业成为了南部山区乡村振兴富民的新名片。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海原县的消息，泗水泗定落地海原汉源，依托了自治区泗水泗定全面深化年的行动方案，海原县的西河灌区升级改造蓄水池，铺设滴灌管网，22座蓄水池蓄水保障12万亩的农田用水，全面推行隔行轮灌、磨下滴灌高效的节水模式。亩均灌溉用水量从360立方米降至198立方米。节水幅度达到了45%，省下水源呢优先供给啊工棚、果蔬、中药材等高收益的农作物种植。三河镇的闽宁协作现代农业工棚基地260余座的新工棚，啊种植辣椒、哈密瓜，还有叶菜错峰上市，采用呢企业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模式，农户呢拿土地的流转租金、基地务工两份收入。基地的年综合产值突破了1000万元，村集体经济逐年壮大。隆德温姆乡3000亩的黄芪中药材进入了夏季的管护的关键期，闽宁邦福资金配套建设育苗大棚、晾晒加工厂房，拉长中药材加工产业链，一亩黄芪综合收益远超传统的粮食作物，引导山区的农户呢转型特色种植，优化种养机构结构啊，既节水资源，又拓宽了增收渠道，让汉源土地产出更高效益。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的环节当中啊，以下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内容。今天呢，我们继续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今天呢，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问题啊，为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第二，法律对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做出了怎样的限制性的规定？其立法依据和目的主要有哪些？网络游戏精彩、有趣、多种多样的游戏对广大未成年人游戏玩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抵制诱惑能力弱，导致其容易沉迷网络游戏，影响身心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得在每日22时至次日的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第三， 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应当履行哪些义务？法律规定的具体处置流程是什么？网络并非法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0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全课堂。因为呢，最近的天气情况啊，咱们未来两天全区是多雷阵雨，短时的暴雨天气，雨后的气温快速回升的时候，湿热天气就会叠加，瓜果采收啊，秋粮管护，水产养殖啊，畜禽饲养风险会增多。农业农村厅截获了天气发布全域的农事安全提醒，覆盖田间、塘口、圈舍、出行多场景，提醒农户呢规避五大风险。第一呢，就是雨后的田间的病虫害会爆发风险啊，雨后呢冲刷田间的病菌虫卵，温度升高，瓜类果树容易爆发腐烂病啊，还有霜霉病，玉米蔬菜呢出现叶斑病，农户呢盲目的雨天打秧呢，不仅药效差，还容易呢滑倒摔伤。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鱼塘暴雨啊，泛塘死鱼的风险。雷雨天气呢，气压呢骤降，水体的溶氧量急剧下降，鱼虾呢集体浮头，夜间呢如果巡塘不及时啊，极易出现大面积的翻塘，高温雨水呢还容易造成水质恶化，诱发鱼病。第三呢是田间的自涝作物倒伏裂果风险，短时的强降雨积水排不出去，秋粮作物呢根系泡烂倒伏，这个挂果的西沙瓜、红霉性呢被雨水浸泡，出现裂口腐烂，造成果品卖相受损，无法外销。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圈舍的潮湿啊，畜禽患病的风险会增加。雨水呢灌入到养殖的棚舍，地面潮湿脏乱，牛羊鸡鸭容易呢滋生寄生虫，引发了肠道疾病。养殖户呢需要定时的清理我们的圈舍的积水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预防滑倒，接触畜禽的粪便、流产还有幼崽，防护不到位，我们人畜共患病的这个风险就会上升了。第五呢是雨天农机出行啊，野外的用火安全风险，乡土土路啊，乡间的土路呢，这个雨后泥泞打滑，农机啊三轮车下地的时候送货容易侧翻，采收之后刮漫果汁，秸秆潮湿，不少的农户呢点火焚烧冒烟引发火情，雨天呢杂草潮湿，明火呢不容易扑灭，还容易引燃周边的作物。

刚才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些提醒啊，希望所有的农户朋友呢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的是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的一个宣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播出第一集政策总览和参保资格的认定。各位父老乡亲啊，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逐条通俗透彻的给大家讲清楚啊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全套的政策。很多的乡亲啊，土地被征收之后最关心的就是养老问题，土地没了晚年的生活该怎么保障，能不能领补贴，怎么参保，多大年龄能够领钱。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讲明白这项政策到底是什么，哪些人能够享受。首先呢大家应该记牢一句话，这个征地先保人，养老有保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不是单独的保险，是国家自治区专门为土地被依法征收的农村的群众设立的专项的养老补贴政策。简单就是说呢，政府征了咱们的地啊，专门拿出了资金帮咱们缴纳养老保险，保证大家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保，晚年生活有。

个人之间的买卖、租赁啊，还有呢流转土地，不在政策的保障范围之内，不能享受养老补贴。再给大家呢讲咱们宁夏实打实的参保的认定标准，满足条件呢就能纳入保到这个保障当中。第一呢，就是必须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户籍，拥有合法土地承包权。第二呢，是土地被政府依法征收之后，川区的农户人均剩余耕地不足0.5亩，南部山区的农户的人均剩余耕地不足0.8亩。第三呢，是年龄满16周岁以上，普通的村民均可申报，在校学生、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不在这个参保的范围之内。最后呢，提醒大家，参保的资格要经过村集体的公示、乡镇审核、县级部门终审、三审两公示，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集呢，只要大家记住核心：合法征地，耕地达标，户籍合规，就能享受被征地农民养老补贴。好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段歌曲的时间，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稍后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可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000。
8: 那我也投10000。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

0: 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农业课堂。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鹏阳红霉性采收收尾果园的管护的情况。眼下呢，鹏阳红霉性进入了采收的中后期了，大部分的果园的鲜果采摘呢已经完毕，恰逢呢多雨的时节，做好了采后清园，果园的养护能够快速的恢复啊果树的树势，积累养分，为明年的花芽分化、挂果丰产打好基础。农技人员呢走进城阳乡杏园，手把手的讲解着实操的管护要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重点提示啊。首先呢，采收收尾呢，清摘清放，最后的一批鲜果分级包装，破损啊、裂口果品啊单独挑出，优先做深加工的处理，不要流入鲜果市场影响口碑。采摘结束之后呢，彻底的清理树下的落性，还有病果烂汁儿，全部的带出果园，集中的深埋，杜绝呢病虫虫卵留在我们果园之内越冬，减少来年的病虫害的基数。第二呢，是雨后的果园地面散失，浅翻树下的土壤，咱们可以呢撒施一些腐熟的羊粪啊，有机肥，补充果树采摘消耗的养分，不要大水漫灌啊，这个沿着树冠外面小水浇灌，避开根部浇灌，防止呢根系泡水腐烂，帮助果树恢复长势。第三呢，是修剪过密的土壤枝、交叉枝啊，病虫枯枝，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的条件，降低雨后园内的湿度，修剪伤口涂抹愈合药剂，雨后的全园喷施一遍保护性的杀虫的杀菌剂啊，统一呢消杀残留病虫，做好夏季的病虫防控。第四是清理园内废弃的农药袋、塑料果箱外包装，全部呢送到村级的农资的废旧物的回收点，不要随手扔在果园沟渠，避免污染土壤水源。杂草呢不要就地焚烧，割除之后呢推放在这个行间的腐熟，哎，做绿肥，节约肥料的成本，养护果园地里。第五呢，是保护果园行间原生浅草，不要呢全园除草剂除草。那么浅草呢可以保伤固土，减少呢山地的水土流失，兼顾果园生态，让红霉性产业长久可持续种植，年年丰产增收。再来看一下青铜峡调研冷凉蔬菜全产业链，扩大供港蔬菜规模，延伸净菜加工的消息。在7月8号的时候呢，调研组走进了青铜峡叶盛镇冷凉蔬菜的基地生鲜集配中心，实地查看了菜查看了菜心的采收、分拣、包装、冷量外运全流程。基地呢种植的绿叶蔬菜依托全程的冷链运输，32小时直达广州、深圳、华南大型的批发市场，全部签订订单，产出即外销嘛，销路稳定不愁卖。当地的合作社呢提供统一的菜苗，全程农技上门指导，建成了标准化的分拣冷库，采摘之后呢立刻分级预冷，走农产品绿色的通道外运，带动周边的300多名村民就近的长期务工，土地流转务工双重增收。座谈会上啊，种植企业合作社代表交流产业发展的情况，农业部门现场回应农资冷链销路相关的诉求，明确下一步的发展规划，持续的放大宁夏冷凉气候的优势，扩大供港，还有供大湾区蔬菜种植面积，建设净菜加工车间，做净菜切配、真空包装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打造西北外销冷凉蔬菜核心的供应基地，擦亮宁夏冷凉蔬菜金字招牌，以产业现代化带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再来关注一下闽宁镇帮扶车间各族工友互帮互助，老员工传手艺，农忙搭手促邻里和睦。永宁县闽宁镇园艺村啊，依托着30载的闽宁协作的帮扶资源，落地服装生产帮扶车间，吸纳了回汉各族移民村民啊进厂务工，在家门口啊上班，既能够照料老人孩子，又能拿到稳定的薪资。不少的务工女工啊从零起步，跟着老员工啊学习缝纫、
组获首艺，多年磨砺成为了班组的组长，统筹20多名的工友生产工作，月薪呢从2000多元涨到了5000多元，家庭收入啊翻倍，日子是越过越红火。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利用工余的休息时间，在车间啊村内宣讲着民族团结政策，各族工友呢相处融洽，手艺好的老员工呢手把手的带新人，互相传授着操作技巧，提升整体的生产效率。农忙的时候呢，谁家呢需要下地，比如说呢收瓜果、打理田地啊，工友之间呢主动的调班，上门手把手的帮忙，邻里之间啊互帮互助。当地呢也同步配套了发展葡萄园的种植、肉牛养殖产业、务工啊种养双向增收，各族群众同心协力，共建和美一鸣新村，把闽宁山海情谊转化为邻里团结、共同致富的实际行动。再来关注一下城乡环境生态保护治理方面的消息。自治区啊正式印发了四水四定全面深化年的行动方案，全自治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先行区建设，结合了近期啊多雨农事节点，全区同步开展了灌区的节水灌溉、农业废弃物的整治、河道沟渠管护、村容村貌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守护水土资源，优化乡村人居的环境，建设生态宜居和美乡村。高效节水灌溉层面，今年的全区啊新建改造了70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全面推广亩下滴灌、隔行轮灌、智能控水设备，根据呢天气错峰调配黄河水源，优先保障瓜果、秋粮、特色果蔬灌溉，引导农民摒弃大水漫灌，既节约黄河水资源，又避免了作物的泡根烂根。灌区灌溉水啊利用效率持续提升，海源溪河灌区节水之后还能修复地下水的生态，实现了种养生态的双赢。农田农业废弃物的整治啊正值瓜果采收的旺季，针对呢田间乱扔农药瓶啊、废旧的地膜啊，还有瓜蔓果汁的问题，各村农资回收点呢持续开展废品换好物的兑换活动，村民呢捡拾农药包装袋还有废旧的农膜送到村部，可以兑换洗衣粉、有机肥、肥皂等生活用品，从源头减少农业面的污染，保护耕地土壤、地下水源，采取了采收这个藤蔓的枝条集中的腐熟还田，杜绝哎，露天焚烧，减少烟雾的污染。那么这个村庄院落还有人居的环境整治，村级的保洁队雨后及时的清运生活垃圾，清理房前屋后的积水杂物，整治呢杂草乱堆、畜禽乱养的这种问题，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提质改造，指导养殖户呢建好粪污储存池，畜禽类的粪便啊发酵腐熟之后呢还田当肥料，养殖污水严禁了直排沟渠、黄河支流，各级的河长还有沟渠管护员雨后呢全线的巡查灌渠河道，打捞水面的漂浮落叶垃圾，排查污水直排点位，清理沟渠淤泥，保证排水通畅，守住黄河干支流的水质安全。

0: 乡村环保倡议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啊，雨水节约用水啊，这个雨天大家要科学的这个错峰的灌溉，采收结束带走田间的所有的废弃的农资包装，生活垃圾一定要定点投放，不向河道沟渠啊丢去杂物，不露天的焚烧秸秆藤蔓，人人参与节水护绿，爱护村容，共同守护塞上的绿水青山，共建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科普宁夏。今天呢，我们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科普宁夏的内容是雷雨高温天气啊，这个水产的鱼塘应该养鱼啊，一些技巧或者说提示。近期的雷雨天气多发啊，昨天晚上呢，大家想必也听到了沉闷的雷声啊，气压低，水温起伏大，是这个鱼虾、浮头、饭塘病虫害的高发时段。很多的养殖户呢，遇到雷雨天气啊，手足无措，分享呢一些简单实用啊，容易上手的鱼塘的应急的管理技巧，减少养殖的损失。第一呢，就是调整投喂的时机啊，雷雨来临之前更正午的高温减少或者是停止投料，选择清晨傍晚凉爽的时段少量的投喂，避免剩余的饲料沉底腐烂，败坏水体的水质。那么第二呢，就是增氧机错峰常开，打雷雷雨前后啊，夜间呢整夜开启增氧机，不要断电停机，雨后呢持续开机2到3个小时，搅动水体增加溶氧量，避免的鱼虾集体浮头。第三是少量的加注活水，那么雷雨过后呢，傍晚抽取

提示，哎，比如说呢，发现了大量的鱼虾浮出了水面，大口的喘气，立刻呢全开所有的增氧设备，持续的加注活水，全塘抛洒增氧颗粒。情况紧急呢，第一时间联系乡镇的水产技术员上门指导处置啊，把损失一定要降到最低。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乡村。

村大喇叭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乡村好物的推荐了。既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今天，跟大家提起了彭阳的红梅杏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六盘山汉源之上的国家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彭阳的红梅杏。当前呢，彭阳的红梅杏啊，正是盛夏时分啊采摘的一个季节。既是消暑解馋的时令的美味，也是走亲访友的送礼佳品。彭阳地处六盘山的东麓，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黄土土层深厚，果园呢坚持绿色管护，自然挂熟，全程呢不使用催熟的药剂，每一颗的杏子红黄相间，果肉饱满，果肉肥厚，汁水充盈，酸甜的比例呢恰到好处，富含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口感清爽解腻，老人小孩都爱吃啊。今年的开源客商云集，鲜果订单早早订满了，冷链直发全国各地，线上的直播间下单之后呢，新鲜的杏子啊装满空运陆运直达消费者的手中。当地呢不光卖鲜果，延伸产业的加工链啊，把这个成熟的杏子做成了杏脯、杏糕、杏酒，还有杏罐头，延长售卖的周期，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红梅杏衍生的产品。小杏子呢带动果园采收游，城里人呢自驾进山摘杏，逛乡村市集吃农家特色美食，农文旅双向带动，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不少的返乡青年回乡做了红梅杏的电商直播带货，在家创业带动村民就业，小小的红梅杏已经成为了固原汉源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新鲜的乡村资讯、法律普法啊，还有农事安全提醒、种养技术、生态环保好物推荐，都给大家讲到了。那么未来几天呢，多雷雨天气啊，提醒我们的父老乡亲下地劳作一定要注意避险，做好了田间堂口的管护，看好家中的老人孩子。如果说呢有政策疑问、农事难题、法律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前往村委会、乡镇便民窗口的进行咨询。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的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哪都一
14: 样。老师，老板，
15: 相亲相亲的，
16: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9: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0: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33集，春风一吹，土地活了，沟里的积冰也开始消融，日头一照就淌水，解冻的地皮特别酥软，水流稍微一静便化作一团团稀泥，羊圈门人畜的日子又开始不好过了。担水的人都得手里拄个铁锨，随时铲土垫路以防跌滑，牲口被赶下沟里喝水，走不了几步就四个蹄子全裹满泥，随着走动那泥巴吧嗒吧嗒一路甩着，这人受罪，牲口也受罪。马一山女人除了担水，还沿着沟沿到处找伯哥窝，谁要问他也不隐瞒。
21: 这伯哥是补的，掏个给我舍娃吃，娃叫人骗去传销了嘛。这冷的天就在水泥地上睡，铺着一层纸板板，顿顿光吃米饭还吃不饱，几个月见不上一点油星星，把娃亏下了嘛。
2: 本来询问的人还想说吃伯哥的肉害命的很，马一山女人已经自己说了出来。
21: 哎，老人都说一个伯哥顶7条牛的命呢，实在没办法嘛，为了把娃的命拉活，这罪孽我担着。
2: 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别人还能再说啥？在羊圈门人看来，伯哥是圣洁的象征，一般绝少有人随便伤害。马一山女人公开抓伯哥舍娃病得不轻的消息，也就叫全庄人都知道了。
8: 马德福老两口来看舍娃，进门看到一个青年趴在枕头上发呆，看到他们老两口，孩子马上翻身下炕。马德福女人细瞅，这正是外出没了音信的舍娃。马德福女人拉住舍娃的手，问东问西，说长道短，说起来就没完没了。奇怪的是，只是她一个人在叽叽呱呱，问三句也不见舍娃回答半句，问急了，人家嘴边挤出一个薄薄的

0: 的笑，看上去没有血色的嘴唇淡淡的一抿，就算是给你回答了。马德福偷偷打量一阵，出来见马一山。
1: 哎，我看了，娃身体没啥病，好像是心里有啥事，跟咱说着话也一阵阵的发呆，好像是
0: 丢了魂儿一样。
2: 我前天啊领娃到医院看了，说是没啥，都好着呢，可就是不见好嘛。
0: 我傻娃从小就懂事，从来不闯祸，吃个啥喝个啥都先让着旁人，爱说爱笑的，现在跟换了个人一样，你不问他就不说话，能把人给急死。
3: 马德福毕竟岁数在这里，遇事多了也就不慌。
1: 先不太急，养上一段日子就好了，给娃吃点好的，长长身子，亏欠下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还再有啊，娃肯定心里窝着事儿呢，不爱说不想说那就算了，不逼着问，日子长了说不定心里的疙瘩也就解开了。
3: 马德福老两口前脚走，后脚又来了几个人，都是来看舍娃的。马一山两口子心里烦恼，人面上又不好表露，只能强装笑脸，迎来一波送走一波，来来去去地应付着。大家来了无非就是亲眼看看舍娃，从头到尾问一遍，舍娃对谁都是老样子，你说多少句他都是一个态度，只是拿眼睛看着你，逼问的急了点一下头嗯一声，能用一个字回答的他绝对不会多浪费第二个字。女人们最好是当着马一山女人的面就表达起他们的惊诧来。
4: 这还是舍娃吗？我记着是个爱热闹的娃呀，见了人老远就喊爷爷喽、叔叔呀、嫂子的，不叫不搭话吗？
5: 就是嘛，这娃咋就变成个闷葫芦了嘛？
4: 娃在外头肯定是受了罪了嘛。
6: 看娃瘦的，那伯哥抓到了摸上，赶紧冻上让娃吃上。
3: 马一山女人听着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对话，心里真是比几把刀子同时乱绞还难受。
0: 这天送走几个人后，马一山女人心里乏，软软地靠着大门外的榆树身子发呆。牛三炮远远来了，手里倒提着个啥，等走近才看清是一只伯哥，已经宰了。
7: 嫂子，听说你抓伯哥呢，我拿筛子扣了一个，你拾到了给娃吃去。
0: 马一山女人接过伯哥，眼泪差点就落下来了。平时他看牛三炮是野生大嗓的一个粗人，跟马一山完全属于两路人，马一山不喜欢他，女人跟着也就见了面绕着走，没想到这粗汉能从小事上体贴人。等舍娃吃完这只伯哥，马一山女人偷偷观察，发现好像没什么效果，娃还是不爱说话。女人愁得眉眼大了一圈，又天天跑到沟里给他抓伯哥。春暖起来，沟里的积冰彻底消了，一到中午暖阳照耀，满沟底都是稀泥，整个水沟成了一个烂泥塘。
3: 这一天马一山女人去担水忘了穿雨鞋，也没有煮铁锨，昏昏沉沉的到了沟边才记起来，又懒得回去拿，就心一狠，卷起裤边往下走，一步三小心地下到了沟底。全四周的厚冰也消到了最深处，淤泥拥起一层厚，那泥看着像变干了，应该是能够扶得住他这么一个人，就试探着一步一步踩，慢慢往泉口靠近。脚踩上去，整片泥面在颤抖，感觉就像是一个孩子站在了他妈的肚皮上，脚步摇晃，肚皮颤颤，筛子一样抖着。
0: 马一山女人被筛了几步，头晕晕的，心里惦记着舍娃， 自从回来以后，舍娃就没来沟里担过一趟水。昨天他还望着水缸感叹担水的艰难。他如今也不年轻了，四十好几的人了，还撅着钩子吭哧吭哧的担水，这命真够苦的。他的话当然是说给儿子听的，他说者有意，也期盼他听者有心。舍娃却好像压根儿没听见。这不，今天这水还得他这个老母亲来担。哎，娃小的时候就盼着他快点长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却糊里糊涂变成了这个样子。人这一辈子呀，咋就没几天消停日子呢？舍娃病着，祖祖也没个正式工作，供养他念了大学，图的是个啥？不就是盼望能端一碗公家饭吗？如果没有公家的工作，那大学不是白念了吗？还花了那么多的钱。想起来，女人心里就难受。
3: 心事沉重，这身子骨似乎也变重了。好好的在泥皮上走着，忽然一脚失控，戳破泥皮往深处扎去，好像泥皮深处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紧紧地吸着，要把他整个人全给吞咽进去。可怜的女人到这时候才从大梦里惊醒一样，意识到了危险，她拼命挣扎起来。她只有一个意识，这泥坑不知道有多大，好像能够把她给淹死。她可不想死，慌乱中马一山女人抓住了扁担，扁担是横着的，横的状态让她有了阻拦。她挣脱出半个身子，看准泉口，一个脚拔出来勾了过去，有了借力的点，力气使出去不再软绵绵的无着落。她狠狠地蹬了几脚，算是爬出了泥潭。她脚和腿都湿了，右脚的鞋也陷进泥里不见了，她不可能再扑进泥里去找鞋，整个人像一滩烂泥，傻傻地坐在泉边。
0: 沟沿上传来扁担声，有人来担水了。女人的眼泪忽然就奔涌而出，泪眼迷离中，她顾不得别的，先慌乱地爬起来，用扁担担起一对泥桶，扭头就走。他不走担水的抬窝路，而是沿着沟底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跌跌撞撞往下游跑去。来担水的是牛阿蛋，老远喊嫂子，女人装作没听到，低头一口气走出了他的视线，沿着印牲口的那条路爬上了岸。回头看，牛阿蛋已经担上水，拄着铁锨爬上岸，缓缓走远了。马一山女人不着急回家，坐在沟边哭了起来。这段时间积攒下来的所有委屈，此刻都被唤醒了，铺天盖地的往上涌。她干脆啥都不顾了，光着两个脚，一边蹬打着一边哭，心里在模模糊糊地抱怨着谁？是命运吗？还是具体的哪个人？说不清楚，一时间有谁都不敢抱怨，只是渴望这样哭上一场。
3: 阳光落在女人身上，暖洋洋的，她没心思再去沟里担水，瞅着路上没人，担起一对空桶子飞快地朝家里跑去。到了家门口，树下站着一个人，老远迎了上来，瞅着她看。
5: 妈，你这是咋了？
3: 是祖祖回来了。
5: 你咋回来了？
3: 马一山女人怕女儿看见她哭红的眼睛，嘴里问着，头一扭抢在前头进了门。祖祖一回来就钻进房里和舍娃说话去了，一直到晚饭做好了才出来。舍娃坐在炕边，看看炕上。
8: 我爹呢？他咋还没回来？
3: 听到这话，马一山女人顿时泪如雨下。要知道，这是她自从回家后第一次主动跟别人搭话。她一边藏着自己的泪，一边努力做出家常的反应。
5: 啊，你们吃，你们先吃，留了，锅里头热着呢。
3: 两个娃都盘着腿坐上炕，头对头吃了起来。祖祖吃得很香，禁不住赞叹，
4: 还是咱自家的浆水面香，我们天天米饭洋芋菜，吃的人心里寡得很。
8: 总比我们好吧，我们的米饭里有老鼠屎，菜只有炒白菜，那白菜都不洗，带着泥，也不炒，就在开水锅里翻一下。
0: 想不到舍娃主动说起了他的经历，这可是他回来后第一次跟人说。祖祖往嘴里刨饭，腾出空搭腔，
4: 你是把罪造下了，回来了咱就先缓缓，回头学个电焊啥的，哎，学开塔吊也挺好的，反正得学点手艺，有手艺就有饭吃。我这几个月除了会教点书，感觉啥都不会。
8: 哎，走着看嘛，现在做啥都要钱呢，我连个本钱都没有。
0: 舍娃明显有了沮丧。马一山女人刚想说，只要你正常起来，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凑本钱。祖祖抢先应了声，
4: 哎，这个你甭操心，等我考上了，工资攒下来给你当本钱，姐说到做到。
0: 女人心里说，这女子说话没依据，乱吹牛呢，你如今连个正式工作的影影都没有，还等你考上，等你考上到猴年马月了。祖祖喝完最后一口汤，
4: 县长招公务员呢，我已经报名了，再有20几天就考了。
0: 舍娃的表情忽然活了，眼里闪出很久都不曾有过的光。
8: 那你得好好看书，这些日子你是啥活包占，我给咱包了，只管看你的书去。
0: 这天夜里，马一山女人枕着马一山的胳膊哭了又哭，那眼泪比白天在沟沿边的时候还多。马一山摸黑给她擦，左一把右一把，总是擦不干。
2: 哎呀，这烫成河了，当年离开娘家当新媳妇的时候也没这么多眼泪啊。
5: 还说呢，当年没人把羊卷门夸成一朵花了，等嫁进门才知道是个啥鬼地方。别的不说，但他一个吃水就叫人没法说，水比眼泪还金贵。
2: 有啥办法吗？谁叫咱老先生把根儿扎在这羊圈门了？穷山恶水也罢，富山善水也好，古来就这么个样样嘛。叫咱当后辈的有啥办法呢？
0: 马一山脑子里想到了命运这个词儿，提起羊圈门的生存条件之恶劣，就叫人不得不面对和思考命运这样的大命题。而这样的命题在羊圈门人面前是如此沉重。
3: 这些年马一山何曾没有千变万变地苦苦思索过这样的命题，但是没有一个明朗的答案。降生在这样的地方，似乎天然的就注定了是受苦的命，只能种地，从土里刨食。他曾差点改变了命运，成为公家人，当然最后落了个空。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命运有了不一样的看法。他常常坐在既定命运之路口，想象和遥望另外一种道路。这样的想象令他痛苦，当然也有另外的收获，那就是他有了和羊圈门的乡亲们不一样的认识，关于人这辈子、命运、生存等。许许多多，方方面面。女人却不哭了。
4: 哎，你看着了吗？祖祖这一回来，舍娃好像变了。两个人嘀嘀咕咕，说了好些话。舍娃还愿意到厨房来吃饭了。哦，还有，他答应说好好想想，学个啥手艺去呢。
2: 真的？
4: 真格嘛，他还说叫祖祖好好的看书考试去，家里的活
0: 他包了。
3: 马一山猛地抱住女人，两个

0: 胳膊像铁打的一样紧紧箍住他身子，女人嗓子眼里呜呜响着，在哭还是在笑，只有她自己知道。夜已经到了深处，隔壁房里灯还亮着，祖祖趴在枕头上看书，一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一本申论已经被他翻得卷了边儿，他的剪影投在墙上，这样深夜苦读的身影在羊圈门是少见的。
1: 祖祖一回来，舍娃就没地方睡了，他去和爷爷一搭睡。这个夜晚他也还醒着，听着爷爷的鼾声，两眼望着黑黢黢的屋顶，心头有浪潮在翻涌，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无法入睡。祖祖一直学习好，考上公家干部应该问题不大，只要考上就有一个不错的人生了。舍娃现在最忧虑的就是自己，当年凭着一腔热血，怀着牺牲自己成全姐姐的想法，也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毅然放弃学业跑了出去。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是精彩还是无奈，只有亲自出去闯荡了，才能切身地体会到里面的酸甜苦辣。这几年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呢，舍娃都不愿意回头去想，更不想跟家里人讲述，那就不提了，埋藏在记忆里吧。好在现在已经过去了，他还年轻，青春还在，热血不败。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刻反思，他觉得自己能够放下并重新开始了。毕竟是高中文化水平，再加上几年的社会磨砺，他已经长大了，成熟了，脖子下一个高高凸起的喉结，下巴上凶凶的胡茬，腋下野草一样茂密的黑毛，都标志着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莽撞懵懂傻气的小男孩了。他是个大男子汉了，他跟世上大多数刚长成的男子汉一样，心胸间激荡着征服世界的热情，只是现实骨感，这几年的挫折已经让他清醒，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似乎大致有了努力的方向。
0: 舍娃在心里默念，愿一切都顺利吧，爷爷父亲母亲身体要好，瞎眼的三叔小卖部生意红火，活得不顺心的三婶能够稍微的顺心一点，祖祖能旗开得胜，一考必中，岁女小妹子脾气变得好一点，她自己呢边走边看吧，等过了这个春天到夏天也许就明朗了。杂七杂八的念头在心里交织发酵搅动翻涌，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其实已经将最重要的一点希望隐隐约约地寄托到了祖祖身上。祖祖如果好了，应该是愿意伸手拉扯他一把的吧。少年心中再次有了中老年一般的沉重与沧桑。
1: 自从有人带头种了一记冬麦，羊圈门人就都看到了，冬麦的产量高于春麦，而且呢，冬麦的面粉要比春麦粉瓷实耐吃，大家就纷纷淘汰春麦，大面积种起了冬麦。冬麦在上一年的晚秋种，冬天塌一次苗，来年春天一到，那些冻死的麦苗又从地皮下冒出来，绿油油的，光秃秃的土地就一坡接着一坡变绿。农人们不用像往年那样二月头上就冒着春寒去种地，可以先在热被窝里捂着，等春暖了才动身种胡麻豆类，而油麦燕麦荞麦等秋杂粮要推迟到很晚才种。农具方面也在不停地改进，不知不觉间淘汰了老式木篓，摆麦子胡麻油麦这些小籽粒的工具

0: 变成了铁篓。铁篓是一种小巧灵活的带轮小农具，播种效果明显胜过老木篓。
1: 好东西一出来就会大面积流行，二虎是庄稼行的老把式，这几年转包了三三家的土地，种得多，在庄稼方面懂得更多了，慢慢的连马一山也在很多方面对他有了依靠。羊圈门早兴起了铁篓，二虎跟老父亲大哥商量后买了一个，照旧是几家合作着用。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 106.1 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熟悉的歌曲能够让您找寻到一段属于您的美好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杜德伟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九九情人》。《九九情人》是杜德伟在1999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滚石唱片出版发行的，小虫、贾炳树等制作人联合韩国团队共同打造。专辑呢，采用跨国合作模式，在韩国完成录音，包含《情人》和《把你宠坏》《忘了他》等十首歌曲。那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情人》是由贾炳树制作，歌词是由林建华创作，呈现抒情与动感结合的曲风，展现了杜德伟在演唱与舞台表现上的多元形象。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杜德伟带给我们的这张《九九情人》专辑里的精彩歌声。

0: 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新生。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作为将 R&B 音乐风潮引入华语流行乐坛的先锋，杜德伟啊，一直给人阳光动感又不乏深情款款的印象。1993年加盟滚石唱片以后呢，杜德伟将工作重心从香港转移到了台湾。滚石特殊的人文气质和艺术性成为了杜德伟尝试音乐理念的温床。从1994年的未变过开始，全面引入并且主打 R&B 概念，也成就了他个人音乐的事业巅峰。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九九情人》是一张跨国制作的专辑。那除了金牌搭档小虫之外，贾敏树、陈子红、陈柔贞等音乐人都出现在了这张专辑的制作班底中。那此外呢，滚石唱片还力邀韩国滚石进行了合作，借着劲歌热舞的韩风巩固杜德伟舞王的地位。那专辑的主打歌《情人》是杜德伟最为擅长的中慢版的 R&B 曲风，那么在节奏和转音之中传递出深情款款，成为了杜德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杜德伟1962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85年他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比赛夺得冠军，随后呢签约了华星唱片，由此进入演艺圈。1986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只想留下》。1991年杜德伟离开华星唱片，同时加盟了香港地区的华纳唱片和台湾地区的滚石唱片。在这一年，他凭借着和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1995年和1996年先后凭借专辑的同名歌曲《天真》《发现爱》斩获了2届华语榜中榜、中文 TOP20 榜中榜歌曲奖。2000年，杜德伟发行的专辑《跟着我一辈子》获得了台北之音十大专辑奖。同年，杜德伟还获得了中国原创流行音乐榜台湾地区最优秀男歌手奖。2004年，杜德伟发行专辑《脱掉》之后呢，淡出了乐坛，直到2013年才再度推出专辑《好样》。2016年，杜德伟签约成立千代，开启了演艺事业的新版图。2017年，他凭借报警处理获得了华语金曲奖的十大华语金曲年度最佳舞曲艺人和亚洲劲爆歌手三个奖项。2022年，他参加了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第二季，最终成团。2024年，他参演了电影《唐人街探案》。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从钟爱一生到天真不走完美，以及每一张英文粤语专辑，那杜德伟鲜明的情人形象在每个阶段呢都有所不同。不走回头路的他呢，在每一张专辑中，从想法、音乐、造型都一定要超越过去，扫别人一步，走在流行的尖端，做别人还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认为呢，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才能不停地超越自己。杜德伟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人，对自己的任何表现都很要求。在每一张新的专辑要开案前，他都非常积极地参与想法，与工作伙伴讨论。但特别是在《九九情人》杜德伟这张专辑中，在执行阶段，他就放心地将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新的合作伙伴，像新的音乐制作人、MTV 导演、专辑摄影师等等。那么他希望能够从别人的角度来看看自己是否有不同的新发现和新变化。那么这张专辑依然发挥了杜德伟最具魅力的 R&B 曲风，从抒情慢板到节奏性强烈的快歌，都充满着不同感觉的杜德伟。那有金牌搭档小虫的拿捏一级棒的杜氏情人，有头一次合作的贾敏树打造的个性情人，主打歌《情人》就是出自贾敏树的杰作，还有陈子红灵活创造下的《天真情人》，第一次合作的摇滚制作人陈柔贞共同激发出的《温柔情人》。那杜德伟呢，也希望他的这张专辑在音乐上给大家以更丰富还有真实的舒适感受。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

北京时间15: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购购，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文旅方面的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0支艺术团队集结，在后天，也就是7月12号起幕，贺兰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全程上演哈。这个夏天呢，我们这个给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活动呢，不只是一场活动，而是以贺兰山东路为画布，以百万杯的葡萄酒为墨，以千名民族艺术家歌舞为笔，勾勒出西北文旅从未有过的生动图景。这是国内首个打通全域场景、全龄参与、全业联动的青年艺术季。那6家国家级的文化单位联合指导，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和银川市政府主办，全市的文旅点位的同步共振，让酒庄、景区、街头、美术馆皆成舞台。它补全了银川夏季文旅的关键拼图，更将贺兰山从地理坐标的升为精神符号，一个包容开放、活力四射的民族文化会客厅，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40天呢，贺兰山下的青年艺术盛会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这场艺术叙事的主角。这个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40个品酒点位呢，首杯免费，全民可以参与哈。在街头转角，那景区深处，酒庄的回廊，随手举起一杯贺兰山东路的佳酿，这个限定的佳酿哈，微醺的不是酒，是这座城市的待客的热忱哈。各位好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全国的民族艺术家呢双向奔赴，在这个暑假呢，在银川一众独具风采的民族艺术家零距离互动，那千人同欢，这个共舞声势浩荡，民族歌舞呢快闪上演，那包括街头的转角呢不期而遇，更加会有高水准的大型民族联欢盛典，这个盛典哈，重磅登场，让沉醉岁月的民族温情呢，这个留下美好的记忆哈。碰撞锐意新生的创意巧思，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视听盛会将会在这里拉开帷幕。7大活动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启幕活动呢是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即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启幕的盛典，那是在7月12号，也就是后天晚上的8点，在看见贺兰演艺小镇。那首场现象级的这个一展演的重磅来袭，启幕盛典呢是由艺术大会甄选标杆节目集中亮相，是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民族艺术大秀。塞上贺兰山风骨呢，碰撞新潮的青年美学，那民族艺术气韵交织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的醇香，名家力作轮番登场，多元的民族精品的节目呢会集中绽放，以高规格、大体量、强氛围感的视听盛宴，拉开为期40天的全民艺术狂欢的序章，打造一场令人难忘的塞上民族艺术的夏夜盛典。当然了，在活动现场呢，会有天籁的童星这个贺兰回响哈，来自全国112名的少年儿童呢，身穿少数民族的节日盛装，童声唱响贺兰山的脚下哈，这个定格童星的盛景。当然呢，也有实力派的歌唱家演绎活动的专属曲目，那以歌声锚定艺术季的内核，本土的非遗乐器原声演绎，传统的花儿呢融合现代的编曲，解锁宁夏非遗创新的表达。青年舞团呢会轮番演绎这个各民族的舞蹈，万千的律动呢尽显各民族青春的风采。在现场呢，大家会可以看到哈，多地的文旅推荐官呢会登台献唱家乡的金曲，南北风物歌声呢相会贺兰山，尽显文化的交融哈。新锐戏曲翘楚那李正宽那带来了全网爆火的原创京剧民谣《武家坡2021》，那青年的戏曲名角呢重塑，生旦净丑，那以4季配色搭配光影，让传统的戏韵呢焕发年轻的生机哈。蒙古的长调呼麦，那遇上无伴奏的这个歌舞哈，纯粹自然天籁，打造空灵治愈的听觉盛宴。那当然呢，在广西山歌呢会有来到这儿呢会即兴的对唱，沉浸式的解锁山歌欢乐的氛围。此次活动呢特别邀请了这个李杰携
曾两次登上央视春晚的家园计划的团队登台献唱，为启幕盛典收束终章，带来红旗飘飘、家园等一些经典的曲目呢与全新的作品。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7月12号到8月19号，看见贺兰演艺小镇，以贺兰山为天然天幕，这个以黄河文脉为精神底色，立足银川多民族交融枢纽城市的定位，打造国家级青年民族文化艺术盛典，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多民族共同的塞上文化华章。那整整40天的不间断的展演哈，这个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看。那6大国家级的文学学会的全程指导加持，那集结了全国200支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的艺术青年艺术家为主，民族艺术家呢奔赴贺兰山下呢同台献艺。覆盖了声乐、器乐、民族舞蹈、原唱乐队、创意戏曲等些艺术门类，创新演艺形态。每天呢会轮番上演5到6场的独立专场的演出，好戏真的是不间断的啊！当然呢，现场呢也会特设民族舞蹈互动的教学环节，专业舞者呢领舞，那游客呢可以一同起舞，感受民族歌舞的魅力。街头呢会随机上演歌舞快闪，演员呢和游客呢实时的互动同乐，那零距离的去感受民族艺术的活力。山野为台，星河为灯，那一场兼具民族厚重，那民族厚度，包括青春活力与塞上风情的艺术盛宴，等着大家一起去赏哈。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艺术交流智慧艺术文化交流会呢是在7月16号到8月16号，地点呢是在银川市贺兰山东路文化旅游带、黄河文化旅游带以及各重点文旅场所，那也以一杯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为纽带，汇集国内的非遗传承人，包括艺术院校专家学者、文化策展人以及民族艺术大会参演的团队代表等等，那共聚一堂对话交流啊。在8月9号到8月10号，看见贺兰艺术小镇呢有特色市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商文旅农啤酒特色的体验展，我们会出现一站式的打卡赛上的特色风物，这里集结了非遗手作、贺兰山东路的精品的葡萄酒、滩羊、长枣、赛上风味、国潮民族文创等一些多样的品类，你可以在这里呢现场品鉴这个限定的葡萄酒，近距离的去触摸各民族匠人的指尖技艺，方寸呢展示浓缩了宁夏农文旅酒多元的融合的成果，等着大家去沉浸式的去感受这里独有的烟火温度。山河笔墨山魂，那脉动贺兰山美术馆呢是在银川市的各美术馆，那时间是8月13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23号，当然呢是以笔墨绘就贺兰山、黄河、葡萄园、戈壁、湿地等西北的意象，水墨油画、民族装饰画等一些多元的作品展示，每幅画作呢都是山河和人文的双向告别，告白哈，借丹青呢勾勒贺兰山精神内核，在艺术笔墨之间呢读懂各族儿女共会塞上山河的共情。在活动期间呢会有一个塞上湖城主题的自驾游，自驾漫游是8月14号到8月16号，是在银川市贺兰山东路文化旅游带、黄河文化旅游带以及各重点文化场所，很多朋友非常喜欢自驾，对不对哈？这个活动呢重磅推出了2条主题的自驾精品线路，融合了葡萄酒文化、西夏文脉、黄河史诗、越野露营、星空演绎等一些多重的沉浸式的体验，一路风光流转，氛围感直接拉满，车轮碾过的贺兰山与黄河之间的辽阔旷野，万亩葡萄园的漫溢酒香，黄河落日呢这个铺满了黄河水面，那戈壁藏着原始的野性，湿地呢独揽大漠江南的柔情，那沿途呢你会邂逅很多的非遗手作、地道的滩羊美食，和五湖四海的车友呢结伴同行，赴一场山河酒人文共生的塞上自驾狂欢。线路一呢是贺兰山的这个酒香艺术哈，加贺兰山的探索之旅，那贺兰山葡萄酒的醇香，加这个西夏千年的文化。

加越野露营加星空音乐会。第二条线路呢是黄河史诗塞上湖城文化之旅，那黄河大漠秘境，四万年的史前的文明加湿地生态加艺术美学和黄河音这个星空音乐会哈。闭幕式呢是在8月19号看见贺兰的艺术小镇，40天之后的全民大联欢哈欢情落幕，那民族艺术家齐聚小镇的共赴收官之约。各位好朋友，那这场盛会呢远不止夏日的狂欢，它是一杯酒与一座山的对话，是青年创意和民族文化的握手，更是银川以文旅为引擎推动城市能够跃升的一个战略的布局哈。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哈。无论大家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我们本地生活的居民，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沉浸式的时刻，或者品酒，或者微醺，或者随歌起舞，或者静观画作，或者自驾追风。这个盛夏呢，我们请大家到贺兰山下哈去赴约，举杯敬山河辽阔，共。

狗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

北京时间17:5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购购。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今天带班嗨购购哈，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2026沙湖暑期交通的攻略。那很多呢，亲爱的朋友，这个第一次去沙湖最头疼的就是交通问题哈。怎么坐车最省钱？自驾怎么走不堵车？高铁能不能直达？返程最晚几点哈？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2026沙湖暑期专属的交通篇的攻略，涵盖了乘车、专线大巴、高铁换乘等三大出行的方式，包括班次、时长、避坑等些，全部整理到位了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乘车出行，家庭结伴首选，最省心，全程大概1个小时，路况平整，新手司机也能够轻松开，直接导航。在沙湖收费站呢，这个下高速游玩结束之后呢，也可以由此自驾返程，不用卡点等车，返程时间呢是自由把控的哈。沙湖景区呢，下高速之后呢，行驶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抵达景区了哈。建议大家呢，上午9点前抵达啊，这个避开停车的高峰。那景区的停车场全程是正规收费的，不会乱加价现象。游玩结束之后呢，直接自驾打车返程，返程时间呢是自由把控。如果说你要坐大巴去的话，自由行省钱首选哈，这个单程票价呢每人是12元，银川市区出发，地理位置呢非常的方便，国道这个大连路的路口公交站，那德胜出发呢首选车站，单程票价呢是12元，在贺兰的马家寨公交站呢也会可以途经的哈，你可以招手然后让他停车哈，贺兰出发的首站的车站是单程票呢12元。如果说不想坐大巴，自驾也不太方便的这个朋友呢，首选这套急速换乘的方案，那全程舒适而且高效不折腾哈。您可以坐高铁到沙湖站，然后呢出门打车呢约15块钱，短途直达无绕路。核心时段呢是8:14到15:55，主要班次呢是8:14或者是11:17。所以说这个暑期呢高温炎热，公交出行呢建议大家早去早回，那这个避开正午的暴晒的等车的时段。所有的正规的交通方式呢均是无强制消费，无购物套路哈，拒绝路边低价的揽客黑车，守护出行安全啊。返程务必牢记，那专线大巴呢是18点末班发车，合理规划游玩的时间，避免滞留在景区是吧哈，搞定交通就能够搞定这个沙湖旅游80%的难题，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嘞，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音乐和广告时间，下个小节继续来嗨购购，我们稍后再见。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
12: 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期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你看，他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5: 哇，我也要和他们说话。
2: 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0: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0: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7: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7: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1: 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8: 我是神秀四。
14: 我是星秀二。
3: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9: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1: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2: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9: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20: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1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

北京时间18:04，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购购。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进入嗨购购的下半场，我们首先进入到了就是城市探索指南。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这个城市呢叫靖西，大家有没有听过？寻找避暑小城的时候，很多朋友呢到底还是遗漏它。这个广西的靖西呢，在没有仔细搞清楚靖西具体位置在哪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朋友呢已经这样的被它吸引住了水做的边城。第一时间想到湘西沈从文笔下的这个边城，那一个女孩漫长的等待和淡淡的忧伤，撕开了田园牧歌的浪漫只是带着有故事的边城，都是裹着田园糖衣的哀歌吗？这个靖西呢倒不是这样的说到靖西的水呢，它不只是风景，它流过的峡谷，流过的村庄，也流进了小城普通而且安稳的日子。水淌过的山，那又像一圈圈围起来的篱笆，那把村庄水田和一汪清水轻轻地护在里头山水没有情，这个掀起的天地的柔软。说到靖西呢，它位于广西百色的边境，是个县级市，没有过度的开发，没有如织的人流，但拥有山水小桂林、气候小昆明的双重美誉。年均平均气温呢仅有19.1度，夏季的体感温度呢常常是在25度左右简直是老天爷这个赠予怕热星人的天然空调。那更加妙的是什么呢？这里呢一脚踏两国，不用办护照，不用倒时差，在龙邦口岸的逛一圈，漫天的榴莲香，飘着鱼露香的越南春卷，一身这个傲带的异国风情就会扑面而来，仿佛瞬间穿越到了东南亚某个悠闲的小城。看样子这个夏天呢大家可以去一趟广西走一趟了说到这个地方呢，山水小桂林，气候小昆明，那靖西的美呢来自上天的偏爱，既有桂林山水的秀美神韵，那又坐拥着云贵高原常年清爽的气候，两个听上去呢有些矛盾的标签但在这儿呢达成了奇妙的和解。地处云贵高

高原东南的边缘，那城区的海拔呢是在750米左右，即使在最热的七八月份，这里呢也很少出现令人窒息的闷热。山间吹来的风是清甜的哈，带着泥土的湿润气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晋西的三叠岭的瀑布，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哈，如果说你来自是火炉城市的火炉般的城市的话，那如果说你出到这个晋西的那一刻呢，会瞬间理解什么叫夏天的凉心，也会明白哈，避暑两个字在这儿什么样的分量哈。凉快当然是不只是这个晋西唯一的优点，山水呢将是它装扮的实在太好了哈，所以说大家会送给它一个美称叫小桂林。尽管呢和桂林呢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这个岩溶地貌，那但在山水的气质之上，晋西呢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子哈。前者呢是山水是文人墨客眼里的含蓄，适合远观，适合题诗，水墨般的这个疏淡淡白是千百年来被反复吟唱的经典。但晋西不一样，那喀斯特山峰的密度更大，峰林之间的距离更近，那整个地貌呢是呈现出一种饱和的状态哈，这个该涨峰都涨了出来，该积的水也都积在该积的地方哈，没有留白，没有克制，是那种毫不掩饰而且极致的地质表达。这种差异呢和体现在地貌的多样性上，那峰峦叠嶂的群山，那孤峰独立的奇山峻峰，那蜿蜒曲折的地表河流，深不见底的地下暗河，可以说晋西呢几乎集齐了喀斯特地貌的所有的形态了哈。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碧波万顷的人工湖泊，气势磅礴的峡谷瀑布，以及如诗如画的田园泉水。比起桂林，晋西野的更野，深的更深。古龙山大峡谷呢，全长是7.8公里的四峡三洞的暗河体系，让游客呢在地下溶洞当中穿行时候呢，仿佛经历了一场3天3夜的时空穿越一样。这种集峡谷、天坑、瀑布还有暗河溶洞于一体的地貌大观，在广西乃至全国呢都堪称罕见的哈。在去往鹅泉的那条路上呢，像极了莫奈画笔下的田园。鹅泉呢又名叫灵泉，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啊，与云南大理的蝴蝶泉、桂林西山乳泉并称为中国西南的三大名泉。这个泉水呢从深达到30余米左右的地下河涌出，清澈见底，早上的雾气呢还没有散去，周边的风铃呢倒映在碧波之中。泉边的那座清朝年间的修建的15孔的古桥上，那壮族的阿婆呢背着竹篓，牵着水牛缓缓走过，这幅场景呢像极了印象派画作里面的乡野盛宴。然而呢千万别被这个鹅泉这种温柔乡野给骗了哈，几十公里开外呢通灵大峡谷就向你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喀斯特地貌呢孕育出狂野和深邃，这个走进峡谷仿佛会走进地球的腹地一样啊。全长大概有3.8公里的峡谷呢，最深的地方呢深达300米，崖壁险峻，满谷苍翠。当大家沿着石阶呢穿过地下暗河，耳边传来的雷鸣般的轰鸣的时候呢，眼下呢就是亚洲单极落差最大的瀑布，叫通灵大瀑布。单极落差呢高达188.6米，那风水期呢宽约30米。这里生长着2300余种的珍稀植物，那包括属于恐龙时代的活化石。如果说鹅泉的这个乡野呢代表着中国壮族农耕文明的柔情，那么大峡谷的狂野呢就如同越南山水当中的神秘和原始。山水和人在这里呢从未割裂过哈，晨雾当中的撒网捕鱼的老农，暮色当中的牵牛过桥的阿婆，还有稻田里弯腰插秧的妇人，人们的生活其中呢，这个才是晋西最妙的体验。想要呼吸一口带着草木香的仙气，这个我觉得这个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这个城市探索指南晋西，你不能不去。

0: 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1: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2: 干嘛？
1: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2: 他们看得明白吗？
1: 哎，
2: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 应该吧。
2: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3: 看懂了吗？
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你看
5: 欢迎回来，各位好朋友，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购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文旅方面的资讯。很多朋友夏天呢特别喜欢去逛逛夜市哈，夜市呢确实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不错的味觉方面的体验。当城市的暑气呢在傍晚呢渐渐退去的时候呢，我们宁夏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呢才正开始。从贺兰山下的葡萄园，到商圈里藏着的宝藏酒馆，再到夜市摊前的酣畅淋漓，微醺场景的持续丰富，酒不同，景不同，身边的人不同，但那些呢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呢是唯一不变的落点。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贺兰山下的慢路线哈，一杯葡萄酒敬山川和时光，适合一个人放空，情侣约会，三五好友精致漫游。葡萄酒干红干白桃红起泡酒，那从入门到收藏级呢是应有尽有的哈。微醺经济正热，那贺兰山东路呢以不一杯葡萄酒为引，将风土度假和生活方式呢串联着一条完整的体验路径，万般风味那随心浅酌。从银川市区一路向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园呢在眼前呢会铺展开来，地处北纬38度公认的黄金酿酒的葡萄带，那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风格各异的酿酒葡萄，那骨架醇厚挺拔的赤霞珠是本地的经典，那近些年呢爆火的马赛兰呢更是频频斩获国际赛事大奖。从果香四溢的入门小甜水，那到橡木桶陈酿18个月的收藏级的干红，再到传统香槟法酿造的起泡酒，多样的风味呢是应有尽有。不少酒庄呢还大胆的创新，玩出了独一份的茶香葡萄酒，把茉莉花茶、安吉白茶的茶香融入酒体，那碰撞出别致的口感。不需要担心不懂酒品，就算是初次体验接触葡萄酒的新手，也能够在这里呢挑出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葡萄酒。所以说大家漫游酒庄的解锁治愈体验，那品酒才是刚刚开始。走进长河翡翠的酒庄的地下酒窖，那橡木桶的沉香会扑面而来，厚重的酒香呢裹挟着丹宁的醇厚气息，在微凉的空气当中的缓缓的萦绕。那登上夏桶酒庄的露台，整片葡萄园呢如绿色地毯直铺向贺兰山脚下，随手那么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了哈。不用纠结，那这片产区的酒庄呢排布集中，一天逛2到3家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比如说以智慧原始酒庄为中心，步行几百米呢就可以找到了这个浦上酒庄，这里呢酿出宁夏第一款的马瑟兰。酒庄呢不大，但非常的精致。美鹤酒庄呢这个也在附近，简约优雅的欧式酒堡呢被不少游客称为藏在葡萄园里的美术馆。往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方向走，那周边10多公里的范围内的聚集了银色高地酒庄、加地酒庄、沃尔峰酒庄等数十家的酒庄，从欧式的城堡风格的张裕龙玉酒庄，到现代简约的西哥酒庄，再到传奇色彩的贺兰晴雪酒庄，风格各异，风景游人。 除了单纯的拍照，或者说拍视频哈，一些酒庄呢还设有深度体验式的体验，那推出了一日主理人的项目哈，让大家亲手参与到酿造并搭配限定的晚宴。酒庄的傍晚呢是最佳的观赏时段，微风微凉，天色渐暗，在露台上等一场贺兰山的日落，这一趟就会很值得哈。如果大家逛累了，或者说想要深度游玩，那部分的酒庄呢还可以提供住宿服务，比如说这个图兰朵的葡萄酒的小镇的野蛇酒店、直连葡萄园，那早上起来去采摘专属品鉴红酒 SPA， 到舌尖到身心都被葡萄酒所浸润，半天或者两天一夜哈，各有各的节奏，佳酿配佳肴，那美味碰撞，那宁夏的特色滩羊肉呢和贺兰山东乐的葡萄酒，这个可谓是绝搭的哈。这个丰盈的油脂遇上丹宁，解腻提鲜，红酒涮肉呢更是当下流行的新吃法。在锅底当中呢，这个加入赤霞珠，羊肉经过酒汁涮煮之后呢再入口，品质肉质那细嫩，汁水饱满，非常好吃。有些酒庄呢还推出了平价的套餐哈，这个含葡萄酒、甜食和主食，性价比拉满，轻松体验品酒的乐趣。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哈，在这个美妙的周末哈，这个周末呢也是比较凉爽一些的哈，建议大家呢可以到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去逛一逛。宁夏呢以贺兰山都的葡萄酒为核心，串联了山野的酒庄、城市的酒馆、市井夜市，形成了全时段多层次的特色的消费版图。截至目前呢已经建成了16个葡萄酒主题的体验场景，5条微醺的特色街区，20家的品牌的体验门店。宁夏的微醺经济早已经不是单一的喝酒，而是一整套关于生活的打开方式。我觉得挑一个周末或挑一个傍晚，约一个想见的人，把宁夏的夜晚喝出大家自己的味道。好嘞，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本期嗨GO GO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再见。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

0: 清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

0: 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 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拘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

0: 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心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4: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和音乐有关的话题啊，也回溯到了古代，了解到了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那么说到音乐的话题呢，真的是激起了大家满满的兴趣哦，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延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和音乐有关的内容。
1: 是的，昨天跟大家说到了钢琴，不过大家知道吗，以前啊我们国家有一种乐器叫做琴，但是自从钢琴、小提琴等等的乐器来了之后呢，它的名字就被改叫了古琴了，以示区分。而我们昨天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呢，说到的很多我们古人对于琴的这些它的弹奏的方法，或者是环境，甚至是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呢说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古琴。而就在最近，我们中国的古琴也是出镜率非常高，并且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呢。
0: 嗯，这位国际友人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就听了很多我们中国古琴的旋律，并且呢非常的喜欢。
1: 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华访问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接待仪式，就在广东的广州市呢，为用一把千年古琴，也就是唐代的古琴呢，由著名的演奏家李鹏鹏弹奏出了很多知名的曲子，其中也弹到了高山流水，来比喻我们中国现在把各个国家当作知己，愿意和大家携手共进的这样一种态度。
0: 这也是一种只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下才会有的礼遇和表达哈，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优雅和智慧了。那李老师演奏的这把千年古琴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按照我们人的年龄来算哈，他弹的这把琴呢，迄今已经有1300岁的高龄了。诞生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当时正处于唐朝的开元盛世，制作它的人呢，也极有可能是四川的世家雷氏的第一代哈。那么具有中华第一支琴师美称的雷威，那么说到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但是呢，也让我们遐想很多哈，让我们会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其实也会用音乐去寻找自己的知音。
1: 而且相信很多朋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觉得很难以置信，一把1300年前的乐器，竟然在现在还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厉害的一点。像古琴这样的乐器，也就是传世越久，它的音质呢，有可能就会更好。而这样的1000多年的古琴传出来的声音，也是更加有了历史的气息。
0: 是的，你有听过什么样的古琴曲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大蓝鲸打卡报道了哈，我们的2014也提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也是非常有名的古琴曲之一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也说到哈，这首古琴曲哈也是作为我们中国古琴曲的代表，那么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演绎给了一位外宾听。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不仅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很受重视，其实我也想到了曾经呢，我们在国家整个全球呢发布了一张唱片在太空当中，而当时呢中国只选取了一首曲目，而这首曲目呢就是古琴曲《流水》。那它也是典故《高山流水》当中的这个高山和流水分别是两支曲子了、所以可见啊，这样的曲目真的是不仅是我们外国友人喜欢，大家甚至觉得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也可能会欣赏得来呢，
0: 沉浸其中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关于《高山流水》的故事吧。那说到高山流水呢，我们都会想到两位，一个就是伯牙，另外一位呢就是钟子期。这个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哈，也是在我们国家流传甚广。
1: 是的，大家相信一定也都有听过一些。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高山流水的故事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高山流水是一首非常动听的琴曲，而它背后的故事也是很感人。我们现在都常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自己遇到了知音，或者是说知音难遇，同样的也可以用来比喻音乐很优美。那么2000多年来呢，高山流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就总是和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而其中说到的伯牙呢，他其实姓于名瑞，伯牙是他的字，而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也是今现在的湖北荆州人，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大家也夸他的琴弹得非常好。是怎么说的呢？说他在水边弹琴的时候啊，如果是水里的鱼都会跃出水面来听他弹，而他在草边弹琴的时候呢，可能在吃草的马也会抬起头来听他弹琴。我们平时都说对牛弹琴，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通过动物来体现了这位琴师他琴弹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啊，谁说动物我们周遭的花鸟他们不懂音乐呢？他们也欣赏得来哈。那说到伯牙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不但能够弹得一手好琴，而且呢还会作曲。那么说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也离不开他的师父程濂的独特的教学方法。我们也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说到当时的程濂先生呢，就很想把这个极有天赋的学生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有一天呢，程先生就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啊居住在东海，他能够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一讲，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艺术水平。当时伯牙就听老师说，哎，这趟出行能够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非常兴奋，于是呢兴高采烈的就备足了干粮，和老师一起驾船出发了。那后来到了东海蓬莱山之后啊，陈先生就对伯牙说，你啊先留在这里练琴，我去找我的师父，找到之后呢我会回来带你去见他。说完之后啊，程濂就摇船离去了。可是过了10天啊，程濂还是没有回来。这伯牙在岛上等的是万分心焦，每天呢练琴之余就只能举目四望，空无一人，只听到海水的声音，那远望那山林又是一片葱葱郁郁，不时呢还传来鸟叫声。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有这样的心境哈，能够平复下来，充分地领略了大自然的风光，不知不觉呢就觉得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了。后来伯牙突然就觉得啊，蓬莱就是一曲最美妙的音乐呀，他也心潮澎湃，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拿起琴抚弄起来。而时而优雅时而雄壮的琴声啊，连他自己也被陶醉了。当时的那首曲子呢，就是后来的一首佳曲，叫做《水仙操》。
1: 从此之后呢，他也是领悟到了，原来啊，艺术家只有具备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打动大家的歌曲。所以呢，没过几天啊，程濂先生就摇船回来了，听到了伯牙的演奏，就开始赞扬他的表演，终于有了艺术生命，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把音符演奏得特别的精准，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好像是没有灵魂的。终于呢，他也学到了老师的精妙之处。这个时候呢，伯牙也才知道，原来老 老师是凭借大自然在给他上课。从此以后，伯牙不断地积累自己生活和艺术的体会，也终于成了天下一绝的弹琴的这些名家了。
0: 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似乎好像也领会到了一些其中的奥秘哈。我也想到我家里有琴童哈，我们家老大正在学大提琴，我也在想说，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他到大自然当中去弹一首琴曲哈，说不定他也能够去切身的感受到自然音乐给予他带来的能量。
1: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伯牙学琴的过程，其实呢，伯牙学琴学得好，才有了后来的高山流水，也才有了高山流水的故事。那么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说一说高山流水这段故事究竟讲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呢？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玉知音哈，我在想说，每天在我们电波那头的你们都是我们的知音，当然我们也是大家的知音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觅知音，在以前呢，大家是通过乐器的演奏，但现在呢，方式也是更加多种多样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伯牙他学琴的故事哈，这会儿呢，也要来说说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虽说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也都耳熟能详。讲了，但是呢，听我们讲，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感受哈。
1: 是的，那伯牙呢，琴学得这么好，演奏得这么好，当然需要有一个懂他的人了。而这个懂他的人呢，终于也被他碰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说到高山流水呢，这首古曲背后啊，流传着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也记录了一段深刻的友谊。这段在历史上记载的有关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一直为我们后世所传颂。那说到伯牙当时在这个蓬莱仙岛上学高超的琴艺之后啊，就被周天子呢拜为司乐太师这样的一个职务，并且呢他就奉命去编修乐谱，专程就去到楚地采风。有一天啊，他带着琴童就顺着汉水而下，来到了长江口。突然呢，当天就乌云盖顶，狂风大作，瞬时间呢也是惊涛骇浪，也把伯牙所乘坐的船呢颠得起伏摇晃。风雨停了之后啊，伯牙就站在船头向远处望，只见月儿初升，挂在悬崖的顶端，月影呢沉在水当中，波澜不惊，非常的美啊，不禁呢就触动了他的乐思，他也犯了情瘾了，他就赶紧回到船舱里面，开囊取出了他的瑶琴，对着明月和浩荡的江水开始弹拨起来。这一曲还没有弹完，突然琴弦断了一根。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啊，只有遇到懂音乐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弹琴人心境的人呢，这个琴弦才会崩断。伯牙当时就走出了船舱，眼前就站立着一个身穿苏衣、头戴斗笠的一个樵夫，那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地上呢放着一捆柴。伯牙就分外高兴啊，热情地把他请到船舱当中来听琴。这位樵夫呢就跟随伯牙来到船舱，等到换好琴弦之后呢，伯牙就先弹奏了一首《高山》。乐曲刚刚弹完，这位樵夫就赞叹不已，太好了，多么巍峨的泰山呢。伯牙随后又弹了一曲《流水》，音乐一停呢，这位樵夫又赞美说，太好了，多么浩荡的江河呀。伯牙兴奋之极呀，就激动地说道，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呐。这个樵夫呢就是钟子期。
1: 是的，那在异常高兴之余呢，伯牙和钟子期也终于结拜为兄弟，两个人一起忘我的弹着琴，一起讨论音乐，聊到了天亮。而伯牙呢因为有事在身，所以不得不与钟子期道别，但是呢离别之前，两个人就约定了第二年春天我们还要在老地方汉阳归山再相见。于是两个人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而伯牙回到晋国以后呢，虽然公事很繁忙，但是依然牵挂着远方的音乐的老朋友。一年之后呢，他终于可以出行了，盘算着预备逗留的时日，怀着兴奋的心情就要出发了，恨不得马上能够见到他。可是呢，当船停泊在熟悉岸边时，伯牙飞奔到他们相约的汉阳归山，却不见了钟子期的身影。伯牙觉得非常失望，心想子期不会是忘了相约的事情了吧。眼见黄昏已尽，可是还不见子期的到来，伯牙的心里呢就越发的烦闷。而晚饭过后呢，伯牙就吩咐侍从摆设好瑶琴，开始弹琴。这个时候呢，伯牙的指法就开始凌乱了，心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听得嘣嘣嘣琴弦的声响顿时断了好几根。伯牙心里啊更加忐忑了，觉得真是不妙。当晚呢，他也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呢，他天刚亮就赶紧到村口去，去路上打听，遇到一位老人呢，在询问打探之下才知道，这位老人居然就是钟子期的父亲。老人呢也非常悲痛地告诉伯牙，在去年的秋天，钟子期就已经病故了。而钟子期呢，临终前还是念念不忘伯牙，万千叮嘱父亲将他埋在江边，好让他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呢，即 使再也见不到伯牙，也一定要让他来到自己的坟前。在钟子期父亲的带领下呢，伯阳来到了钟子期的墓前。伯牙沉浸无比的在悲痛之中抚弄着琴弦，他的琴声呢也是非常的悲痛。而一曲弹完呢，伯牙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再懂自己的人了，于是他就取出刀来割断了所有的琴弦，然后双手举琴，把琴摔得粉碎。他说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知音，如今子期不在了，我的琴声又有谁能懂呢？弹琴又有何用呢？还不如不弹了。
0: 啊，真的是让人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哈。嗯，音乐的确是能串联起大家内心的情愫，就好比我们在听同样一首歌的时候，虽然可能此时此刻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身处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但是因为音乐的流动，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在那一瞬间，在那个音乐流淌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些共鸣点。也希望我们可以像知音一般，每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互相进行心灵的交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 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望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可能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就有火锅呀烧烤啊这些食物了。
0: 哎，真的是啊，想到火锅和烧烤赶紧把我们的窗给关起来，不要让那些香气飘进来。那其实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关于烧烤方面的热搜了，这接二连三的热搜霸榜哈，无数的网红博主呢就不远万里去到了霸榜的这个城市淄博去探店吃烧烤。
1: 大家如果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就会发现，看这个榜单里面淄博烧烤堪称是恐怖的火爆程度了。而其实呢，到了淄博的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别管是出名还是不出名的，都已经挤满了排队吃烧烤的长龙了。
0: 我的天哪，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图片啊。而且呢，霸榜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各种各样，像淄博烧烤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淄博烧烤到底好不好吃，淄博烧烤的热度能维持多久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心很凉，因为我们还暂时吃不到淄博烧烤。
1: 是的，其实我也挺纳闷的，在这之前呢，说到烧烤我想到的可能是新疆烧烤、东北烧烤，又或者是徐州烧烤，第一次听说淄博烧烤，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呢。
0: 嗯，它是怎么样一夜火成顶流的呢？有一个网友呢，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就晒出了自己在淄博吃烧烤的视频。这条视频呢，其实挺朴实无华的，就是烧烤蘸着各种酱，然后呢，有当地很特色的那个面饼，然后把烧烤呢从那个串上给卤下来，放在那个面饼当中。

0: 通包着吃哈。哎呀，小饼儿蘸上酱料，放上小葱和烤好的肉串，真的就成了一个极具淄博特色的烧烤了。
1: 嗯，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国的塔可。当然了，不仅是吃法新颖，味道好，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所以呢，大家就非常想要一起冲淄博去吃烧烤了。
0: 嗯，而且现在到淄博吃烧烤啊，也成为了山东本地大学生们最新的周末旅游方式了。
1: 淄博这座小城也算是彻底火爆全国了，就是因为烧烤。而且呢，淄博当地也是推出了烧烤专列的高铁，我也是非常的震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真的很有特色哈。而且在这个高铁的一路上呢，有各种特色的小食伴手礼，真的没有停过。哎呀，一会儿呢来一个面饼儿，一会儿呢来一个有山东特色的那个冰棍儿，就做成那种文旅产品的哈。然后呢，在列车上啊，还有文旅局长亲自为大家服务，并且下了车之后啊，各式各样的应援接待也是堪比粉丝接机了。
1: 嗯，看到这么多好吃的烧烤，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真的恨不得马上下了节目就买一趟高铁，立刻冲到淄博去吃起来了。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档节目啊，势必充斥着满满的烤肉啊、烤虾呀，什么烤茄子、烤土豆、烤那个就是韭菜呀等等啊。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吃肥肉的人，就是其他我都可以，就唯独肥肉不行。但是有一次啊，我朋友就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吃一次烤五花肉，特别好吃，那个肥肉完全是吃不出来的。然后有一次我点烧烤，就让老板烤到特别的那个酥脆，就是把肥肉基本上烤到就是已经就是感觉没有油了，
2: 有点焦焦的，
1: 对，就是特别好吃，真的是完全吃不出来是肥肉的口感。
2: 是的，我也是一个平时很怕油腻的人，但是烧烤当中那种油脂的香气，香香脆脆的口感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有一位同事，我们还经常相约一起去吃烤牛油，其实在吃之前我是难以相信我会吃这样的食物的，但是烤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1: 特别的香哈。
2: 可见烧烤可以把食物变成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并且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1: 那这会儿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烧烤的一些内容了，要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哪个地方是烧烤的起源地吗？那就是江苏的徐州。
2: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州凭什么说自己是烧烤的起源地呢？徐州人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吃烧烤了呢？在徐州啊，其实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情，实在不行那就是两顿。而很多人也说过呢，其实吃羊肉串的起源呢就在徐州，因为从汉代开始徐州人就已经在烤羊肉串吃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江苏人吃烧烤吃得这么早，怪不得徐州烧烤的味道这么好呢。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有的是相声里说的，能靠谱吗？答案啊，其实就在徐州的文化名片，也就是汉画像石上，这个可是这个没办法推翻的证据啊，当时徐州人就在吃烧烤了。
1: 这块汉画像石呢是在1986年出土的哈，当时呢我还好已经出生了。另外呢，说到这块像石出的地方呢，就在铜山境内哈，制作在东汉元和3年。这个画面呢分为三个层次，最上面呢就是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在这个图里边哈，看到了墙壁上挂着鱼羊鸡等各种动物的肉，然后左边呢有一个人就是持刀解羊，另外一个人呢就在火炉旁边准备着烤，他的右手呢就握着一个串，然后在炉子上啊翻弄着烘烤着，他的左手呢就拿着一把扇子在煽风点火，凝神关注哈。
2: 实在是太形象了，而且跟我们现在吃烧烤好像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可见啊在这么久以前的汉代，江苏人徐州人就特别爱吃烧烤了，甚至喜欢到要把它记录在画像当中呢。
1: 是啊，而且说到吃烧烤啊，也是我们中国千年的文化哦，这就要说到烧烤文化了。那么究竟烧烤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我其实还蛮喜欢吃那种脆骨的，特别的香，特别的脆哈。
2: 嗯，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烤羊肉串，而且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烤羊肉串我都特别喜欢吃。像我之前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吃新疆烧烤，我就连吃了好几天呀，实在是过瘾。那我的家乡呢在宿迁，隔壁就是徐州，所以呢对于徐州烧烤也是非常的喜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徐州烧烤也是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呢徐州人就已经在吃烧烤了。
1: 嗯，
2: 那说到了，有人说啊，徐州是烧烤的起源地。其实呢，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太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烧烤文化历史悠久到已经不可考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烧烤的，并且当时所吃的烧烤又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呢？
1: 要穿越到古代了哈。生活在古代的人呢，其实每天都变着戏法把他们的食物弄得更加的美味，再摆上他们的餐桌。比如像涮火锅呀，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烧烤啊，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都成为了古人舌尖上的一道道美味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件文物。这个文物呢是出自四川省凉山黎族自治州南端的惠东县啊。在古时候啊，惠东县一带的烧烤在全国可是出了名的，很多游客呢经过惠东必定要摆一个烧烤炉，卤上几串肉串，所以大家都认为哈，这件东西就是古人用的烧烤架。
2: 嗯，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烧烤的历史，烧烤的起源，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呢？要找到从人类的起源就要开始说起了。远在远古时期呢，我们国家烧烤的起源据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伏羲。当他取来天火的时候呢，也就发明了烧烤，并且他教会了人们抓鱼捕鸟，把

0: 是在远古时代所谓的打双引号的烤肉哈，原始而且非常的粗犷。那么大家呢，只是把这个肉啊，或者是那种一整块的肉，直接吊挂起来，用火焰直接就这么烤着吃。所以相对来说呢，其实跟现在的所谓烧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嗯，如果有烧烤经验，因为很多人会在露营的时候去烧烤肉啊，或者有些烧烤摊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炉子让你去烤的，朋友就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用这种方法烤出来的肉想必是不会太好吃的。
0: 对啊，就要么就是靠近火源的地方烤的会太苦，对吧，甚至可能变黑了，但是离着火源比较远的地方呢，甚至那块肉还是生的。所以相较而言呢，那会儿的烧烤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吃，而且不像现代人还会在烤完的肉上啊放点佐料啊，什么啊这个辣椒粉呐、孜然酱啊等等哈、
1: 是的，这些配料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从最简单的孜然啊、辣椒啊，甚至还有一些用柠檬啊、各种各样香料啊都有。
0: 嗯，关于烧烤，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也会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烧烤方面的一些小故事。

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宁夏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创新实干，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
0: 宁东基地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在出租车客运服务岗位上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初心，传递温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15、1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银川市科技局副局长李倩南：
3: 我们将坚定扛起创新驱动发展重任，紧扣四新等重点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接榜挂帅、定向委托攻坚模式，全力破解一批制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难题，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核心技术动能。
2: 中卫市科学技术局工业科技科科长雷仲英：
4: 聚焦六大产业集群，统筹实施科创投入、企业培育、项目攻关等九大提升行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殷殷嘱托暖人心，大家表示要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科技创新与地方发展实践，以青春才智助力科技强国建设。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穆雨琦：
5: 我将自觉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聚焦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潜心攻关，脚踏实地，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在科技兴农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2: 六盘山实验室科研管理部许绍峰：
6: 总书记在会上和在宁夏考察时都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为我们身处西部的科创平台指明了方向。作为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重要科创支点，六盘山实验室将紧紧围绕本土优势产业，把四个面向落到产业一线，坚持科研方向从企业需求中来，成果直接在本地验证，就地转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立足新起点，宁夏科技系统将全面对标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完善科技激励机制，全方位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切实把制度优势、改革红利转化为创新盛世发展优势。自治区科技厅基础研究与平台管理处副处长陈婷：
7: 下一步，科技厅将修订完善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优化奖项设置，探索扩大奖励数量和比例，强化奖励与自治区重大战略及科技发展规划的衔接，突出成果转化效益和产业贡献，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宁夏力量。
1: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国资国企改革等事项。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当前临近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区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有效提升全方位全时段监测预警精准度，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城市防涝工程、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应急会商、备战备灾、信息报送、临灾校应等工作，科学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科学高效、标本兼治原则，全面对照反馈问题，压实责任，坚决整改，分层分类制定措施，强化行刑纪衔接，加力解决安全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行业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监管执法宽松软虚等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确保整改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电动车进楼入户整治、供电用电安全等工作，特别是要严防工业企业、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火灾事故，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着力推动我区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布局结构，强化科产创新，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9项修订或修正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审计监督等工作。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嘱托，深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聚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请听报道。
2: 在泰禾新材宁东产业园的对位方轮纺丝车间里，被誉为黄金丝的对位方轮正高速卷绕，它的强度是钢丝的5至6倍，重量却仅为钢丝的1/5，被广泛应用于防弹装备、航空航天、光纤增强芯等领域。此外，聚焦技术突围，历经3年攻关，宁夏煤业自主研发的成套煤制油、润滑油基础油技术

0: 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高端煤化工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适配多品类精油产品研发，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化工技术研究院科研成果转化中心主任王亮：
1: 我们的方向其实很明确，是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不光要产油，更要攻关高端材料。
0: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向实干要效益，攻克了一项项科研难题。今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万吨级阿尔法烯烃分离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稳定产出高纯度聚合级烯烃产品。该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格局。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化工技术研究院院长李瑞龙：
2: 阿尔法烯烃分离成套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不仅延伸了煤制油化工产业链，也提升了我国关键化工原材料的自给率，对我国高端材料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 依托持续创新赋能，宁夏煤炭资源由粗加工向高端精细转化，实现价值倍增。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累计产油化品超3200万吨，形成21种精细化工产品集群，吨煤价值提升7倍。以科创赋能转型，以新智驱动发展。近年来，宁东基地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4家，专精特新企业22家，新增各类科技型企业43家，确立了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四大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58.3%，非煤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78.4%。
3: 7月9号下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闭幕，请听报道。
0: 本次研讨会以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为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减贫合作、各国发展治理等核心议题，搭建起中外政党、智库、媒体深度交流的高端对话平台，为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合作力量，取得了丰硕务实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充分肯定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立足自身实践探索出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全新借鉴。各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闽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深化交流互鉴，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中方将继续拓展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扶贫合作，进一步深化扶贫理念和实践的研讨交流，邀请政党领导人来华实地考察中国脱贫实践成果，常态化开设各类扶贫专题研修培训班，也愿派更多中方专家应邀分享减贫经验，开展扶贫项目合作。自治区领导庄严、韩东、郑震出席。本台消息，7月7号至7月10号，来自非洲、拉美、阿拉伯等国家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走进宁夏，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中国减贫调研。他们深入银川、吴中、固原、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通过走访永宁县闽宁镇、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村、贺兰县稻余空间、固原市袁州区姚磨万亩蔬菜基地等乡村一线，近距离感受中国脱贫攻坚和乡

0: 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津巴布韦参议员兰顿·奇库克瓦，
1: 我们看到在宁夏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在宁夏投资，看到米宁镇已经实现了全镇绿电发电100%的使用率，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带回去的经验，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落实发展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
2: 在吴中市有一支出租车队伍以真诚的服务赢得良好口碑，这支队伍的当家人王启才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退役军人的担当，把平凡的出租车行业做成传递温暖的移动窗口，人们亲切地称他车轮政委。今年王启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0: 多年前，吴中客运服务行业服务参差不齐，看着市民游客出行时常遇到困扰，有着军人经历和党员身份的王启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心带出一支讲诚信、有素质、肯奉献的出租车队伍。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启才：
3: 游客到吴中第一面见到的就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咱们的服务好了，游客夸赞咱们吴中，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影响的是我们吴中整个城市的形象。
0: 王启才自筹资金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针对驾驶员分散作业、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他创新移动课堂加固定学习双轨模式，利用交接班的等待时间开设一刻钟微课堂，在所有车内安装音频播放器，让车厢成为流动学习阵地。队伍凝聚力提升后，王启才成立了雷锋、拥军两支特色车队，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帮扶、拥军出行等志愿服务。吴中市齐宁中学教师白慧：
4: 那年高考考场离家远，是雷锋车队按时免费的接送我，这个举动深深地感染了我，鼓励着我以他们为榜样，热心助人，将这份善意与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0: 这支印有爱心的出租车队伍既是服务群众的先锋队，也是出租车司机温暖的娘家人。但凡有司机遭遇工作或生活上的难处，大家总会倾力相助，伸出援手。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雷锋车队副队长于富：
5: 2013年的时候，我的爱人在跑车途中遭遇突发意外，车辆受损，人也受了伤。在我最难的时候，公司全体党员主动伸出援手帮助我，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也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0: 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到王启才所在的支部，支部从最初的5名党员发展成为37名党员、2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坚强堡垒。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启才：
3: 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作为新的起点，立足客运行业一线，抓实抓细支部的党建工作，持续做强做优雷锋车队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服务初心，坚信社会责任，用心用情服务市民群众，传递交通温暖。
0: 本台消息，自治区安委办日前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协调会，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会议明确，对30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办，依法依规从严处置，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整改实行每周调度，对整改之后单位将被函告通报约谈，并要求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快查快办机制，对交办的30项重大事故隐患借鉴事故调查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存在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问题的，按照规定程序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2: 本台消息， 为期7天的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近日在宁夏启动，来自清华、北大、厦门大学等40余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博士、专家教授，通过专家讲座、学员论坛、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近距离直观感受宁夏产业发展的成效与科技创新的活力。清华大学博士生杨希。
6: 对于我这种生物专业的博士来说，我希望回到宁夏之后能够把我的所学应用于我们就比如说枸杞的生物育种，然后其他一些可能跟我们本土产业能够结合的方向上面起到一些帮助。
7: 本台消息，记者从有关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将于7月12号至8月20号在银川举办。活动期间将邀请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青年艺术家开展艺术展演、文旅创作、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届时还将推出100,000杯葡萄酒免费品鉴活动。在西夏岭、怀远夜市、揽山公园等银川市热门文旅地标布设40个品鉴点位，市民游客可通过银川文旅、西夏发布等官方平台查询活动详情。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8: 本届艺术季最大的亮点是全程场景化，我们在麦浦小镇、美术馆、粤彩城等核心文旅地标呢开展艺术交流、酒庄体验、美术展等一系列活动，打造处处有舞台、人人能登台的浓厚氛围。
7: 本台消息，7月7号，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在宁夏人民剧院演出。情景党课以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谷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真实事迹为脉络，通过情景剧、朗诵、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谷文昌同志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拼搏韧劲，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公仆情怀与实感担当。宁夏老年大学服务中心组宣科科长芮少华。
9: 这堂党课的舞台表演感染力强、情感细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悟到老一辈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甘为人民公仆的初心。
0: 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了解到，7月9号在内蒙古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代表队斩获一枚金牌。作为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本届锦标赛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参赛。此次夺冠不仅是杨艺婷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田径在中长跑项目上的深厚底蕴与强劲实力。
1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3: 哎，我能开车吗？
14: 咋的花生，
1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4: 谁敢开车呢？
13: 你说谁敢开车呢？
14: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3: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 你喂喂水喝酒了。
14: 你口气？
1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4: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4: 你等等，挂了。
13: 谁喝酒了？
14: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
15: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哦，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书接上回，我做都盟主，咱们这国就叫都国吧。丁丁叫都兵，将呢叫都将，秦二哥就是都元帅，裴元庆就是都先锋喽。一句话，咱们这都国的一切，人也好，物也好，都得挂着都字的。你们听见没有？众王都说万岁啊，那是当然如此啊。好嘞，那你们就找都元帅议论军务大事去吧，我这散朝了。他一白袖，这都国的头一回的早朝就这么散了。秦琼吩咐擂鼓声大，鼓响三通，秦琼在元帅宝大正居中落座，上手是魏征，下手是徐茂公，也都坐下。瓦岗众将两旁戴笠，众藩王进帐拜见都元帅。秦琼让大家两旁坐下，急忙说道：诸位王家，这回呀，咱们兵合一处，将到一家，也就算是有缘吧。眼下昏君杨广还未到来，我看咱们的营寨太杂乱， 无章程了，应当重新安排一下。祝王齐说，那就是请元帅传令调遣吧。好，那我就传令了啊。说着从令箭架子上抽出吱吱的令箭，一次点派驻王、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喜，命你们带领本部人马在四明山的北山口前去扎营。你们占个营归水，到时候听本帅的命令行事，得令。这二王接过令箭，重新落座。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你们两家占南方丙丁火，在四明山正南处安营扎寨，不得有误。得令。曹州遂义王孟海公、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东方甲乙木归你们两家，命你们在四明山东山口安营。得令。南阳王朱灿、河北丰明王李子通，你们两位王家占西方耿新金，在四明山西山口扎营待令。

帅德亮，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你们两家在四明山围子里西北上扎营，不得有误。德亮，陈州王吴可玄，益州王铁木耳，你们两家在山内西南方向安营。德亮，济南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在四明山内，你们站东南方向。得令，北口王福柯宗坦，沙漠王罗子都，你们两位在山内东北安营扎寨。我们得明白，得令，秦琼把四面八方都派好了，只剩下金蹄王张成金了。咱们在前文书瓦岗寨中表过了，张成金的姐姐张子嫣曾经到过令箭，传信搭救过秦琼，自己呀、拔剑稳向而死。自尽之前，他就托付过秦琼要多多照顾他的兄弟张成金。今日在保障之上，秦琼心想，这十八国内就属张成金力量薄弱，我要把他派到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这个时候就见张成金讨令，元帅，四面八方俱已派遣，不知我在哪一方安营？秦琼说了，金蹄王张成金，你看大漠国扎营的这块平地，此处叫做顶山，你就把本部人马牵上顶山去吧。现在四面八方十六国分别站住，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构成了八卦形势，你我两座大营在中央太极，我面朝南，你面朝北，背靠背挨在一起，就是八卦中间的这个阴阳鱼。你听明白了没有？张成金心里明白，哦，这是秦琼照顾他，就说了，元帅，我听明白了，得令。各路藩王接过令箭之后，都回原位坐好，等候都元帅还有什么军令发遣。秦琼说，诸位王家，从今以后大家就不必每日朝见我国都盟主来了，有什么军务大事咱们共同商议，暗自安营去吧。众藩王纷纷退了出去。诸王走后，秦琼与魏征、徐茂公合计了一下，又命大漠国兵库侍郎金甲铜环赶制都国的旗号标志，从都盟主程咬金开始，全军上下旗帜上都要加都字，命粮库侍郎贾运普、柳州臣查点各国的军粮，火速上报。这四个人领命各去办理。过了两天，贾运普

0: 刘周臣把这军粮数字调查上来，加起来算一算，还够20多天吃的。秦琼、徐茂公把先锋官裴元庆找来了，命他带领500亲兵马上回瓦岗寨前去调粮。姑妈昏君杨广到此也不会太久了，再调一个月的粮食差不多就够用了。裴元庆领命带领亲兵勾奔瓦岗山不提。不出秦琼、徐茂公所料啊，昏君杨广就要从洛阳下扬州了。杨广在显仁宫里先后接到了麻叔毛、令狐达的本章，知道汴河已经完工，龙舟、凤舟以及保驾船只俱已造齐。他小于宫廷内外即刻准备出发下扬州，命令靠山王杨林、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带领20万人马保护汴河左岸，北平王罗毅带领20万人马护卫汴河的右岸。这两位老王爷呀，接到杨广的旨意，各有各的心思。杨林想的是，我今天已经72了，没儿没女，收了12家太保做干儿子，现在呢剩下了少一半。甭管怎么说，杨广是我的亲侄子，他想看琼花，嗨，就让他看去吧。隋朝的江山能传就传下去，不能传呐，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已经老了，管不了许多路。我这次护驾前往，顺便也可以访查访查这江南民情。罗毅想的是什么呢？他看得很清楚，杨广这个小子大兴土木，劳民生财，把天下百姓逼反了不少啊。这回又下扬州，冤声载道，看来大隋朝10之89就要保不住了。我离开北平府的时候已经和我儿罗成合计好了，到时候金蝉脱壳，我自有退身之法。这两位王爷的心思啊，昏君杨广哪里知道，他竟想好事儿了，对下扬州的危险一点没有考虑呀。孟海公、高谭胜造反，麻叔毛被劫杀，早有地方官吏将这些个消息写成了折本，派人星夜送往东都了，可都被这宇文化及呢压下了。杨广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杨广又任命了一个汴河总管，就是前文书南阳关中提到的帮助他杀父的张衡。为了怕杨广路上闷得慌，令狐达命人在洛阳专门造了一座瞭望舟，本来准备顺舟落水 将此舟开入汴河，迎候圣驾。出发前三天，杨广忽然想出了一个怪主意，他要坐在瞭望舟上陆地行舟到汴河，由那里开始下扬州的行程，从平州的地方到汴河得走四里多汉路。杨广啊，命丞相宇文化及传旨，在这条大道上要铺黄土，撒麦麸子，铺撒三层，上边用香油泼洒，要全城和四郊方圆百里各户人家敬献香油。旨意这么一下呀，洛阳府的官吏衙役逼着老百姓交香油啊，这事儿谁不骂呀？庄稼人起早贪黑种点芝麻容易吗？合着榨出油来都让这无道的昏君给泼街了。没办法，这香油还得浇，在三天头上这条香油大道就算修好了。这小磨香油啊泼成的大道，香闻数里，老百姓们都骂呀，真香啊啊！杨广这小子拿香油泼街，将来不定怎么死呢。杨广闻听这条道路修好了，又传旨命朝廷文武官员轮着班的拉船先。为什么要让文武官员拉船先呢？杨广心想，如今天下动乱，在朝廷大臣里我不知谁对朕有忠心呐、啊。今天让你们都拉船先，谁要是劳而无怨，那就是忠臣；谁要是内心里头怨恨朕，拉先时回头斜眼看朕，哼，透着心里不服气儿，我就让张衡暗地记下来，将来抓茬好整治你。这就是昏君杨广使的心计。启程之日来到了，杨广下旨意命已故去越王杨素之子杨玄感镇守东都洛阳，自己带着大队人马就要出发。他和萧后登上瞭望舟，这座瞭望舟小巧玲珑，上有画格，十分华丽。杨广到了画格中间，宝座落座，萧后呢旁边先陪着，前边摆好一桌酒席，周围宫娥才女吹喇弹唱。上垂手左边是蒲山公李密，右边是夏国公窦建德，两个人呢都是全身披挂保护圣驾。此时李世民站在船头鸣锣开道，在他旁边站着谁呢？乃是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杨广让李元霸上船护驾，跟这傻小子就说带他上扬州桥花去， 船前两侧头般拉纤的文武官已然站好，每人呢一个仙胆，两股绳。这仙胆有搁在胳膊肘上的，有搭在肩头上的，有放到胸口前头的，两根绳顺到了身后，快到船头这儿，就变成一股绳了。不多一时啊，船上的音乐高奏，阳光说了一声：“来啊，开船！”顿时前头喊起了号子：“开船喽！喂喂喂啦喂啦喂！”这道路是卖麸子，黄土加香油，它滑呀。拉纤的刚一起步，咵嚓趴下来一个，喂啦喂啦喂呀，噗嚓嚓，嘿，又趴下了仨。这趴下的摔个大马叉也好，摔个坐墩也好，还得爬起来接茬再拉。不少当官的呀，摔得沙毛翅也没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沾了一身麦麸子和香油啊。喂啦喂呀，喂啦喂啦喂呀，好不容易这船呐、才往前挪动了一小点儿，昏君杨广在船上瞧着，一阵阵是哈哈大笑，就听着咔嚓咔嚓咔嚓，这船呐、一寸一寸的往前挪呀，别提多费劲了。一会儿左边摔趴下一个，跟着右边又摔趴下了五个，有时候啊一赶劲接连摔趴倒三四十啊。李元霸站在船头是越瞧越不对劲儿，就对李世民说：“我说二哥呀，你瞧这拉船仙的纱帽啊，都摔歪了，还沾了一脸麦麸子啊，这船要照这么蹭着走，得多会儿到汴河呀？”李世民一听，倒抽口凉气，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

0: 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水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李世民一听，倒抽口凉气。四弟呀，你少说话，这事儿不用你管。
7: 哎呀，二哥呀，这事儿不管可不成，这么办得了？
6: 你说他扯开大粗嗓门子，吼叫了一声：“喂！”
7: 你们大家伙啊，全站住啊！听船上有人喊，站住！
6: 拉纤的官员顿时就停住了脚步啊，不往前拽了。后头杨广一瞧，李元霸不让船走，急忙喊道：“
8: 孟勇大将军，你为什么不让船往前走呢？”
6: 李元霸回头冲着杨广大声嚷嚷：“
7: 我说老黄歪啊，大伙拉着仙呐，摔了个劈叉啪叉的啊，那脸上又是麦麸子又是香油的，还划了个大口子，照这样了，我说皇帝外呀，得多会儿才能到汴河呀？”
6: 李元霸呀，你莫要多管，这事儿朕自有道理。
7: 哎呀，我说老黄外呀，你这个道理呀，算了吧，干脆我问你，由这到汴河有多远？
6: 听说有4里多地吧？
7: 就4里多地呀！呀，你让他们就啊留一股牵绳啊，余下的都取消吧。瞧我的，我要单臂拽龙舟。
6: 什么？你能单臂拽龙舟？
7: 对了。
6: 杨广有点不相信，说：“好，那你就当面拽一拽吧，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力气。”萧后听着心里头一激灵，心说：“这真是个傻子啊，李世民啊。”四弟，不行啊。
7: 二哥呀，咱试试呗，万一要啊那就行了呢，那不就省得大伙 摔跟头了吗？拉不了走，咱们再说吧。
6: 说吧。他从船上一跃身，嗖扑就跳下去了，船头里给他留了中间的一股纤绳，他拿左胳膊顶住了纤板，往右肩头上搭绳子，一回身用右手抓住身后的绳子，扭头冲着杨广喊：
7: 哎，我说皇帝玩意儿，看俺能咱试试啊。哼哼哼，
6: 叫了谁下劲呢、啊、这船硬是纹丝没动，他心里起急了。
7: 哼、我会啊，拽不动他。好了，
6: 这第四下子呀，他把全身的劲儿都使上
7: 了。哎呀，
6: 这船呢，噌的一下子往前挪动了一点，船一动，他可就迈开步了，噌噌噌。他是越走还越快，他的心想啊，是快点拉到地方不就完事儿了吗？要是船停下来把香油半麦麸子压住，还得二次费劲呢、啊、这傻子倒好，悠悠悠跑上了。他这一跑不要紧呢、啊，瞭望舟上边是摇摇晃晃，叠碗乱碰啊，凳子一歪，咵嚓，昏君杨广来了个大左墩儿。旁边的李密把皇上杨广搀了起来，就听他喊：“哎呦呦，李元霸，可把朕摔疼了。”别拉了。萧后也趴在桌子上不敢动了。哎呀，哎呦，还直哎呦。李元霸根本没听见他们叫喊呐、啊、一股劲儿往前拉，一气儿，我的天哪，就拉到了汴河的岸上，啪，两手啊摁住了船头的两帮，这船可就站住了。噌，他跳到船上招呼了一声：
7: 喂，老皇外到了。
6: 哎呀呀，蒙勇大将军，你可把孤王吓坏了。
7: 我怎么吓着你了？我跑快点儿，是为让大伙儿少受罪吗？
6: 你瞧，你把娘娘也吓得直哎呦。李元霸一瞧啊，娘娘的脸儿都白了，急忙说：“
7: 嗨嗨，这事儿怎么啊？话说呢，
6: 勇猛大将军。”此次你有惊驾之罪，朕应当杀了你。
7: 妖皇帝外呀，别宰我呀！
6: 朕饶过你这一次，不许你再这样粗鲁，你也不必随着朕下扬州了，留下跟着杨玄喊镇守洛阳吧。傻子一听啊，心想：合着我这力气白卖了啊！他眼珠一转，说：“
7: 哦，啊，那我明白了，就为我啊那个惊了驾啊，本应当掉脑袋。我说皇帝外呀、啊， 你不宰我，这还算啊那个便宜我了哈。
8: 不错，
7: 这乔琼花啊那个不带我去了，
8: 让你看守洛阳。
7: 那好了，即使啊那不让我去了啊，但这个可就别再找我了。要是找我，可别说我李元霸拿大唐啊。
8: 勇猛大将军，我不找你了，你走吧。
7: 好，往后别找我。
8: 李元霸跳下了船，回转洛阳去了。李元霸这么一走，这瞭望舟可就下水了。船行在水中，文武官员在两岸护航。到了洛口，杨广改乘龙舟。这座龙舟非常壮观，高四丈五，宽五丈，长二十丈，船有四层，最上头那层啊是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完全是仿照金銮宝殿的样式。中间两层一共160间房，住着杨广最心爱的嫔妃。最下边呢，最下边那层住的是宦官内侍。整个龙舟都用金银宝玉装备起来的。在龙舟后头叫做降螭舟，俗称凤舟，是萧后乘坐的，比龙舟啊稍小一点，船上装配的一模一样。再往后是嫔妃所乘的九艘福景舟，贵人呢、美人和16院夫人所乘的36艘样彩舟，诸王公主和3品以上官员乘坐的52艘5楼船，还有什么朱鸟、苍螭、白虎、玄武等等各式各样的舟船，一共是5000多艘，上边分别载着文武百官、宫娥才女、尼姑道士、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简直是宫廷大搬家呀，成了水上王朝。这支庞大的船队从头到尾拉出去足有200里长啊，汴河两岸有40多万兵将一路护驾前行。拉船先的垫脚有多少人呢？一共是8万多人。这些垫脚都是所过郡县抓来的老百姓啊，船队还没到，垫脚先都预备好了，一色儿要年轻的。拉凤舟的完全是少女，其他的船呢就不拘了。杨广登上了龙舟，坐定之后说了声哈哈哈哈哈哈，开船。这支庞大的船队就奔扬州开下来了。这拉纤的是一站一站的接力，到了哪州哪县，不单要派

厨店家，还要供应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昏君杨广下扬州，劳民伤财呀、啊，挥霍国币，造下的罪孽可就太大了。杨广这小子并不老老实实的在龙舟上待着，他是想上哪船就上哪船，来回乱窜，到处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前文书咱们表过，在汴河两岸为他盖了40多所离宫，走到哪座离宫他都要进去玩乐一天。汴河左近有好山好水，他都要去逛，有名胜古迹他都要去玩。这个昏君不知死到临头，简直是乐在逍遥，乐大发了。这一天皇上的船队进入了四州地界，保护汴河左岸的马队正往前走着，忽然有人来到了靠山王杨林的马前，说禀报王爷，扬州的紧急报马道啊，赶快带到马前回话。有人把这个报马带来，他向杨林呈上一道报折。杨林展开一看，不仅是大吃一惊，原来报折上写的明白，今有瓦岗山大魔国为首的18国64路烟尘屯兵4名山，图谋劫驾，为免不撤望万岁反驾东路。杨林看罢呀，当即传下命令，队伍暂时安营。杨广在龙舟上一看，左二人马停住了，右二人马也不走了，整个船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也只好暂停前行。杨林催马来到了河边，下马上了小船，转到了龙舟之上。昏君杨广正有美女陪着玩乐呢，听说皇叔来了，赶紧让美女退下，让人把皇叔请来。老杨林见驾一毕，落座叙话。杨林说，刚才有扬州紧急报马到来，说有瓦岗山大魔国为首的18国64路烟尘屯兵在扬州西北的4名山，图谋劫杀圣驾，请万岁马上返回洛阳。杨广一听啊，心想，不是同大魔国议和好了吗？怎么还有这等的事儿啊？来人呐，赶紧选

觐见，李密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啊，见了杨广跪倒叩头，臣李密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李密，前者你作为使臣到了大漠国安抚，可有此事？回万岁，确有此事啊。现在扬州报马到来，说大漠国为首各路反王人马又到了四明山结驾，这是何故啊？哎呀万岁呀、啊、微臣奉旨到了大漠国安抚，何意已成啊，立下了文书，这文书一式两份，中间有对口字啊，双方各执一份，随之大漠国匪性未退，竟敢毁约结驾，此事与微臣并无干系呀、啊、望万岁千万明察。杨林在一旁一听啊，这的确不关李密的事，插言道，蒲山公你暂且退下吧。是，谢老王爷。谢万岁。李密走后，杨林就跟杨广说了，万岁呀、啊、此事不怪蒲山公，依臣看为万全之策，还是回驾东都吧。杨广想了想，急忙说道，皇叔啊，常言道，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威风，我命人挖了汴河，造龙舟，就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碰到小小的魔国，带领些五六官，我就半路折回了，这岂不为天下人耻笑？那相助于朕的百灵何在呢？皇叔号称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夏，如果半途而废，这大将的威风又何在呢？在朕身边保驾的有雄兵数十万，猛将上千员，区区蛮贼何足惧哉？这里杨广说的圣天子百灵相助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过去封建皇帝愚弄人民的一句话，就是说皇帝是受命于天的天子，甭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孺子匹夫，都得救他，即使他旁边没有任何人，什么蛐蛐啊蚂蚁呀、啊、都得救驾，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鬼话。这个时候杨广嘴上说着横话，心里也发虚，他是怎么想的呢？自我登基以来大兴土木，穷奢极欲，闹的是天怨人怒，处处刀兵水火，这盘残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扬州之行，这四明山我闯了过去，就是说天不亡所以，我还可以再玩乐几载，如果闯不过去，反正朕也玩够了，乐够了，也只好杀了朕以谢国人。这是杨广的内心，他不能跟皇叔讲明白呀。杨林看杨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就说：“万岁啊，这圣天子百灵星中不过是无稽之谈，真到大难临头了，这百灵就不灵了。我看万岁还是转驾回东都吧。”杨过说：“朕意已决，此事勿需在意。”皇叔，难道你还怕那些降马吗？杨林说：“万岁，这话既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到哪说哪吧。”说罢辞别了杨广，下龙舟。宇文成都忙问：“老王爷啊，这事儿怎么样了？”杨林说：“嗨，成都啊，万岁执意要下扬州，我拦也拦不住啊，那就走吧，传令。”接着奔扬州进行。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我能开车吗？
5: 咋的花香？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相声，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
14: 对，
13: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郭德纲和于谦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学评书，咱们掌声请上这二位。
11: 谢谢啊。啊，有一姑娘喊于老师我爱你，不知道脏静。
16: 哎，什么话，怎么脏了啊？

0: 是2000年左右认识的，
1: 是
0: 一路走来到今天，
1: 嗯，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是
0: 有点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说，
1: 交心
0: 很好啊，
1: 嗯，
0: 现在有时回头，
1: 嗯，
0: 想着当年我特别的感慨，
1: 怎么呢？
0: 现在相声是挺好，
1: 嗯，
0: 大剧场、小剧场
1: 都演，
0: 出国商演都不错，
1: 是
0: 我们哥俩认识，搭伙说相声，都快穷死了。
1: 那时候真没钱，
0: 也不挣钱，演一场10块20块，
1: 可不，
0: 30、50，
1: 嗯，
0: 你说我们怎么活呀？那会儿
1: 那还得过日子呢。
0: 但那会儿谦哥比我还强，
1: 稍好一点。
0: 我这个人的死心眼儿，
1: 嗯，
0: 交朋友也差点，
1: 嗯，
0: 谦哥喜欢八面玲珑，他好喝酒啊，没事啊，
1: 他跟朋友吗？
0: 朋友们多，那会儿净跟着拍戏去，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会儿又
1: 没少拍，
0: 羡慕。
1: 嗯，
0: 哎呦，这于谦儿，你笑
1: 啊，
0: 能拍电视剧，
1: 挣钱挣多点，
0: 海马歌舞厅
1: 啊，那是早了，
0: 编辑部的故事，
1: 剪几个镜头
0: 啊，什么京华烟云，
1: 啊，后边那是
0: 都演过，
1: 是
0: 那会儿咱有限，
1: 嗯，
0: 后来谦儿哥拍电影了，
1: 哦，
0: 我们看着都这嫉妒的都不行了，
1: 电影又有什么呢？
0: 电影是大艺术，
1: 嗯，
0: 拍电视剧是糊口，
1: 嗯，
0: 真正拍的电影上了大荧幕，那是艺术。
1: 啊，那就是搞艺术了。
0: 我到现在还记得，
1: 嗯，
0: 他拍的第一个电影，
1: 嗯，
0: 叫《寡妇》。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别说了啊！我演寡妇啊，
0: 我胡来吗？
1: 就是啊，
0: 你演寡妇的丈夫。第一场戏就有你，
1: 怎么演的呀？
0: 第一场戏，
1: 嗯，
0: 就是上坟。
1: 我演那死的丈夫，
0: 头一面就是你。
1: 哪儿呢？
0: 背上有一相片。
1: 哎，这好，我这戏里边就用我一张相片啊。
0: 哎呦，这不头一部戏吗？
1: 啊，
0: 第二部戏您就是男主人公。
1: 我还上得快。
0: 这个戏叫《墨》，
1: 名字就前卫。
0: 男主人公拉着墨周游世界。
1: 啊，我演一驴呀。
0: 墨上写着世界。
1: 哎，这好嘛，还是在屋里没出去。
0: 第三部戏就厉害了。
1: 第三部是什么？
0: 导演找他演一个老年人。
1: 干嘛找我演岁数大的？
0: 粘胡子
1: 啊，
0: 这是对您艺术的认可。
1: 怎么说呢？这
0: 你比如说，
1: 啊，
0: 茶馆，于世之先生，
1: 哦，
0: 演王一发，
1: 对，
0: 扭打年轻演到老，
1: 老掌柜，
0: 就说明认可你的演技，
1: 那真好啊。
0: 导演说，谦儿啊，演个老人你愿意吗？
1: 是啊，
0: 这是一个很善良的老人，
1: 哦，好人，
0: 但是教子无方，
1: 不会教孩子。
0: 你听儿子这名儿，
1: 嗯，
0: 张二狗，
1: 听着就是讨厌的孩子，
0: 这孩子不学好，父亲劝他，
1: 哦，
0: 不听，最后起了争执，
1: 嗯，
0: 把父亲杀了，
1: 哎呦。
0: 毁尸灭迹，
1: 太狠了！这小子，
0: 这个电影叫《张二狗野蛮成性杀害父亲10万火急惨案恩仇记》。
1: 哎，我的妈呀！怎么那么长一名字呀？
0: 小电影院看完了，你都不知道片名是什么？
1: 怎么呢？
0: 荧幕太小，
1: 好嘛，名字拉不开。
0: 这俩电影院才拼出一个名字来，
1: 那谁看得懂啊？那个
0: 太厉害了
1: 啊！
0: 头一场戏，
1: 嗯，
0: 就是刑警队接到了报案。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刑警队接到报案，那就是我出事了，还是没我呀？
0: 打开棺材就是你，死的剁碎之后放火烧掉的那个，
1: 都成灰了，
0: 黢黑呀，黢黑，
1: 我还不如相片呢。这个，
0: 哎，最后片尾字幕，
1: 嗯，
0: 死尸扮演者，
1: 叹。
0: 这个戏红了
1: 啊！
0: 香港导演找来了，
1: 还找我呢，
0: 于老师啊！
1: 啊，
0: 恐怖片要不要搞一搞啊？
1: 头了那就够恐怖的了，
0: 这个好厉害！
1: 怎么呢？
0: 我不知道谁看过，有一个系列的电影
1: 叫什么？
0: 叫饺子。
1: 哦，有，
0: 哎，香港的片子，
1: 嗯，
0: 就是杀人犯，
1: 是
0: 把人剁碎了包饺子，
1: 狠，
0: 哎，请您担任主角，
1: 我演
0: 馅儿。

0: 不管是形体，声音、表演以及你的个人的特性，都很重要。
1: 是，
0: 还得有嗓子。
1: 有
0: 啊，现在你说大剧场还有个话筒，当初老先生拿话筒啊，
1: 就凭嗓子，
0: 肉嗓子，2000人的园子也没这个，
1: 对，
0: 全是这点气儿兜着，
1: 哎，丹田气，
0: 丹田气兜着。坐了哪儿都得听得见，保护嗓子。
1: 哦，
0: 真是老先生聊天呢，过去那个，甜的不吃，
1: 怎么的？
0: 齁着，
1: 哦，就保护。
0: 咸不能吃，
1: 咸的
0: 嗓子咽了怎么办？
1: 哦，
0: 醋不能吃，
1: 酸的
0: 怕遮着。
1: 哦，
0: 辣的更不用说，门儿也没有。大米饭把两边那尖儿都嚼上去，
1: 这也太过分了。
0: 哪像于老师，
1: 我呢？
0: 这么大个的馒头
1: 啊，
0: 2个2个往里边扔，
1: 嚯，
0: 这俩馒头谁还碰不见谁？
1: 好家伙，我这下水道嘛，这不是？
0: 当年我们有一位京韵大鼓的前辈，
1: 哪位？
0: 鼓界大王刘宝全。
1: 哎呀，那了
0: 几乎这辈子没吃肉，
1: 哦，素，
0: 就是以吃素为主。
1: 哦，
0: 偶尔想吃点荤腥了，炖一锅牛肉。
1: 哦，
0: 用牛肉汤烩点菠菜，
1: 光吃菜
0: 这就行了，这就算吃肉了。
1: 哎呀，
0: 睡觉前切2片梨，
1: 这什么意思？
0: 雪花梨，大鸭梨，啪啪来2片，
1: 干嘛？
0: 横在嘴里面，
1: 这有用啊。
0: 早晨吐出来，这梨都黑了，
1: 这黑
0: 弹火勾出来，
1: 多讲究啊。
0: 就这么讲究。我也试过
1: 也很理，
0: 睡觉前来俩大梨，切成片
1: 哦，横着
0: 躺着
1: 睡吧。
0: 我有个毛病
1: 啊，
0: 睡觉爱咬牙，
1: 咬，这就咽一片儿，
0: 这可怎么弄啊？后来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今天清醒点，
1: 干嘛呀？
0: 你先别睡，
1: 哦，
0: 你坐这看着。
1: 看什么呢？
0: 你看我这梨，只要一咽下去
1: 啊，
0: 你给我续一片。
1: 好家伙，还带续梨的呢！
0: 哎，续一片，
1: 哦，
0: 记得住吗？啊，记得住，睡吧，
1: 这点事儿不叫事儿，
0: 喝一片睡觉。早晨一睁眼，
1: 怎么样？
0: 没有，
1: 没续，
0: 把我气坏了
1: 啊！
0: 你人怎么这样
1: 啊？
0: 让你给我续梨片，你怎么不续呢？
1: 就说话不算数，
0: 废话，
1: 怎么了？
0: 谁说没续？
1: 续了吗？
0: 3分钟全续进去了。
1: 嚯，
0: 就这个我还饶进半斤饼去呢。
1: 好家伙，没听说往里续饼的，
0: 下不了人家那个功夫。
1: 哎，那是，
0: 要不刘宝全先生是鼓界大王呢，
1: 唱的真好，
0: 唱大鼓人家头一份，
1: 嗓子好，
0: 到了60-70岁那个嗓子还跟小姑娘似的，
1: 就那么像，
0: 那么甜，那么脆，那个好啊，干净，关键是
1: 是吗？
0: 流派的唱腔就是这样。
1: 哦，
0: 啊，
1: 嗯，
0: 唱段是金刀铁马，
1: 是是，
0: 动作竟是用的京剧的东西，
1: 刀枪架。
0: 那你瞧着，真好。你看人唱这个
1: 每段
0: 什么大西厢啊，
1: 啊，
0: 什么单刀会啊，
1: 呵，
0: 什么赵云截江啊，哪个都好。
1: 哎，您来一段，咱们听听怎么样？啊，唱一段这个。
0: 最近哪能听出来，天一凉啊就感冒发烧闹嗓子，
1: 是
0: 啊，学不了人家那个高度。
1: 哦，
0: 我稍微低了点，您听听那个意思就行，
1: 听个味
0: 儿。哎，刘先生可能在这儿
1: 啊，
0: 我可能就在这儿。
1: 哦，没关系，这就差的不多。
0: 两刀
1: 差哪儿去了，惨蹲地也听了这个。

0: 学人家一丁点皮毛，
1: 您客气，
0: 跟人家没法比。
1: 你也不错
0: 啊，是真的啊。
1: 啊，这真听了是吧？
0: 我小的时候，古曲我也学过
1: 啊。
0: 最早开蒙是评书。
1: 哦，学的评书
0: 啊，我说评书开的蒙。
1: 哦，
0: 后来才说相声。
1: 嗯，
0: 说相声也先站桌子里边
1: 捧哏，
0: 我捧哏出身。
1: 哦，
0: 桌子里边我干了10年，
1: 那么长。
0: 后来实在是跟外边着急，我就出来了。
1: 哎，这好了。
0: 但是我个人来说，很喜欢评书。
1: 哦，
0: 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1: 啊，这真下功夫。
0: 单凭这一个人，全场多少人把你扣住了，让你踏踏实实的听我说，
1: 全得跟我走
0: 啊。过去后台唱戏的，梅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不管谁，一见面，老板您来了，
1: 啊，叫老板，
0: 叫老板。
1: 对，
0: 什么叫老板呢？
1: 嗯，
0: 因为我要带领着这些人唱戏，
1: 哦，
0: 他们指着我吃饭，
1: 这叫老板，
0: 这叫老板。
1: 嗯，
0: 说书的尊称
1: 叫
0: 先生。
1: 有学问，
0: 说书的后台供孔圣人，
1: 嚯！
0: 所以你跟说书的说，王老板您好，
1: 他不爱听。
0: 是啊，一个人管谁呀？
1: 啊，哎，对，那倒是。
0: 哎，但说书简单，三样东西。
1: 哪三样？
0: 醒目，
1: 哦，
0: 醒目啊，
1: 嗯，
0: 拍这个，
1: 嗯，
0: 但是这个不能作为辅助的道具。
1: 这个
0: 包括节目里边说，来人一敲门也得用嘴学，啪啪啪，
1: 哦，
0: 拿这个，让人笑话。
1: 不在
0: 老先生说了，你这是歇棺材板子，
1: 不好听
0: 啊。但是呢，艺术它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听四川评书
1: 啊，
0: 人家这个用的特别广泛，
1: 是吗？
0: 刘伟，
1: 嗯，
0: 管理，
1: 哦，
0: 张伟，
1: 仨人拍三下，
0: 赵云，
1: 哎，好嘛，
0: 下次来见，
1: 哎，完了，
0: 就介绍这四个人合着。四川评书手里这醒目不离手，啪啪啪
1: 老拍着。
0: 哎，
1: 嗯，
0: 还有这手绢，
1: 哦，
0: 手绢在节目里边、评书里边都是作为道具，
1: 有什么用？
0: 大工拿着一擦汗，
1: 哦，手绢，
0: 哎，拿起来绣花干这，
1: 哦，
0: 这样擦汗这不行，
1: 也不能擦，
0: 假的可以，
1: 嗯，
0: 真擦自个儿预备一块，
1: 哦，
0: 这块不能用，
1: 嗯，
0: 还有叫扇子，
1: 嗯，
0: 扇子在台上什么都能用，但是不能扇，
1: 哦，
0: 甚至您瞧那个说相声的站着，
1: 嚯，哦。
0: 这孙子心里没底，
1: 哎呀，连续半身不遂
0: 啊，那就干点别的去，
1: 就说是
0: 扇子拿起来就有用，
1: 嗯，
0: 没用你拿它干嘛？你跟着晃晃晃晃，观众看着就会
1: 乱，
0: 搅和，
1: 有什么用？
0: 哎，枪，
1: 哦，这就是枪，
0: 就是枪，
1: 嗯，
0: 这个，
1: 这就是刀，
0: 还真像，哎，升职下，
1: 哦，这就升职，
0: 这就升职了，
1: 嗯，
0: 看书。
1: 说就是书，
0: 哎，哎呀，这拿看书，
1: 说什么是什么，
0: 来，
1: 二，
0: 嗯，看看书
1: 啊，来来，你看看你大爷，嗯，
0: 这玩意儿占便宜的谁能占？你点意思都没有，
1: 这样没意思了，
0: 点意思都没有，说书。简单是真简单，难是真难。
1: 嗯
0: 啊，除了有丰富的人情阅历，也得下功夫，也得背，
1: 还背什么呀？
0: 背指的是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比如说赞儿，
1: 什么叫赞儿？
0: 写出来是称赞的赞，
1: 嗯，
0: 加一儿化音，这叫赞儿。
1: 哦，
0: 听书听赞儿，
1: 听书听赞儿，
0: 听相声听贯
1: 儿，哦，
0: 看戏看的范儿，
1: 这都是功夫。
0: 大褂看这盘儿。手表看得大，
1: 嗯，
0: 怀表看得亮，
1: 是
0: 包子看得馅儿，
1: 嗯，
0: 尿尿看得片儿，
1: 嗨，
0: 王八看得杆儿，
1: 这是您别是越说越不像话
0: 是吧？这都得我打小学评书，
1: 嗯，
0: 先是拿个尺拿个棍儿，有时候急了咣给一脚，
1: 还打人，
0: 我们都这么熬过来的，天天就往上一站，背
1: 背
0: 背黄脸，我听听
1: 什么叫黄脸，
0: 黄脸隋唐啊什么那个。这是个秦琼字儿什么的
1: 哦，
0: 金盔金甲淡黄袍，五谷传承盼甲套，护心镜放光豪，石蛮带扎稳牢，鱼特尾护当口战群又把膝盖罩，红中衣绣团袍，五彩靴足下套，胯下马明黄标，踏山梁罗平道，日夜五百刃逍遥雅散，云龙入九霄，向上翔黄面帽，披头发紫罗袍，冠冠冕天狗高，剑有虎威严好，唯有黑髯挂柳梢，金装卷挂鞍桥，上着临敌剑法高。

0: 三晃摇三摇，兵箭球将箭跑，五虎上将命难逃，杯弓带箭逞英豪。若问英雄名和姓，姓秦名琼字叔宝。
1: 好，打小就这个，
2: 这是真功夫。
0: 打小背着背着没少挨打。
2: 哦，
0: 枯燥无味，天天就这时候
2: 老背。
0: 但是到现在回头一想，
2: 嗯，
0: 感谢当年先生们，
2: 真是
0: 小孩啊。说句良心话，你要不吓唬他，背不下来。说书啊，说句良心话，不容易。
2: 嗯，
0: 那你脑子也得灵活，胳膊腿也得灵活，
2: 嗯，
0: 这都用得上。
2: 对，
0: 是不是？
2: 嗯，
0: 因为什么呢？真正往上一说，手眼身法不跟唱戏是一样。
2: 我那您在这倒也过了。
0: 我真的，你给我举个，我试试啊。
2: 嗯，
0: 比如说一上场打摔木头玩意儿，
2: 嗯，
0: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哦，
0: 上文书咱们讲到，
2: 嗯，
0: 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
2: 嗯，
0: 耳听得嗖啪，
2: 怎么着？
0: 袖剑声音，心中暗道不好，分明外面有了子了，溜好，蹲在，往外就走，站在院中观瞧，一道鹤影由东往西。大英雄暗箭翅腿崩狂，苍啷啷，宝刀出鞘，是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师。
2: 嘿，这叫一个精神，
0: 连胳膊带腿，
2: 嗯，
0: 哪儿都用得上。
2: 那倒是，
0: 你说胳膊腿有点小问题，你干不了这行，
2: 有毛病干不了。有什么毛病干不了？
0: 咱就举一个例子
2: 啊，
0: 有一种胳膊有点小问题的，
2: 嗯。啊，这老北京这叫拽子，
0: 北京话叫拽子。
2: 对，
0: 胳膊有问题，我们不是嘲笑人家，一定不是啊。
2: 啊，
0: 但我只是说，这位您要说书说不了，
2: 这有什么说不了？该说书了呗，这就试试。到底神父这？你演员多规矩啊！

0: 你都要客气。说书唱戏劝人翁，三条大路走中央，看个老头中了风，真真中了啊，是你唱的
1: 好家伙。
0: 上文书咱们见过，
1: 这就入书就好办。
0: 大英雄正在屋中闷坐，嗯，忽听得人啪，嚯，就见声音啊，心说有了得了，
1: 怎么着？
0: 急忙往家跑，嗯，
1: 找那袍子去，
0: 电不灵腰往外就走，
1: 跑，
0: 但见一条黑影由东往西，哎，
1: 没走多远。
0: 大英雄压关紧咬，嗯，
1: 怎么
0: 着？暗箭齿吹风狂啊，苍啷啷，宝刀出鞘。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学评书，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节目制作人小楼约您下期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我国成为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1: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
0: 台风巴威逼近，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风降雨，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应对。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全年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

0: 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国家防总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10号在广西南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打出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台风巴威防范应对这场硬仗。张国清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到岗到位，积极应战台风巴威，重点部位要盯紧看牢，预警和应急响应要打出提前量，严防次生灾害，转移避险要打出提前量，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要前置布防，闻令而动，要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9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法学会会长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双百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文清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要聚焦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面向人民群众这个绝大多数，重点宣传宪法，重点宣传与人民群众密切。

0: 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以此即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
1: 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这种把型，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 长十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修，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火箭回收技术的突破，那么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
3: 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1: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3: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1: 其实它的原理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承接这个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能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这个过程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
4: 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

0: 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百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2号的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上午，台风巴威降为台风级，但是不排除登陆前后它的强度还会有变化。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为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福建等地积极应对，做好防范工作。
2: 福建宁德位于闽浙交界，是台风巴威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按照当地的防台风工作要求，今天中午12点前，全市11700多名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345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撤离到了安全水域。
3: 那大家其实现在也会发现啊，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因此呢，对于防台风的工作人员来讲，其实最担心的一个就是一些鱼排上的人员呢会回流到海上。那目前呢，宁德全市是下沉了将近6000名的干部到防台一线，主要对码头还有澳口这些关键的节点去进行24小时的值守，严防人员回流海上作业。那眼下呢，其实也是下收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那为了降低台风过境的时候强风暴雨可能会带来的一个农业的减产和损耗，霞浦有很多的农户都在抢抓这样的晴好天气对中稻进行抢收，农户们也在及时拆除一些农业大棚的膜布，来减少大棚的一个受风面积，降低损耗。
2: 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多个渔场最大风力将达到11到14级，大风对海上交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1时，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浙江台州温岭也是此次台风巴威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今天上午，当地防台风应急响应已升至2级。目前，温岭石塘镇隔海山岛上仍有100多名村民驻留，其中许多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4: 根据驻村干部的介绍呢，现在留守的老人呢已经被陆续的集中转移至了村中的集中的这样的避风点。那么在避风点中呢，现在是储存有15天左右的这样的食物和饮用水。
2: 位于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的窑洞村也处于台风巴威预报登陆区域。为了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从昨天开始，苍南县就已经开始了人员转移。
5: 在这个转移安置的间隙呢，刚刚我也是和一些村民进行了交流啊，他们因为就住在沿海边，对台风呢的危害性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晰的，并且呢其实已经做足了准备，包括贴米字胶啊，设立防浪板啊，然后包括对门窗进行一个加固等等。大部分的村民呢还是表示非常的理解支持，并且积极的配合啊，最快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转移。
2: 随着巴威的逐步逼近，浙江宁波预计将受到明显影响。横穿宁波市的甬江可能出现水位大涨的情况。从周一开始，当地就启动了防洪挡板的安装作业，挡板总长度超过14公里，将覆盖整个沿岸地势低洼的区域。
6: 那么这些防洪挡板它呢是由高强度的铝合金的这个来构成的，这每一块挡板呢它的这个高度是20厘米，它的长度呢是1米9和1米4，都是标准的件。那么另外呢，在每一个挡板两侧呢还有这样的橡胶条，这样呢是为了防止渗水。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当有台风天气时，气象部门会发布台风预警信号。那么预警信息中的蓝、黄、橙、红意义有什么不同呢？
7: 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 或者阵风十二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六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十二级以上，或者阵风十四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今天一早，北京市多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与此同时，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及多家博物馆临时闭馆。受强降雨影响，北京首都机场已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目前两机场正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工作。应对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启动河道预泄，全力保障城市防洪安全。根据预报，到明早八点，北京平谷将出现大暴雨，局地可达特大暴雨，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目前平谷区已对可能涉险村庄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8: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安置的都是来自于镇罗营镇的群众。那镇罗营镇呢，是位于平谷区的最北端，是属于深山地形。全镇20个村子，其中有9个都是属于涉险村。那么在昨天的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我们镇里还有村里的干部呢，就开始通过网格群，还有我们的村里的大喇叭的形式呢，来挨家挨户的对村民来进行通知。
2: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中午升级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在天津市蓟州区，多个乡镇今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目前蓟州区已临时关闭全部景区景点，所有农家院民宿暂停营业。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9号12时，玉江水位达到44.96米，超警戒水位3.76米。广西贵港聚焦沿江重点堤防、闸口、低洼片区等关键点位，展开堤防加固、隐患排查以及排涝抢险。水利部工作组实地查看贵港多个防汛抗洪关键区域，分析研判洪水演进过程，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9: 坚持预防为主，把所有的工作做到前头。
10: 前坡，
11: 对，
10: 注意滑坡。后坝坡，注意蛙泳、渗水，这种类型都可能随着洪水过程的延长，都可能出现。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月10号20时至7月11号20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
1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 目前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
2: 7月10号上午，由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的联合工作组相关专家对火灾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并从目击者口中了解到火情发生的初始位置。通过多位目击者指认并口头还原火灾发生初期的情况，工作组专家初步确定起火位置在厂房的一层。据了解，发生火灾的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燃烧物质主要为鞋材。由于鞋材易燃且火势蔓延迅速，给救援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11: 我们这组主要是负责现场勘验的，所以来了以后对周围的环境勘验，还有现场内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初步勘验开展了一下，然后也摸排了一些电气线路的一些指示，也让一些最早发现的人啊的进行了一些现场指认，主要先前先开展一些工作，想掌握一些实际情况，然后再对具体的这个起火过程、起火原因再进行这个勘验和分析。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2: 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美伊的新一轮交火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7月8号，大多数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这一侧航道。据悉，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俄军还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后勤中心、弹药库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乌方还称，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视线回到国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近些年，巡护人员发现一些雪豹在捕猎时受伤，会第一时间把它们送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对近期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深度体检。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4: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也是当下很多网友最牵挂的小家伙，目前也只有1岁2个月大小。 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他。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特别虚弱，无法自主站立。那当地保护站第一时间开展清创、抗感染、应急处理，并在4月1日凌晨连夜长途转运到救护中心。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他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号被巡护人员发现的，刚救回来的时候状况特别糟糕，体重不足10公斤。经过一整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而这只成年雄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那根据青海省林草局最新的监测数据，如今雪豹在青海各个市州均有分布，全省雪豹的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200只，种群数量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救护中心也持续联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和沿线牧区开展救助。
2: 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今年上海继续推出船艇开放、文创市集、游品特展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让航海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当天，海巡01轮、沪港引6轮等3艘船舶靠泊国客中心码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登轮参观。近距离观摩海事巡航、港口引航、浦江游船设施，了解航海技术知识，体验海员生活日常。相关指数显示，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
15: 想看一下我们中国国家自己海景吗？第一次知道可能船上可以装，就可以在左右两舷装这种小的推进器，可以辅助船的一个平衡，反正挺震撼的。
2: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大会发布了2026年全区20大热门景区、10大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及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典型案例，为群众出游提供权威参考。大会同步启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文旅消费季。今年全区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以多元主题活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点燃全域文旅消费热潮。今天，内蒙古自治区2026穿越西乌旗草原美丽乡村跑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拉开帷幕，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事共3天，包括旗袍2项冲刺赛、23公里草原跑、10公里美丽乡村跑以及公路和山地自行车挑战赛等多个项目。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60分钟，姆巴佩在禁区线上接队友传球，转身起脚破门，帮助法国队率先取得进球，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8个进球。第66分钟，登贝莱中线附近接队友传球之后，带球至禁区前突然起脚将球打进，法国队2-0领先。最终凭借这2粒进球，法国队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西班牙和比利时队的1/4决赛将打响，是西班牙斗牛士用极致的传控来终结比赛，还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防守反击再进一步，让我们拭目以待。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请上的是来自天津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应该说也是后起之秀，非常受大伙欢迎，这就是裘英俊和于丹。他们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窃洗澡，咱们来一起欣赏。
10: 你看了吗？刚才这段是大合唱，台上台下一起互动，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观众跟演员啊，非常的亲密。今天是咱们大金台相声茶馆的庆典演出，我们呢，作为年轻演员，年轻人好。这场演出啊，我给您表演。
11: 您了，先生，在这里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威风凛凛的，您是干什么的？
10: 那是个电线杆子下去的。
11: 电线我也会。
10: 又上来一这味儿了。
11: 那那个词儿跟他不一样。
10: 甭废话，干嘛呢？你干嘛呢？
11: 走，你那是怎么的？
10: 我干嘛？我说相声啊，这都是相声的。
11: 干什么的？
10: 说相声的。
11: 说相声的
10: 啊？
11: 好啊。
10: 什么好的？
11: 喜欢听你们相声。
10: 喜欢听多听吧。
11: 太爱听了。
10: 哦，
11: 我爱听都是名家。
10: 都谁呀、啊？
11: 像什么李德纲
10: 啊？
11: 郭金斗
10: 啊，
11: 侯三立、马宝林，好啊，这都是名
10: 字。您这还爱听呢？您这一个都没说对，您
11: 哪个不对呀、啊？
10: 那是马三立、侯宝林、李金斗、郭德纲，
11: 对，就是他们
10: 啊，对他们，
11: 那爱听啊，
10: 听吧，
11: 好啊，
10: 好，
11: 都是名字对不上
10: 啊，
11: 说的真好啊，
10: 嗯、
11: 他说的好的，成了姓了，
10: 嗯、
11: 叫相声姓，有追星族啊，
10: 哎，不，这
11: 相声姓，
10: 别瞎说，您这
11: 怎么了？
10: 相声说的好的那不叫相声姓，
11: 那叫嘛呀？
10: 那叫笑星。
11: 孝兴，
10: 对喽，
11: 我没有相声，
10: 没有
11: 孝兴，
10: 嗯，
11: 对，喜欢这个，
10: 嗯，
11: 我还喜欢那个
10: 什么呀？
11: 台上啊，一个人，西服革履，大背头，
10: 嚯，
11: 往那一站，
10: 嗯，
11: 啊、哦，啊、哦，那个，
10: 还吐了您这儿，干嘛呢？
11: 站那哼哼，
10: 哼哼，人那唱歌吧，
11: 对了，
10: 啊，
11: 喜欢这个
10: 啊，文艺爱好，
11: 尤其我喜欢那个革命歌曲，
10: 革命歌曲好啊，
11: 部队的歌，
10: 嗯、
11: 哦，最爱听有个。有个抗美援朝
10: 啊，哪首啊？
11: 那个雄赳赳那个
10: 啊，
11: 响的
10: 脍炙人口，
11: 可太爱听了。
10: 您会唱吗？
11: 好啊，
10: 雄
11: 赳赳，响华国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闯。
10: 不，您打住吧，您这志愿军没有骂着接国疆的，
11: 我爱听，
10: 爱听不能瞎造改。您这
11: 他唱歌唱的好的，那叫唱歌性，他唱歌性的，唱的好，
10: 唱歌唱的好了就叫歌星。
11: 我没有那个唱，
10: 没有。
11: 好，
10: 嗯，
11: 爱听歌行，还有那个呢，那个台上啊、
10: 嗯，
1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0: 嗯，
11: 这个男的把那个女的扔上去了，一会儿又接下来了，又扔上去了，又接下来了，
10: 什么玩意儿？跟那儿跳舞？
11: 对，
10: 啊，
11: 喜欢这个，
10: 喜欢，
11: 跳的好的，
10: 嗯，
11: 也成了性了，
10: 嗯，
11: 跳舞性，
10: 跳，
11: 他成了性了，
10: 啊、这个我上，我上，那就叫舞星，
11: 我没有那个跳
10: 舞星，没有跳，
11: 那还喜欢那个，
10: 嗯，
11: 那个是好几个人啊，
10: 嗯、
11: 大草地上啊跑啊棒啊棒。
10: 踢足球嘛，
11: 对、
10: 嗯，
11: 喜欢那个，
10: 嗯、
11: 踢得好，挣了钱了，
10: 嗯、
11: 那叫足球星，他踢得好啊，成了星了。
10: 踢得好就叫球星，俩字儿啊，球星，
11: 没有那个足，
10: 没有，
11: 哦，都没有前面那个字。
10: 嗯，
11: 我再叨叨啊，说相声的
10: 笑星，
11: 唱歌的
10: 歌星，
11: 跳舞的
10: 舞星，
11: 踢球的
10: 球星，
11: 伴奏的
10: 奏，演奏家。演奏家，
11: 没有那个演，
10: 有演，没演我挨揍了，您知道吗？就叫演。演奏家，
11: 哦，这个不一样。
10: 对了，
11: 嘿嘿，这都是名人。
10: 名人，
11: 你看看他，
10: 嗯，
11: 那跟他们一样。
10: 你
11: 那也是有名字的人，哪这个名字？
10: 谁都有名字，那这有名字像话？
11: 有名气的人，
10: 你有什么名气？
11: 不是在咱你们这里
10: 啊？哪儿啊？
11: 咱们老家。
10: 老家
11: 在咱们乡里头。
10: 哦，
11: 那有了名了。
10: 是吗？
11: 有了大名了，上你们城里来。
10: 啊，上城里来了。
11: 上你们市里来
10: 啊？干嘛呀？
11: 那有亲戚。
10: 亲戚。
11: 别拿咱当老头儿
10: 啊！
11: 那在这儿找咱哥哥。
10: 你哥哥是吧？
11: 哎，咱哥哥
10: 啊，你哥哥。
11: 哎，对了，啊，今天咱大，咱是第二的。
10: 啊，对对对，
11: 咱哥哥找他来。
10: 亲戚。
11: 咱哥哥了不得
10: 啊，
11: 大款。
10: 大款。
11: 有钱。
10: 他怎么发的财呀、
11: 啊？发了大财了。
10: 怎么发？
11: 他有一个那个开的那个，前面有个大爪子，不长不长。
10: 拆房用的那个挖掘机。
11: 哎，对了，有个道
10: 不是有这个能发财？
11: 发财了。
10: 租这个，租这机器。
11: 租机器赚着钱吗？
10: 赚不着钱呢。
11: 发财？
10: 怎么发的呢？
11: 你们这个城里，马路上有那个
10: 哪个
11: 墙上点进去一块，扣个小箱子，在里头了，窝在里头了。
10: 什么玩意
11: 儿？你拿那个卡往里塞，哗的出钱，
10: 好
11: 钱财。
10: 那自动提款机呢？
11: 对了
10: 啊，
11: 就是这个
10: 啊，这个
11: 拿蝈蝈，看那个你们那马路上有那一溜是好几个呀，
10: 现在很普遍，
11: 哎，都是拿蝈蝈从马路这边开着那个机器，不打不打不打不打，都给扣出来了。
10: 哎呀，这胆儿还够大的，您这
11: 家里都是大铁箱子，
10: 呵，
11: 咱上家去了，咱说蝈蝈，咱找你来了，啊，不就缺钱吗？拿两箱子。
10: 那打得开吗？那个的，
11: 那怎么开？进那点闲钱吧。还有闲钱，拿二百吧，不够找咱要了。
10: 哇，
11: 看见了，
10: 这够大方，
11: 这叫亲戚，
10: 还不错。
11: 二百万，拿着走了，
10: 有钱了，
11: 走着跟富。看出咱这个意思来了。
10: 怎么着？
11: 这个意思，别拿咱当老头儿。
10: 没有，那不敢。有钱人，
11: 有钱。你看这个身上，哎，这大褂，
10: 那大褂，
11: 皮儿卡丹。
10: 皮尔卡丹也定做大褂，
11: 做大褂。切，你们说像都穿这个
10: 啊？不鞋。
11: 你看那这个，哎，你看看
10: 啊，看看
11: 老美花的军袍，您这个鞋做的就对
10: 了。老美花出军袍吗？您这个不来吗？
11: 做的好啊，
10: 好好。
11: 手机
10: 啊，手机，
11: 那个手机，谢死你
10: 啊！
11: 摩托罗拉的，
10: 您还用手机？
11: 牛牌摩托罗拉
10: 啊，摩托罗拉。好，您还有手机？
11: 当然了，没见过。
10: 没。
11: 你看看摩托罗拉，
10: 还用手机？
11: 开开眼，摩托罗拉的。
10: 这是 UT 斯达康，这小灵通啊，这个。您在这儿连信号都没有，这打不出去，这。
11: 这说不见。
10: 小灵通，
11: 这说不见，
10: 没信号。
11: 你打个试试，
10: 哎，这打啊，
11: 1062-4096。
10: 什么短信平台吗？这不，
11: 喂，喂。喂，哎，
10: 说没信号吗？
11: 喂，哎，娟儿
10: 啊，
11: 我
10: 通了，
11: 是我呀。你怎么？喂，
10: 对象。
11: 喂，喂，
10: 信号不老好的。
11: 喂，
10: 哎呦，听不见了。
11: 喂，哎哎，喂，哎，怎么着？啊，太奶呀，高着点啊。
10: 高点。
11: 喂，哎，不行，没有梯子呀。
10: 拿梯上桌子。
11: 上不起呀，你这。喂，哎，喂，哎，你
10: 上桌子来个
11: 一个。你了手累不？
10: 我。
11: 你抱着那点儿。
10: 我抱着你接电话，
11: 那你劲儿太厉害，你说半截停了，他不高兴了。
10: 你快点，
11: 你抱着点，对对对，走嘞，
10: 没有这样的，还抱人
11: 抱着呢。喂，哎，痛了，喂，
10: 你快点，
11: 哎，娟儿，你别生气，
10: 利索点，利索点，
11: 你别哭。
10: 完了，
11: 刚才不是挂你电话？
10: 哎，对对对，
11: 信号不好。
10: 行，你快点，
11: 你别生气，
10: 我撂下了啊。
11: 我哄哄你，
10: 那这好吗？
11: 你乐一个，
10: 哎，这好，
11: 我逗逗你，
10: 哎，这好，我告诉你，我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啊。
11: 我给你说个小相声，我逗逗你。
10: 你短点啊，你短点。
11: 短点，人家抱着我乖累点，不能说太长了。咱来个丑娘娘，咱说的。
10: 丑娘娘啊，你这哪儿的事儿？
11: 这断了，
10: 断了。你不说三侠剑呢？你这娘娘，
11: 这个大媳妇非生气。
10: 生气？您这么有钱还怕媳妇儿？你知道吗？
11: 啊，狗男，你是你妈害怕他呢？
10: 啊。
11: 那干了对不起他的事儿了。
10: 哦，我们听这段儿，这个
11: 啊，那有亏心
10: 啊？有什么亏心？您说说。
11: 那接着说吧。
10: 啊啊啊！
11: 头半个多月，那在家看那个新闻联播。
10: 哦，看新闻。
11: 新闻联播压了个新闻。
10: 什么新闻？
11: 大北京，北京那大火车呀。
10: 啊，对。
11: 呼啦呼啦开出来了，上青岛的。
10: 嗯。
11: 半道儿没到青岛。
10: 嗯。
11: 对面来个车。
10: 嗯。
11: 徐州的。
10: 啊。
11: 撞上了。
10: 啊。
11: 死了70多个人呢。他呢？
10: 车出轨。
11: 哎，对了，
10: 嗯，
11: 看完这个，对咱有触动。
10: 对你有什么触动啊？
11: 那也想出轨。
10: 看这新闻，您愣起这心思，气的。
11: 那也想出轨？
10: 出轨，早晚得撞上。我告诉你吧，
11: 天天守这个媳妇儿，好几十年了。
10: 嗨，
11: 没换换。
10: 有钱了，
11: 没意思。
10: 想就变了。
11: 那还得换换。
10: 嗯，
11: 换换，那不知道怎么换。
10: 嗯，
5: 怎么出轨啊？
10: 嗯，
5: 找明白人。
10: 还有明白人。
5: 有朋友。

0: 意业务
1: 苹果、啊、苹果是吃的，嗯，哪都能看，
0: 什么都不懂，
1: 你不懂，苹果是电影，嗯，这儿都有个女明星，嗯，叫范冰冰，呵，拍这个，嗯，都脱光了，你知不光，嗯，还有个男的嘞，嗯，佟有为也脱光了，啊，不，你
0: 佟有为脱光了，那有人看吗？那个
1: 也脱光，
0: 你再给人吓死你这
1: 儿，也脱光了，
0: 那是佟大为。
1: 脱大了呀，哎，就两个人，嗯，都脱光了，
0: 就爱看脱光的。
1: 你看这个，练练胆儿，
0: 练胆儿，
1: 胆儿粗了你再出轨啊。我说好啊，
0: 也是个办法。
1: 练胆儿，嗯，买盘去，
0: 买去吧。
1: 那个卖盗版的
0: 有的是啊。
1: 我说你来这儿有苹果吗？嗯，苹果没了，过时了。
0: 哎，这风过去
1: 没人看了。嗯，你买那组吗？嗯，我说不行啊，拿练胆儿啊。
0: 嚯，这说啥
1: 看那组嘛呀？嗯，来两张大黄吧。
0: 直接卖大黄的。
1: 大黄比那个好啊，嚯，当然好了，嗯，有吗？有啊，五张拿过来，五张、
0: 哦、这还一套的，嚯，
1: 好啊，多少钱、啊嗯？二百，
0: 真敢要，
1: 挺贵的，
0: 愣你那是，
1: 为了练胆儿嘛，有钱，
0: 二百钱你也不在乎这，
1: 那家看
0: 就是
1: 看大黄，
0: 大黄
1: 到家 DVD， 嗯，放进去之后，眼给一看
0: 怎么样啊？
1: 真、哎、有大黄，
0: 有大黄，
1: 不光有大黄，
0: 还怎么着？
1: 还有马志明嘞，
0: 黄祖民呢、啊、这是。
1: 我当时反正抽了我四个大嘴巴子，哎呀，牌上当时有行字，我看见了，我心里去
0: 啊，什么字儿啊？
1: 一海神又不是贼，
0: 这是马志民那汇报演出啊，这
1: 五十周年，
0: 五十周年，
1: 我当时我都糊涂了，嗯，哪个拍大黄干了五十年？
0: 这比你还厉害了，这
1: 是是吗？破了男人记录了。这个不行了，
0: 不行不行吧，
1: 找朋友，嗯，我这看盘看不了了、嗯、让人蒙了，
0: 对了
1: 啊，没事的，你买完盘你这个胆儿就练出来了，哦，直接洗浴中心，
0: 洗浴中心
1: 洗澡去，嗯、哦、到那儿别洗澡啊，嗯、哦、你说你找刺激，
0: 找刺激
1: 我带你去了，哦，是好啊，
0: 真有明白人，
1: 洗澡，嗯，洗浴中心，嗯，有钱的
0: 是不在乎
1: 去了，嗯，一进去有个老头，嗯，脱衣裳，
0: 啊，到那儿都得脱，
1: 脱吧，都脱了，都脱了，嗯，脱完之后拿裤腰带，嗯，穿好了，这头我就记得当到腿上了，
0: 哎，这干嘛呢？他是
1: 俺那要丢了呢，
0: 丢了，这丢不了啊，那
1: 你说丢不了，
0: 丢得了吗？那个
1: 俺在老家洗澡经常丢裤子，
0: 你在老家哪儿洗澡啊？
1: 坑里头，哎呀，
0: 坑里那不没人吗？
1: 废话，没人还丢裤子了，嗯，这么些人你知道哪是偷裤子的、哎、
0: 不像话，这丢不了啊。
1: 人说了，嗯，没事没事，我去看着，嗯，我说你也看着，你也看着要丢了呢，嗯，好，没事，我给你保着，你保着，谁保着你呀、啊？
0: 杠头
1: 啊，不是看见那个了吗？嗯，那个小箱子，
0: 人家有贵的。
1: 进门不进那个手牌了吗？嗯，拿那个打一圈，嗯、他都开了。嗯，我试试吧。一打呀，箱子开了。
0: 锁这里面更安全、啊。
1: 搁这里头。
0: 对了，
1: 这个没事了。嗯，进去一关呀，锁上了。
0: 啊，对，
1: 往里走吧。
0: 都那样，
1: 光着身子，嗯，穿着拖鞋，往里走。嗯，到里边一看，嗯，要不人说找刺激啊、嗯，真刺激。
0: 是啊，
1: 哪是澡堂子呀？
0: 怎么着？
1: 难到了阴间。
0: 阴间
1: 两口大锅在那煮人呢，
0: 不是人那是池子，人那
1: 煮那个人那个喊呢、嗯、哎呀我受不了了，我你受不了你上来你嚷嘛呀，
0: 那是烫没了，人家
1: 煮熟了一个啊，递了出来，嗯，搁在案板上那扒皮了，
0: 有拿毛巾扒皮的吗？那搓澡的，您说那是
1: 真是洗澡，
0: 什么都不懂，
1: 看看，嗯，看明白了，嗯，真是洗澡，嗯，拿过去拿手一摸，嗯呀，这个水是热的，
0: 哎，有温水有热
1: 水，热乎的，嗯，好啊，那给你们露一手啊，那给你扎个猛子，这
0: 澡堂子扎猛子
1: 玩嘛，
0: 哎呀玩，
1: 露一手、啊、
0: 来，
1: 倒退几步、嗯、往前紧跑，蹦起30多高，扑通的一声、嗯、那你娘可上了当了，
0: 怎么着？
1: 脚丫子没挨着水，脑撞大疙瘩，
0: 人这水浅呢，
1: 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的，
0: 好嘛，您还能喝得下去、
1: 嗯、太呛了，嗯，别这个茶水难喝多了，
0: 多新鲜的那！
1: 哎呀，这个不行啊，嗯、受不了了，嗯、不在这儿洗了，
0: 不在这儿洗，
1: 也不为这个，
0: 再找刺激了。
1: 老服务员，
0: 对了，
1: 这个咱们老家也能洗，
0: 就是啊，
1: 怎么没有新鲜的
0: 啊？新鲜的，
1: 有新鲜的吗？
0: 有吗？
1: 新鲜有啊，嗯，鲶鱼、奶鱼、粉蓝鱼、嗯、鱼柳，你来哪个？
0: 够新鲜的，都没去过，
1: 来个来吧。鲶、啊、鱼在哪里头？嗯。

0: 沈桥下去，
1: 嗯，
0: 刚要沈桥，
1: 嗯，
0: 来个人提那个打碎棒子，
1: 嗯，哎，打上了，
0: 问怎么的，艳遇，
1: 嗯，
0: 骂死艳遇，艳遇在对面的，
1: 嗯，
0: 南边小卖部炒栗子，
1: 哇，您差点成栗子了吧，当年那个。
0: 没得木沈脚啊，
1: 嗯，
0: 沈脚都沾上了，
1: 沾一脚汤。
0: 哎呀，别来这个了。
1: 嗯，
0: 艳遇在哪里？
1: 艳遇对面，
0: 对面的。
1: 嗯，
0: 他上对面去了。
1: 嗯，
0: 到对面，有个男的。
1: 嗯，
0: 您坐这儿吧，坐这儿。什么叫艳遇？
1: 什么叫艳遇？
0: 拿那个洗颜料，
1: 我们听听。
0: 往他这个脚上抹，
1: 嗯，
0: 特反正抹的那个媳妇儿，
1: 嗯，
0: 哎呀，这个手艺好，
1: 嗯，
0: 特抹的这个衣服，
1: 嗯，
0: 哎呀，这个舒服，又沙俊又好，
1: 嗯，
0: 太好了，哎。熟真媳妇
1: 是吗？
0: 不光磨眼里子，
1: 还怎么着？
0: 拿那个小镊子，今天那汗毛都揪下去了。
1: 哦，呵，手艺不错，
0: 真舒服。
1: 嗯，
0: 你看一点不疼啊。
1: 嗯，
0: 你的手艺真好。
1: 嗯，
0: 你了干这个多少年了？
1: 嗯，
0: 啊，没多少年，刚干了半年。
1: 半年？
0: 哦，行啊，半年你的手艺不错呀。
1: 嗯，
0: 你的以前是哪儿的？
1: 嗯，
0: 啊，以前咱是天宝楼的。
1: 啊？您拿您当了酱猪蹄了，这是您这。
0: 啊，那当猪蹄儿的。
1: 对了，
0: 我说济南拔汗毛的。
1: 对了，上龙梯之前先得拔毛那个。
0: 坐下。
1: 嗯，
0: 不在这儿了。
1: 嗯，
0: 南玉。
1: 南玉。拿你当了蛋糕了那会儿。
0: 嗯，芬兰玉。
1: 芬兰玉，
0: 外国的好啊。
1: 啊，
0: 芬兰的东西，
1: 咱也没去过。
0: 大国家没有啊。
1: 是。
0: 芬兰玉
1: 啊，什么样啊？
0: 上气了。
1: 嗯，
0: 小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
0: 木头椅子。
1: 啊，
0: 坐上。
1: 嗯，
0: 呵，地下小石头墩儿。
1: 啊，
0: 烧的蛮热的。
1: 呵，
0: 进来一个男的，白帽子老不高的，戴着拿水。擦往上一泼，哎，蒸汽出来了，
1: 呵，
0: 哎呀，这肉皮
1: 蒸汽浴，
0: 哎呀，师傅，好呀，一会儿蒸汽下去了，
1: 嗯，
0: 冷拿拿水，擦一泼，呀，蒸汽又上来了，
1: 又上来了，
0: 好啊，
1: 嗯，
0: 这个关键这个手艺，蒸汽跳的好，
1: 火候掌握，
0: 不能多不能少，
1: 嗯，
0: 这个蒸汽这是火候，
1: 嗯，
0: 我出去吧，
1: 哎，怎么了？
0: 看这个意思，他是狗不理的，
1: 蒸的好吗？那个，
0: 这个不行啊，
1: 嗯，
0: 干脆，
1: 嗯，
0: 预留，
1: 预留。
0: 到那儿去了，
1: 嗯，
0: 嘛叫鱼寮？
1: 什么叫鱼寮啊？
0: 有个圆池子，
1: 嗯，
0: 里边养好些小鱼儿，
1: 嗯，
0: 坐着四五个人，
1: 嗯，
0: 那个脚丫子都伸下去了，
1: 嗯，
0: 那个小鱼儿，哎，过来吃那个脚，
1: 吃脚，
0: 脚上那个死皮，
1: 哦，
0: 吃这个，这个好，
1: 这玩意
0: 儿，如今过去，
1: 嗯，
0: 不过咱不为这个，
1: 啊，
0: 一脚盐呢，
1: 啊，盐还没涮呢，
0: 哎，上这洗洗脚，
1: 洗洗脚，
0: 涮下去，
1: 啊，
0: 都完了，
1: 来吧，
0: 不为这个，
1: 嗯，
0: 往那儿一坐，脚伸下去了，
1: 嗯，
0: 呀，奇怪了，
1: 啊，
0: 这个小鱼儿啊。都不是他们的，
1: 嗯，
0: 都奔拿这个脚来了，
1: 嗯，
0: 他们那没有了，全奔拿这儿来了，
1: 嗯，
0: 呵，好啊，没想到啊，
1: 嗯，
0: 这儿的鱼口还够重的，
1: 主要是天宝楼的手艺好，
0: 好啊，
1: 嗯，
0: 那几个人过来了，你这怎么的了？
1: 嗯，
0: 你这怎么的了？
1: 嗯，
0: 你这过来全不吃咱们的，
1: 嗯，
0: 全奔你这儿来了，
1: 对了，
0: 我说废话，那吃的口，你管不着，
1: 嗯，
0: 天宝楼的。
1: 甭闲吧了，这个不怎么样。
0: 那不行啊，咱们的钱白花了。
1: 嗯，
0: 都问你拿行去。
1: 人家不干呢，
0: 活该。人家爱吃谁吃谁，你管得着吗？
1: 这就快打起来了。
0: 这阵过来个服务员。
1: 嗯，
0: 得了呀，得了呀，先生，你了原谅吧。你看都问你这来了，哪几位有意见呢？
1: 嗯，
0: 你了别洗这个了，行不？
1: 啊，
0: 本来那都不会洗这个。
1: 哎，对了，
0: 那你带咱转了一圈儿。
1: 嗯，
0: 俺上这干嘛？
1: 嗯，
0: 找刺激。
1: 嗯，
0: 有刺激呢。
1: 找刺激，
0: 刺激你早说呀。
1: 嗯，
0: 有啊，
1: 有。
0: 带咱去了。
1: 嗯，
0: 离老远看见了。挂上个小红灯笼，
1: 红灯笼
0: 门口那个门啊，窑洞一样的。
1: 来
0: 的
1: 地方，
0: 这个地方好啊，
1: 好，
0: 进去吧，
1: 进去，
0: 往里边看，
1: 嗯，
0: 大件儿，大水缸，
1: 嗯，
0: 水缸左边，
1: 嗯，
0: 放着一只鸡，大公鸡，
1: 公鸡，
0: 右边放个大鸭子，
1: 鸭子，
0: 水缸里放着个葫芦瓢，这个地方
1: 全什么标志啊？这都是
0: 这个地方，我明白了，
1: 嗯，
0: 越想我越明白，
1: 怎么着？
0: 哎呦，这不是不行了，
1: 什么毛病？
0: 哎呦，
1: 怎么意思？要死是怎么？
0: 我当时，
1: 嗯，
0: 我展开了瞎想啊，瞎想啊，瞎想啊，
1: 说清楚，瞎想。
0: 我想着想，
1: 啊，
0: 坏了，
1: 怎么着？
0: 咱是个正直的人
1: 啊，
0: 虽然咱有钱了，原来咱老实巴交
1: 啊，
0: 没干过坏事，
1: 有点内疚。
0: 干这个哪
1: 行？哦，
0: 不像话。
1: 嗯，
0: 走吧，
1: 走，
0: 站起来走。刚要走，坏了，
1: 怎么着？
0: 外边有人喊了，
1: 喊什么呀？
0: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0: 架子拿
1: 了，嗯，
0: 撒腿就往外跑，
1: 快跑，
0: 跑到马路上，咱想起个事儿来，
1: 什么事儿啊？
0: 那还没穿衣裳了。
1: 你还光着呢，这儿
0: 就戴了个手盆啊，
1: 嗯，
0: 拿不来个眼镜戴口罩也叫三件事啊，没有啊，
1: 别拽这个了，
0: 妈也没有，这能办？
1: 怎么办呢？
0: 反应太快了，一伸手拦个出租车，
1: 哦，出租车
0: 一来门，俺就上了副驾驶了，
1: 嗯，
0: 司机开车，
1: 开车，
0: 这个司机缺德，
1: 怎么着？
0: 不但不开车，
1: 嗯，
0: 上眼下眼他看我，
1: 人家新鲜，
0: 我活的，
1: 嗯，
0: 没有你这样。你是男的，男也是男的，
1: 嗯，
0: 没见过男的不穿衣裳，
1: 就是
0: 大老爷们不穿衣裳有嘛好看的
1: 啊？
0: 他说句话，别男多乐了，
1: 说了什么呀？
0: 谁看你不穿衣裳了？
1: 啊，
0: 我看你那八块钱放。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块儿收听过了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相声窃喜枣。这期相声大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相约下期相声大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这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的是姜昆和李文华老师，这段相声的名字叫做《霸王别姬》，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同时呢也是把相声讽刺这个特点发挥得非常到位，咱们来共同欣赏。
8: 您看节日的舞台是丰富多彩啊，
9: 哎，真是百花齐放啊，
8: 许多这个优秀的传统剧目也和广大观众见面了，
9: 哎，都在陆续上演。
8: 您喜欢看这个传统京剧吗？
9: 传统京剧
8: 啊，
9: 按我们这个年纪来说，
8: 嗯，
9: 一般的还都喜欢。
8: 哦，像我们这个岁数的看那个有点感觉。
9: 什么感觉呀？
8: 听不懂。
9: 怎么听不懂啊？
8: 而有那个戏词儿不知道什么意思。
9: 你说说是哪一句啊？
8: 哪一句啊？
9: 啊，
8: 你像那个唱戏里边有那个戴胡子那老头
9: 啊啊，
8: 手里弄着一根棍儿，
9: 嗯，
8: 一出来一喊，啊妈来！您说怎么这么大岁数了，出门还叫着他妈一块来啊？
9: 那是叫马来，
8: 马来，
9: 哎，

0: 准备骑马
1: 哦哦，
0: 手里拿的那是马鞭子
1: 哦，那是马鞭子。
0: 哎，
1: 那我以为柴火棍呢。
0: 嗨，没看明白，
1: 好像那个唱的也不一样。
0: 京剧讲究是京腔京韵。
1: 哦，我们过去听的那叫京剧歌。
0: 哎，京剧歌
1: 啊，一唱出来这味儿。
0: 嗯，
1: 照相。

0: 我的活儿。
1: 哎，行行行行，行了行了，哆嗦什么呀？
0: 拖腔儿，
1: 那别拖了啊，这不叫京剧，
0: 所以我们管它叫京剧歌吗？
1: 好嘛。京剧啊
0: 啊，
1: 是咱们的民族艺术
0: 哦哦，
1: 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
0: 嗯，
1: 就拿传统剧目来说，唱念做打都很讲究
0: 哦，
1: 还记载了许多历史故事，很有教育意义。
0: 哎哎，对，最近我看懂了一场非常受教育。
1: 是啊，你看的什么戏啊？
0: 《霸王别姬》，
1: 这戏好啊，讲的是楚霸王项羽独裁专断。一意孤行，结果中了韩信十面埋伏，最后和心爱的妃子虞姬生死诀别，自刎乌江。
0: 哎，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您说那个项羽那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理呢？
1: 要不怎么叫霸王呢？
0: 那个范增的话就是不听。
1: 哎，他就认为自己正确吗？
0: 结果没脸去见江东的父老，
1: 最后是身败名裂。
0: 其实项羽这人还真有本事，
1: 哎，力能拔山嘛，
0: 手底下人也不少，
1: 8000子弟兵，
0: 也打过胜仗，
1: 战无不胜，
0: 本身又是党支部书记，
1: 领导干部。
0: 嗯，
1: 支部书记，
0: 而就是平常学习上差一点。
1: 那行，别说了，谁是支部书记啊？
0: 霸王啊，
1: 楚霸王又入党了，
0: 啊，不是，武霸王。
1: 哦，哪来这么个武霸王啊？
0: 武霸王您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啊，
1: 哦，
0: 姓武，平常是又王道又霸道，我们大伙儿都管他叫武霸王。
1: 哦，
0: 长得跟您一样嘛。
1: 对了，有这么比的吗？怎么咱们说着说着项羽又扯到你们支部书记这儿来了？
0: 我看他们俩人差不多。
1: 他跟项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项羽独裁专断，
0: 他专断独裁；
1: 项羽喜顺勿逆，
0: 他勿逆喜顺；
1: 项羽听不得不同意见，
0: 他不同意见听不得；
1: 项羽落个霸王别姬，
0: 他落个支书别妻。
1: 别妻呀、
0: 啊！啊，他老婆跟他打离婚了。
1: 嘿，哦，这个人平素表现怎么样啊？
0: 反正是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干，就会瞎指挥，一人说了算，满口大道理，不许提意见。你要敢触犯土政策一大段，明明啊你是穿40号的鞋，愣让你穿34.5号，
1: 给人小鞋穿，
0: 然后使劲给你勒勒那鞋带，
1: 呵，
0: 冲你那个脚尖那儿再踩上一脚。
1: 哎哎，呵，可真够狠的。
0: 这个人平常有一句口头禅，
1: 怎么说呢？
0: 叫做先民主后集中。
1: 哦，还有点民主作风。
0: 嗯，他给歪曲了。
1: 怎么歪曲了？
0: 是你民主你的，他集中他的。
1: 哦，满不挨着呀。
0: 就是啊，我在机关里头啊、
1: 嗯、
0: 我是搞总务的。
1: 哦，后勤工作。
0: 有一次呢，我们单位这儿分了点这个房子，
1: 嗯，
0: 照顾一下困难户。
1: 哎，这个宿舍是比较紧张。
0: 呵，这武霸王一听说是3步并2步就跑我这儿来了。
1: 是啊。
0: 哦，小家徒子，小家徒子，我听说分房子了。
1: 哎呦，这俩眼珠子瞪的。
0: 你们大三怎么分啊？
1: 这不是正准备找群众商量呢。
0: 哦，那好那好啊。原则我来交给你们。
1: 什么原则呀？
0: 先民主后集中。
1: 哎，好好
0: 啊。大家先商量一下、
1: 嗯、
0: 然后支部这里集中一下，好不好？
1: 啊，
0: 这个支部的意见嘛，房子一定要分给真正的困难户。
1: 对
0: 啊，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譬如像我这样的。
1: 哎，这你们家4口人5间房还困难呢。
0: 啊，眼光放远一点吗？
1: 放，那怎么往远了放啊？
0: 我们家现在44口人。
1: 是啊，
0: 我的儿子一结婚就5口了。
1: 哦，他这么算，
0: 一算孩子就8口了。
1: 哎，这刚结婚就生孩子呀、啊、
0: 早产。
1: 哦，早产呢、啊、就算早产，
0: 嗯，
1: 也应该6口，怎么会8口啊？
0: 也许一下子就要生3个了。
1: 哎呀，他怎么想来着？
0: 我的要求啊倒是不高嘛。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是不是啊？
1: 都什么要求呢？
0: 无非是这个房间嘛再宽一点，
1: 嗯，
0: 啊，走廊嘛再大一点，
1: 嗯，
0: 好不好？这个条件嘛再好一点，
1: 嗯，
0: 啊，
1: 房钱 再少一点
2: 啊，那就太好了。
1: 好事儿都让你想了
0: 啊。我听说好像咱们机关还分东西了。
1: 啊，对啊，还分了几台电视。
0: 哦，来电视机了。
1: 就俩眼珠子又瞪起来了。
0: 我告诉你啊，先民走后集中。
1: 对对。
0: 如果是真正物美价廉的话，
1: 怎么样啊？
0: 我们家先来一台。
1: 哎，哦，他们家先来一台。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个进口窗帘。
0: 哎，那我们家先来一个。
1: 哦，还有一些内部书籍。
0: 我们家先来一套。
1: 还有五张大衣柜票。
0: 我们家先来一张。
1: 还有两台锅炉。
0: 我们家来一次。
1: 来。你们家烧锅炉啊？
0: 那大家就分了吧。
1: 哎，这。那怎么分呢？
0: 不是，我们家买不起。
1: 哎，对对，你们家也用不着。
0: 后来我们大伙儿这么一分析啊，冲他这么一分，还真符合他那原则。
1: 哦，就是先民主后集中
0: 啊。好东西来了以后，先在我们这儿民主一会儿，然后在他们家集中。
1: 好，这么个民主集中，哎呀，这个干部啊，可真够霸道的。
0: 哎。你说什么了？
1: 我说你霸道啊。
0: 你说我霸道了？
1: 啊，
0: 我怎么霸道了？
1: 这还不霸道呢？
0: 你搞什么搞？搞清楚啊，下面做后集中吗？有没有五十个领导了？我告诉你，队伍要有头头。
1: 哦，
0: 国家要有元首，单位要有领导，家庭要有户主。
1: 哎，嗨，户主也算呐。
0: 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动不动提价干什么啦？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要给你掰下来。我先掰上面再掰下面嘛。
1: 别动手你。你这就是四人帮的作风。
0: 我是四人帮作风啊？
1: 那可不。
0: 你能把我怎么样了？我工作调了十几次，到哪里我也当领导，到哪里我也当书记，怎么的？啊，这里不当，我到哪里去当？怎么的？啊，我就是铁饭碗，怎么的？我们怎么的？
1: 哎，嗨，什么叫怎么的呀？
0: 你生气了，气死你，活该！
1: 不行。还真能气人。
0: 就是啊，我们大伙儿这么一想，可也是啊。你说就为几间房子，为点大衣柜票，也不能把他撤职查办了啊。
1: 只有干生气。
0: 生气的事儿还多着呢。
1: 是啊，
0: 那咱们甭讲大的，就说点小的。
1: 你说说，
0: 上星期六来说吧。我们那个食堂呢，跟加工厂联系了点这个猪头肉。
1: 哦，
0: 大家分一分群众嘛，
1: 挺好嘛，
0: 挺高兴的。大伙儿一看也挺便宜，排队都排好了。这个五霸王听说了，三步并两步跑厨房这来了。
1: 他又来了。
0: 我听说来猪头乐了。
1: 这俩眼珠子又瞪起来了。
0: 哎呀，还真不错嘛，三毛钱这么一大盘，好便宜。
1: 哎，这是干嘛呢？
0: 扔嘴里一块猪头肉，
1: 还挺馋的。
0: 来来来，我先来几盘。
1: 你先等一会儿，后边排队去。
0: 谁排队了？
1: 都得排队呀、
0: 你搞什么搞？搞清楚。织布时间很紧张啊，排队耽误织布的时间，你要负责任。
1: 我没让织布排队，让你排队去。
0: 织布我是领导，我代表织布，干什么的？
1: 哎，打人你还？
0: 我挠挠头。
1: 哎呀，这毛病还真不少。
0: 我在旁边一看，我赶紧过去。哎，别，我书记，您要几盘？要两盘那行，我给你。这么点小事犯不着跟他吵吵，外面好些人还等着呢。
1: 那让他挑吧。
0: 这种对织布的态度还差不多。
1: 这就行了。
0: 哎呀，我来挑一盘啊。
1: 挑吧。
0: 哎呀，这盘我不要。
1: 这盘怎么了？
0: 这盘里边有那个猪的那个耳朵。
1: 哎，嗨。猪头肉都有耳朵，
0: 猪耳朵我不喜欢吃。
1: 那这盘有口条，
0: 我不喜欢吃。
1: 这盘有脑子，
0: 不喜欢吃。
1: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
0: 我喜欢吃猪的那个胸脯。
1: 行，猪头肉哪有胸脯
0: 啊？
1: 那是排骨
0: 啊。那行，我就要排骨。
1: 去吧你，猪头肉还要吃排骨呢。
0: 我在旁边也看不下去了，武书记你也太可以了，你啊，你挑挑拣拣，你想干什么呢？大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没白天带黑夜的忙，食堂你们管也不管，
1: 就是，
0: 下班下晚了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我们自己联系点猪头肉，你看你过来你也伸一腿，你也太可以了，你
1: 这种干部实在少有。
0: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搞什么搞啊？要不要大家领导了？你们我问你们，买猪头肉通过滋补研究没有？
1: 这也通过支部研究？
0: 那当然了，
1: 就配不卖你。
0: 什么？不卖给我
1: 啊？不卖你？
0: 那好，我宣布，猪头肉不要卖了。
1: 有
0: 啊，明天星期天不要休息。
1: 干嘛呀？
0: 开会讨论学习。
1: 学习什么呀？
0: 专门研究猪头肉问题。
1: 为一盘猪头肉也开会？
0: 我把这个意见跟大家伙一讲，大伙全都翻了。这个武霸王你也太霸道了，咱甭等明天，现在到会议室去说去，走。
1: 对，好好跟他讲讲道理。
0: 这个武霸王呢，一点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头。
1: 是啊，
0: 他说群众头脑热了，发昏了。
1: 你瞧，还怨群众。
0: 你看他那个劲头，
1: 嗯，
0: 哈哈，搞什么搞，了不起了。
1: 你这是干嘛呢？
0: 我看看你发烧没有。
1: 谁发烧了？
0: 哎，你干什么？
1: 我看看你发臭没有。
0: 臭？我不臭。
1: 我又还不臭呢。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搞清楚啊，你们把党的领导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今天就是要研究一下党的领导与猪头肉之间的关系啊。
1: 党的政策就让你给喂去了
0: 啊？有意见你们提嘛。啊，我不怕嘛，哈哈，我们也不打帽子啊，也不扣棍子，啊，也不来鞋子，也不让你们穿裤子。
1: 哎，这全不穿，洗澡呢。
0: 你们说吧。
1: 大家说吧。
0: 当时腾有一个人就站起来了。
1: 嗯，
0: 你别说了，张口支部领导，闭口政治学习，这一套我们听够了。我们要的不是空话。
1: 对，我们要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0: 谁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了？我们要是好样的领导。
1: 就是嘛。
0: 你看咱们对过单位那个党支部书记，大伙称他什么？
1: 群众的贴心人
0: 啊。你瞧瞧你，一天到晚你什么也不干，托儿所、食堂、幼儿园，群众的福利你关心关心，你为四化做什么了？你什么都不会不要紧，你跑那个单位门口的存车处给我们存存车收收费，也算你为人民做点好事。
1: 哪怕我们给你二分钱呢。
0: 旁边有一个人搭茬了，什么让他收费啊？我不是损他，他算不过那账来。
1: 二分钱就糊涂了，
0: 他竟算计人了。
1: 真是的。
0: 王工程师提了一句意见，让他给弄干校劳动三年，现在他还不认错呢，
1: 还坚持错误呢。
0: 李技术员就因为提了点不同看法，他说人家反对党的领导不说，把人实验室的钥匙都给没收了。
1: 什么事儿？
0: 人家实验室里这么大一个装滴滴位的瓶子找不着啊。
1: 哪儿去了？
0: 他拿家给跑哪边去了。
1: 呵，他也不怕中毒。
0: 生活上的事小，你这种作风，你就是我们四化的绊脚石。
1: 对，
0: 你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要。
1: 向上级领导反映，撤了他。
0: 他一听更急了，搞什么搞？搞清楚。
1: 有
0: 啊，先民族后集中，你们民族完了，我还没有集中吗？
1: 你还集中呢？
0: 啊，
1: 你这就快霸王别姬了。
0: 别什么姬啊？啊，我别不了姬。
1: 怎么呢？
0: 我们家那个姬喜欢我。
1: 嗨，这叫什么话呀？
0: 他这正嚷嚷着呢，电话铃响了。
1: 谁来的呀？
0: 他爱人来的。
1: 哦，
0: 一接电话，你瞧他得叫啊劲儿。
1: 嗯，
0: 好好好，你们看到没有？我这个鸡来的。
1: 什么？
0: 不是，那个我们是这个电话机啊。
1: 这乱七八糟的。
0: 哎，什么事啊？
1: 什么事儿呢？
0: 老五啊，有件事跟你请示一下，咱们家里中午吃什么？你快做指示啊！
1: 哎呦，吃饭也得请示啊！
0: 关于咱们家中午吃什么饭的问题，支部研究烙饼黄鱼。
1: 这也是支部研究，黄鱼没有，吃胖头行吗？
0: 啊，不行，胖头不行啊，胖头的吃太多了。
1: 哦，还怕扎嘴。
0: 嗯，
1: 那你还吃猪头肉吧？
0: 不要提猪头肉了。
1: 猪头肉怎么了？
0: 我差点跟猪头肉打起来。
1: 呵，跟猪头肉也打架？
0: 放下电话，这么一看，人全没了。
1: 哪儿去了？
0: 全让他给气跑了。
1: 那还不跑？
0: 人跑了。
1: 嗯，
0: 大字报给他贴满了。
1: 写的什么内容呢？
0: 这边写着这样党的领导我们不要，那边写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作风，大家向上级党委强烈要求要撤掉五霸王的职务。
1: 人民的意志不可辱啊！
0: 就这样，他那还耍威风呢。
1: 是啊，
0: 搞什么搞？我要给你们点厉害瞧瞧！哟，
1: 什么动作呀？
0: 正在这时候，门开了，
1: 谁来了？
0: 他爱人赶来了。
1: 哦，
0: 推门这么一看，哎呦，这么多大字报，心里也挺难受的。
1: 嗯，
0: 老五啊，老五啊，你看看，你这是怎么工作呢？啊？你那作风是得好好改一改了，人家大伙提的都对呀，你啊，你好好总结总结吧。走走走走走，行了，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回家先吃饭去。
1: 对，回家吃饭吧。
0: 搞什么搞？
1: 哟，
0: 我问问你，黄鱼买到没有？
1: 还惦记黄鱼呢，
0: 这天都上哪儿买黄鱼去啊？
1: 嗯，
0: 这不菜市场有现成的皮儿和馅儿，我买了点，咱们回家包饺子，你再喝上它二两，
1: 还挺疼的。
0: 怎么喝二两？
1: 哟，
0: 你搞什么搞？为什么改变我的姿势了？啊，谁支持你吃饺子了？我告诉你，你这是目无虎主。
1: 在家里也这么霸道，
0: 把他爱人气得直哆嗦。
1: 嗯，
0: 老五老五，你也太可以了你。
1: 嗯，
0: 啊，你一点民主作风你也没有啊，你比楚霸王你还霸道。
1: 真是，
0: 大伙要撤你啊，活该。我跟你说吧，我早就料到你有这一天。今儿晚上咱们家也开个会，我跟你说，我们大伙儿商量商量，想法啊，把你的户主也给你撤了。
1: 得，这回真要别急了。
0: 什么撤我户主啊？
1: 哎，
0: 我告诉你，没那么简单啊！字部没有研究，我还是要说了算。
1: 还不改呢？
0: 你还要说了算？好，你说吧，我走，我跟孩子，我们全走，我们不跟你过了。你要不改，我们就不回来。告诉你，早晚有一天呢，这户主也是别人的。
1: 嗯。得，
0: 五霸王一听，怎么着？
1: 嗯，
0: 户主是别人的，
1: 哎，
0: 这是要跟我离了，
1: 就是，
0: 赶紧叫回来，回来，
1: 回来干什么呀？
0: 关于户主是谁的问题，你听听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吗？
1: 什么呀？
0: 你民主完了，我还没有集中，
1: 还集中呢。
2: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霸王别姬》。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迎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厂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 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千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

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1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1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1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巴巴地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哭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3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
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

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倩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他的事业就突飞猛进。那当时呢香港每年都会评选十大金曲，谭咏麟最火的时候十首歌他能占到五六首，那真的是歌坛半壁江山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谭张争霸，那么呢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经常会互掐哈，两个人在各大颁奖礼上的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后来呢这个谭咏麟主动退出，不再参与任何奖项的评选。但后来呢也有人分析谭张争霸呢很有可能就是宝丽金自己炒出来的一个噱头。为什么呢？因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俩人算是一家子。

那么在张国荣出道的时候呢，签了宝丽金，但是呢，当时宝丽金是重点培养的歌手，不是他，是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Monica》，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倩女幽魂》等等。哎，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儿，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他除了收购宝丽金，还收购了好多娱乐公司，比如说还有环球。但是呢不熟悉这个娱乐业的西格拉姆很快就为了他这个盲目扩张付出了代价。再后来呢，就因为经营不善，导致了一系列的并购啊、重组啊等等这样，所以说就导致了宝丽金渐渐的走向了没落。但是尽管如此呢，当年在宝丽金旗下的这些歌手们对于自己的老东家始终是难以忘怀。比如说李克勤，他就不止一次地说，宝丽金对我的音乐影响直接导致了我的事业和走向，在宝丽金认识的伙伴也是我终身的挚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相互的，东家对下面的人够意思，那下面的人其实也会真正的卖力为东家去工作干活了哈。那么当年呢，李克勤就翻唱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宝丽金。那么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宝丽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红日来自李克勤。那么作为他的师兄呢，张学友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他的《祝福》。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古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古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呢，我觉得可能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就有火锅呀烧烤啊这些食物了。
0: 哎，真的是啊，想到火锅和烧烤赶紧把我们的窗给关起来，不要让那些香气飘进来。那其实最近呢，大家也看到关于烧烤方面的热搜了，这接二连三的热搜霸榜哈，无数的网红博主呢就不远万里去到了霸榜的这个城市淄博去探店吃烧烤。
1: 大家如果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就会发现看这个榜单里面，淄博烧烤堪称是恐怖的火爆程度了。而其实呢，到了淄博的大大小小的烧烤店，别管是出名还是不出名的，都已经挤满了排队吃烧烤的长龙了。
0: 我的天哪，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图片啊？而且呢，霸榜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各种各样，像淄博烧烤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淄博烧烤到底好不好吃？淄博烧烤的热度能维持多久呢？真的就是让我们心很凉，因为我们还暂时吃不到淄博烧烤。
1: 是的，其实我也挺纳闷的，在这之前呢，说到烧烤，我想到的可能是新疆烧烤、东北烧烤，又或者是徐州烧烤。第一次听说淄博烧烤，没想到这么受大家的喜欢呢。
0: 嗯，它是怎么样一夜火成顶流的呢？有一个网友呢，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就晒出了自己在淄博吃烧烤的视频。这条视频呢，其实挺朴实无华的，就是烧烤蘸着各种酱，然后呢，有当地很特色的那个面饼，然后把烧烤呢从那个串上给卤下来，放在那个面饼当中包着吃哈。哎呀，小饼儿蘸上酱料，放上小葱和烤好的肉串，真的就成了一个极具淄博特色的烧烤了。
1: 嗯，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国的塔可。当然了，不仅是吃法新颖，味道好，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所以呢，大家就非常想要一起冲到淄博去吃烧烤了。
0: 嗯，而且现在到淄博吃烧烤啊，也成为了山东本地大学生们最新的周末旅游方式了。
1: 淄博这座小城也算是彻底火爆全国了，就是因为烧烤。而且呢，淄博当地也是推出了烧烤专列的高铁，我也是非常的震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0: 真的很有特色哈。而且在这个高铁的一路上呢，有各种特色的小食伴手礼，真的没有停过。哎呀，一会儿呢来一个面饼儿，一会儿呢来一个有山东特色的那个冰棍儿，就做成那种文旅产品的哈。然后呢，在列车上啊，还有文旅局长亲自为大家服务，并且下了车之后啊，各式各样的应援接待也是堪比粉丝接机了。
1: 嗯，看到这么多好吃的烧烤，还有这么好的福利，我真的恨不得马上下了节目就买一趟高铁，立刻冲到淄博去吃起来了。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档节目啊，势必充斥着满满的烤肉啊、烤虾呀，什么烤茄子、烤土豆、烤那个就是韭菜呀等等啊。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从来不吃肥肉的人，就是其他我都可以，就唯独肥肉不行。但是有一次啊，我朋友就推荐我说，你一定要吃一次烤五花肉，特别好吃，那个肥肉完全是吃不出来的。然后有一次我点烧烤，就让老板烤到特别的那个酥脆，就是把肥肉基本上烤到就是已经就是感觉没有油了，
2: 有点焦焦的，
1: 对，就是特别好吃，真的是完全吃不出来是肥肉的口感。
2: 是的，我也是一个平时很怕油腻的人，但是烧烤当中那种油脂的香气，香香脆脆的口感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我有一位同事，我们还经常相约一起去吃烤牛油，其实在吃之前我是难以相信我会吃这样的食物的，但是烤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1: 特别的香哈。
2: 可见烧烤可以把食物变成一种不一样的风味，并且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1: 那这会儿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烧烤的一些内容了，要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哪个地方是烧烤的起源地吗？那就是江苏的徐州。
2: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州凭什么说自己是烧烤的起源地呢？徐州人到底什么时候就开始吃烧烤了呢？在徐州啊，其实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情，实在不行那就是两顿。而很多人也说过呢，其实吃羊肉串的起源呢就在徐州，因为从汉代开始徐州人就已经在烤羊肉串吃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江苏人吃烧烤吃得这么早，怪不得徐州烧烤的味道这么好呢。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有的是相声里说的，能靠谱吗？答案啊，其实就在徐州的文化名片，也就是汉画像石上，这个可是这个没办法推翻的证据啊，当时徐州人就在吃烧烤了。
1: 这块汉画像石呢是在1986年出土的哈，当时呢我还好已经出生了。另外呢，说到这块像石出的地方呢，就在铜山境内哈，制作在东汉元和三年。这个画面呢分为三个层次，最上面呢就是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在这个土里边哈，看到了墙壁上挂着鱼羊鸡等各种动物的肉，然后左边呢有一个人就是持刀解羊，另外一个人呢就在火炉旁边准备着烤，他的右手呢就握着一个

0: 个串儿，然后在炉子上啊翻弄着烘烤着，他的左手呢就拿着一把扇子在山峰点火，凝神关注啊。
1: 嗯，实在是太形象了，而且跟我们现在吃烧烤好像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可见啊，在这么久以前的汉代，江苏人、徐州人就特别爱吃烧烤了，甚至喜欢到要把它记录在画像当中呢。
0: 是啊，而且说到吃烧烤啊，也是我们中国千年的文化哦，这就要说到烧烤文化了。那么究竟烧烤文化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我其实还蛮喜欢吃那种脆骨的，特别的香，特别的脆哈。
2: 嗯，像我自己的话，我其实最喜欢吃的就是烤羊肉串，而且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烤羊肉串我都特别喜欢吃。像我之前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吃新疆烧烤，我就连吃了好几天呀，实在是过瘾。那我的家乡呢在宿迁，隔壁就是徐州，所以呢对于徐州烧烤也是非常的喜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徐州烧烤也是历史悠久，从汉代开始呢徐州人就已经在吃烧烤了。
1: 嗯，
2: 那说到了，有人说啊，徐州是烧烤的起源地。其实呢，这么说好像也不是太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烧烤文化历史悠久到已经不可考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烧烤的，并且当时所吃的烧烤又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区别呢？
1: 要穿越到古代了哈。生活在古代的人呢，其实每天都变着戏法把他们的食物弄得更加的美味，再摆上他们的餐桌，比如像涮火锅呀，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烧烤啊，这一类的饮食方式呢，都成为了古人舌尖上的一道道美味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件文物，这个文物呢，是出自四川省凉山黎族自治州南端的惠东县哈。在古时候啊，惠东县一带的烧烤在全国可是出了名的，很多游客呢，经过惠东，必定要摆一个烧烤炉，卤上几串肉串。所以大家都认为哈，这件东西就是古人用的烧烤架。
2: 嗯，而我们今天要说到烧烤的历史，烧烤的起源，那要找到什么时候呢？要找到从人类的起源就要开始说起了。远在远古时期呢，我们国家烧烤的起源据说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就是伏羲。当他取来天火的时候呢，也就发明了烧烤，并且他教会了人们抓鱼捕鸟，把鱼和鸟呢这样的动物烤熟了吃，所以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烤肉就不再像以前一样吃着生肉闹肚子了，身体也就更加健壮了。所以大家把伏羲称为刨羲，也是第一个用火烤熟瘦肉的人。
1: 是的，而在我们祖先还没有发明出鼎啊，包括簋啊、铮啊这些带有蒸煮功能的餐具之前啊，肉类的烹饪呢无一例外都是用火直接烤着吃的。但是在远古时代，所谓的打双引号的烤肉哈，原始而且非常的粗犷，那么大家呢只是把这个肉啊，或者是那种一整块的肉直接吊挂起来，用火焰直接就这么烤着吃。所以相对来说呢，其实跟现在的所谓烧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嗯，如果有烧烤经验，因为很多人会在露营的时候去烧烤肉啊，或者有些烧烤摊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炉子让你去烤的，朋友就应该可以想象得到，用这种方法烤出来的肉想必是不会太好吃的。
1: 对啊，就要么就是靠近火源的地方烤的会太苦，对吧？甚至可能变黑了。但是离着火源比较远的地方呢，甚至那块肉还是生的。所以相较而言呢，那会儿的烧烤一定没有现在这么好吃，而且不像现代人还会在烤完的肉上啊放点佐料啊，什么啊这个辣椒粉呐、孜然酱啊等等哈、
2: 是的，这些配料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从最简单的孜然啊、辣椒啊，甚至还有一些用柠檬啊、各种各样香料啊都有。
1: 嗯，关于烧烤，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也会继续的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烧烤方面的一些小故事。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在说着烧烤的爱上国风，我是爱吃烧烤的文飞。
1: 嗯，我是更爱吃烧烤的武豪。
0: 我们俩就是都是很爱吃的，
1: 不相上下。
0: 对，一聊到吃啊就止不住哈。那大家也是特别爱吃的，特别说到烧烤，我觉得烧烤其实还不是特别挑人的，就是或多或少呢，你如果有什么在饮食方面的挑剔的话，在烧烤的这个领域啊，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啊。
1: 并且呢，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烧烤的历史了。
0: 嗯，说到烧烤的历史呢，其实讲了很多了。我们今天也要问一个跟烧烤历史有关的问题哈。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先从到淄博这个地方讲起啊。那说到烧烤呢，又讲到了很多地方研究发现的考证的结果。江苏的徐州呢是烧烤的起源地。那既然把这两个地方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肯定答案不是这两个地方，那我们说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讲到了在徐州的这个地方哈，有发现了一块文化名片，就是汉画像石，在这个石头上呢，有一层就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另外一层呢，就反映了烧烤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古代做烧烤的。想要问到这块汉画像是在哪一年出土在什么地方的呢？
1: 嗯，大家听清楚题目了吗？究竟是哪一年这样一块烧烤的名片，也是徐州烧烤的名片，是出土在哪里，是哪一年呢？
0: 人类发现火之后呢，就吃上了烧烤食物，的确是这样哈。在发现火之前呢，基本上都是吃生的，
1: 茹毛饮血，
0: 对
1: 啊，想想都难受啊，
0: 直接补来就吃了。但是其实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尝到生食以外的做法的味道，所以呢相较而言呢没有对比。但是自从发现了火之后哈，烤了熟的食物吃呢，肯定那个感觉要比生吃要好太多了。但说实在的哈，这个烤的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毕竟烤出来之后呢，它有一些物质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伤害的。
1: 不过呢，今天跟大家说烧烤，我们平时都爱说烧烤烧烤，大家知道吗？如果从烹饪角度来细分的话，烧和烤其实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0: 嗯，两回事儿哈。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做东西哈，你说到这个烧菜烧汤，你就是专门在炉子上烧，你和烤一定是不一样的。但凡你提到烤哈，比如说你家里面会有这种专门烧烤的烤架呀，或者你至少要在你家的那个煤灶上支一个什么小烤架，你才能烤东西，或者家里呢有那种就是烤箱蒸箱一体的，那你在这个烤箱里面去烤，它的这个设置啊和烧的设置也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烧和烤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如何区分呢？烤啊，其实指的是用发热的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放在火的上面用空气来烤食物，而烧呢是把食材直接放到火焰当中，所以呢二者的加热温度是不同的，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所以呢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是更大的，会发生非常急速的碳化，也让肉的外表变得更加的焦黑，所以呢这就是烧和烤的区别。
0: 嗯，虽然我们人类一开始吃烧烤啊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哈，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的提高，我们中国古人呢始终没能够割舍掉烧烤。在商周时期，肉的烤法呢就开始升级了，人们就研发出了制的方法哈，基本上呢就脱离了火焰直接烧。从这个字形上你就能看出来，上半部分呢是肉的一个象形字，下面呢是个火，就是把肉哈穿起来再放到火上烤。其实这时候的烧烤方式跟现在就有点相似了。
1: 嗯，而且这个时候的烧烤呢已经是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道美食了，而用来煮肉的铜鼎成了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而且烧烤渐渐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但是呢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放在柴堆上烧烤的这样的疗迹之外呢，烧烤食品也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主要食物，而贵族们用于祭祀和食用的还有生肉、干肉，还有鼎煮的肉。
0: 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呢，当时的贵族啊，就经常在请客饮酒的时候呢，吃烧烤来助兴。其实真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烧烤一定要搭一个啤酒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哈。在《诗经》当中也有写这样的片段，就是边吃烤肉，然后呢边喝酒，然后只要有烤的东西，就一定要有酒，越吃越有哈。另外在《楚辞》里面比较常见的还有烤鱼，当然也还有烤羊羔，还有烤鹌鹑和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呢，就是礼仪之邦了。讲究的古人呢，吃烧烤其实也有他们专门的礼仪。
1: 是的，那我们《礼记·曲礼》当中呢，就有提到过进食之礼，其中就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而其中呢，就有专门针对吃烤肉的规矩，就说到了，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的去吃，因为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呢，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啊，古人真的很爱吃烤肉，所以还要专门的去提醒大家要吃得雅观一点呢。
0: 是，不要吃得太猴啊。后来到了秦汉的时候呢，烧烤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的来说到。

0: 烧烤架多种多样，有平板的，有这个槽形架等等。最壮观的呢，就是烤全羊的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烤全羊？真的，那个烤起来还都是边烤边滴油，然后。哎，不能再讲下去了。
1: 嗯，我在小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最想尝试的就是烤乳猪、烤全羊，这样一整只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过瘾，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吃烤全羊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那我们中国这么大，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同的烧烤，而且历朝历代吃的烧烤也是很不一样的。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各个朝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还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吃法呢？
0: 说到在汉代的时候啊，当时大家是最爱吃烧烤的。在《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啊，汉高祖刘邦呢常以烧烤还有一些其他的生食下酒，另外呢还举办过烧烤节。考古出土的文物呢也证实了当时在汉代是非常流行这样的饮食风格的。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汉代的烤炉啊已经跟我们现代的烤炉没有多大区别了。很多地方发掘出来的这样的烤炉呢也是可以确认我们当时的烧烤跟现在是很像的。而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香料了。
0: 对，都说吃烧烤和吃火锅一定要有那个蘸酱哈，那真是灵魂哈。那所以到了汉代呢，因为这个香料的深沉，大家呢越发的喜欢烧烤。就要说到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啊，那当时呢是把西汉和中亚很多国家联系起来了，那么也成为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引进了西域诸国的饮食内容。比方说呢，我们当时汉代人以酱油和盐为主，后来就引进了香料了，包括一些甜味的调料。你要知道香料在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哈，那种运用哈，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啊。所以当时的烤肉呢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一种烹饪方式了。
1: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特别喜欢在烤肉当中去加入各种各样的香料，而这样的味道呢也让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烤肉对烧烤趋之若鹜，所以呢也成了当时饮食当中最流行的一种了。
0: 你要知道在汉代的这个墓葬当中哈，出土的大量画像当中呢就有这样包括烤茄子呀包括烤肉串的这样的场景哈。另外呢它在整个烧烤的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更加的繁复，就是它有一套分工非常细致的流水线的操作，就有人烤蔬菜，有人烤肉，然后呢有人切肉，然后有人在最后撒佐料制作调料，这样的过程整个一条流水线到最终大家就可以直接吃现成的了。
1: 所以呢古人吃烧烤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在有的朝代把它当作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来严格规定。而到了后来呢，比如说像南北朝时期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吃烧烤，这个时候的烧烤不仅用料式样更加的考究了，而且调料的配方呢也在一直的突破和改进。而到了隋唐时期，烤肉的快速发展也起始于北方民族融合的盛世阶段，那就是隋唐时期了。
0: 隋唐时期呢整个民族文化的昌盛哈，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发展，老百姓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费基础了。当时的烧烤呢主要是受到南北朝的游牧民族的那种烹饪的影响，那么烧烤在百姓日常的餐饮当中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包括当时的人民啊，在烤的这个用火的火候方面也非常的讲究，就是你烤什么样的肉你需要用到多大的火候，那么你烤蔬菜又需要怎么来烤，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食材也是很丰富的，根据当时人们的笔记，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分享美食的这些软件一样，大家都分享了好吃的烧烤，其中就有说到吴心志、逍遥志、凌霄志，还有驼峰志、牛志、鸭志、小棒肉志、龙须志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的种类呢。
0: 其实和过去相比啊，大家吃烧烤的方式方法呢其实也有很多相同和类似的地方。当然呢其实不同地方的烧烤呢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刚才我们说到淄博那个地方哈，那么不仅是卤串，它还会把卤串上的肉啊蔬菜啊给卤下来之后放在当地的那个面饼里面包上之后再放佐料。其实呢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烧烤的特 色。
1: 嗯，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江苏人呢被发现从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吃烧烤了，而这样的一个证据呢就是来自于徐州所出土的一个汉画像。那么就要问到大家了，这样的一个汉画像究竟出土于什么时间呢？又是出土于哪里呢？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这档爱上国风结束之后哈，大家都变成爱上烧烤了。但是不用讲，其实我们都非常爱吃烧烤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吃，但是呢，却不能多吃，因为确实哈，多吃烧烤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害的。
2: 是的，还是偶尔吃一下就够了，天天吃也会嫌腻得慌嘛。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各个朝代的这样吃烧烤的一种风气。刚刚也说到了唐朝了，其实呢，到了后来呢，大家也是更加喜欢吃烧烤，像是宋代的时候呢，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大家呢又在隋唐烧烤的基础上再一次的提升了它的地位，并且呢还引进了节俗当中，大家呢甚至会在不同的时候去吃不同的烧烤，还喜欢呢跟很多好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在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是暖炉会，跟我们现在的露营还有围炉烧烤也是挺像的呢。
1: 真的是哈，所以呢不同朝代虽说是有不同朝代的特色，不管是从饮食文化啊，还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好的东西大家都爱。今天晚上不妨可以给自己加一顿夜宵，就可以去吃一顿烧烤啊。
2: 嗯，是的。那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烧烤，也是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江苏人自古以来就爱吃烧烤，而在江苏的徐州呢，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证据，就是有这样一个画像，在徐州的某一个地方，在某一年被出土了。
1: 汉画像石啊，是在1986年出土于铜山境内的，制作于东汉元和三年。在这个画像上是展示了如何的烧烤的场景。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0: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

0: 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宁夏科技工作者勇担使命。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创新实干，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
0: 宁东基地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1: 先锋榜样，两优一先专栏播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在出租车客运服务岗位上，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初心，传递温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总书记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银川市科技局副局长李倩南：
3: 我们将坚定扛起创新驱动发展重任，紧扣四新等重点产业赛道，持续优化接榜挂帅、定向委托攻坚模式，全力破解一批制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与卡脖子难题，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注入核心技术动能。
2: 中卫市科学技术局工业科技科科长雷仲英：
4: 聚焦六大产业集群，统筹实施科创投入、企业培育、项目攻关等九大提升行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殷殷嘱托暖人心，大家表示要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科技创新与地方发展实践，以青春才智助力科技强国建设。宁夏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穆雨琦：
5: 我将自觉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聚焦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潜心攻关，脚踏实地，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一线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在科技兴农的征程中奋勇前行。
2: 六盘山实验室科研管理部许绍峰：
6: 总书记在会上和在宁夏考察时都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为我们身处西部的科创平台指明了方向。作为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重要科创支点，六盘山实验室将紧紧围绕本土优势产业，把四个面向落到产业一线，坚持科研方向从企业需求中来，成果直接在本地验证，就地转化。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立足新起点，宁夏科技系统将全面对标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完善科技激励机制，全方位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切实把制度优势、改革红利转化为创新盛世发展优势。自治区科技厅基础研究与平台管理处副处长陈婷：
3: 下一步，科技厅将修订完善自治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优化奖项设置，探索扩大奖励数量和比例，强化奖励与自治区重大战略及科技发展规划的衔接，突出成果转化效益和产业贡献，充分发挥科技奖励的激励导向作用，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性，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宁夏力量。
1: 7月1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国资国企改革等事项。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当前临近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区旱涝急转风险较高，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层层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有效提升全方位全时段监测预警精准度，扎实开展河湖水库城市防涝工程、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应急会商、备战备灾、信息报送、临灾校应等工作，科学果断采取关停撤转等措施，全力筑牢防汛抗旱安全防线。会议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科学高效、标本兼治原则，全面对照反馈问题，压实责任，坚决整改，分层分类制定措施，强化行刑纪衔接，加力解决安全风险防控亟待加强、行业监管存在薄弱环节、监管执法宽松软虚等问题，推动重大风险隐患闭环消耗见底清零，确保整改任务如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加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电动车进楼入户整治、供电用电安全等工作，特别是要严防工业企业、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火灾事故，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着力推动我区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主责主业，优化布局结构，强化科产创新，激发内生动力活力，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草案，会议决定将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9项修订或修正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审计监督等工作。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宁东基地牢记嘱托，深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聚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推动传统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突破。请听报道。
2: 在泰禾新材宁东产业园的对位方轮纺丝车间里，被誉为黄金丝的对位方轮正高速卷绕，它的强度是钢丝的5至6倍，重量却仅为钢丝的1/5，被广泛应用于防弹装备、航空航天、光纤增强芯等领域。此外，聚焦技术突围，历经3年攻关，宁夏煤业自主研发的成套煤制油、润滑油基础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高端煤化工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适配多品类机油产品研发，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化工技术研究院科研成果转化中心主任王亮：
7: 我们的方向其实很明确，是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不光要产油，更要攻关高端材料。
2: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向实干要效益，攻克了一项项科研难题。 今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万吨级阿尔法烯烃分离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稳定产出高纯度聚合级烯烃产品。该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格局。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化工技术研究院院长李瑞龙：
8: 阿尔法烯烃分离成套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不仅延伸了煤制油化工产业链，也提升了我国关键化工原材料的自给率，对我国高端材料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依托持续创新赋能，宁夏煤炭资源由粗加工向高端精细转化，实现价值倍增。截至目前，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400万吨煤间接液化项目，累计产油化品超3200万吨，形成21种精细化工产品集群，吨煤价值提升7倍。以科创赋能转型，以新智驱动发展。近年来，宁东基地通过建立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54家，专精特新企业22家，新增各类科技型企业43家，确立了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四大产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比重达58.3%，非煤产业增加值占比突破78.4%。
1: 7月9号下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闭幕。请听报道。
2: 本次研讨会以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为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减贫合作、各国发展治理等核心议题，搭建起中外政党、智库、媒体深度交流的高端对话平台，为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合作力量，取得了丰硕务实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认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充分肯定中国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认为中国立足自身实践探索出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全新借鉴。各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米宁协作等扶贫实践是中国精准脱贫成功故事的缩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生动例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鼓舞和重要启示，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深化交流互鉴，深化具有本国特色的扶贫实践，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摆脱贫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中方将继续拓展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扶贫合作，进一步深化扶贫理念和实践的研讨交流，邀请政党领导人来华实地考察中国脱贫实践成果，常态化开设各类扶贫专题研修培训班，也愿派更多中方专家应邀分享减贫经验，开展扶贫项目合作。自治区领导庄严、韩东、郑震出席。本台消息，7月7号至7月10号，来自非洲、拉美、阿拉伯等国家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走进宁夏，开启了一场特别的中国减贫调研。他们深入银川、吴中、固原、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通过走访永宁县闽宁镇、吴中市红四堡区洪德村、贺兰县稻鱼空间、固原市袁州区姚磨万亩蔬菜基地等乡村一线，近距离感受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津巴布韦参议员兰顿·奇库克瓦：
9: 我们看到在宁夏已经彻底摆脱了贫困，同时也看到有很多的企业在宁夏投资，看到闽宁镇已经实现了全镇绿电发电100%的使用率，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且带回去的经验，结合我们的情况来落实发展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
0: 在吴中市有一支出租车队伍以真诚的服务赢得良好口碑。这支队伍的当家人王启才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退役军人的担当，把平凡的出租车行业做成传递温暖的移动窗口，人们亲切地称他车轮政委。今年王启才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2: 多年前，吴中客运服务行业服务参差不齐，看着市民游客出行时常遇到困扰，有着军人经历和党员身份的王启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心带出一支讲诚信、有素质、肯奉献的出租车队伍。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启才：
10: 游客到吴中第一面见到的就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咱们的服务好了，游客夸赞咱们吴中。出租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影响的是我们吴中整个城市的形象。
2: 王启才自筹资金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针对驾驶员分散作业、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他创新移动课堂加固定学习双轨模式，利用交接班的等待时间开设一刻钟微课堂，在所有车内安装音频播放器，让车厢成为流动学习阵地。队伍凝聚力提升后，王启才成立了雷锋、拥军两支特色车队，常年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帮扶、拥军出行等志愿服务。吴中市秦宁中学教师白慧：
11: 那年高考，考场离家远，是雷锋车队按时免费的接送我，这个举动深深地感染了我，鼓励着我以他们为榜样，热心助人，将这份善意与温暖一直传递下去。
2: 这支印有爱心的出租车队伍既是服务群众的先锋队，也是出租车司机温暖的娘家人。但凡有司机遭遇工作或生活上的难处，大家总会倾力相助，伸出援手。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雷锋车队副队长于富：
12: 2013年的时候，我的爱人在跑车途中遭遇突发意外，车辆受损，人也受了伤。在我最难的时候，公司全体党员主动伸出援手帮助我，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也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2: 越来越多的出租车司机加入到王启才所在的支部，支部从最初的5名党员发展成为37名党员、2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的坚强堡垒。吴中市天祥汽车销售客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王启才：
10: 我将把这份荣誉化为动力，作为新的起点，立足客运行业一线，抓实抓细支部的党建工作，持续做强做优雷锋车队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带领广大党员司机坚守服务初心，践行社会责任，用心用情服务市民群众，传递交通温暖。
2: 本台消息：自治区安委办日前召开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协调会，研究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2026年2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方案。会议明确，对30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牌督办，依法依规从严处置。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整改实行每周调度，对整改之后单位将被函告通报约谈，并要求强化重大事故隐患快查快办机制，对交办的30项重大事故隐患借鉴事故调查模式，开展调查处理。对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存在执法放水、吃拿卡要、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问题的，按照规定程序对有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0: 本台消息：为期7天的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近日在宁夏启动，来自清华、北大、厦门大学等40余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博士、专家教授，通过专家讲座、学员论坛、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近距离直观感受宁夏产业发展的成效与科技创新的活力。清华大学博士生杨希：
13: 对于我这种生物专业的博士来说，我希望回到宁夏之后能够把我的所学应用于我们就比如说枸杞的生物育种，然后其他一些可能跟我们本土产业能够结合的方向上面起到一些帮助。
2: 本台消息，记者从有关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将于7月12号至8月20号在银川举办。活动期间将邀请200支各民族艺术团队、近1000名青年艺术家，开展艺术展演、文旅创作、跨界联动等系列活动。届时还将推出100,000杯葡萄酒免费品鉴活动。在西夏陵、怀远夜市、览山公园等银川市热门文旅地标布设40个品鉴点位，市民游客可通过银川文旅、西夏发布等官方平台查询活动详情。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梁艳丽：
14: 本届艺术季最大的亮点是全程场景化，我们在麦浦小镇、美术馆、粤彩城等核心文旅地标呢开展艺术交流、酒庄体验、美术展等一系列活动，打造处处有舞台、人人能登台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7月7号，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情景党课《人民公仆古文昌》在宁夏人民剧院演出。情景党课以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治沙造林、为民造福的真实事迹为脉络，通过情景剧、朗诵、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古文昌同志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拼搏韧劲，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公仆情怀与实感担当。宁夏老年大学服务中心组宣科科长芮少华：
15: 这堂党课的舞台表演感染力强，情感细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悟到老一辈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甘为人民公仆的初心。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了解到，7月9号在内蒙古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宁夏运动员杨艺婷以10分14秒68的成绩为中国代表队斩获一枚金牌。作为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本届锦标赛共吸引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参赛。此次夺冠不仅是杨艺婷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田径在中长跑项目上的深厚底蕴与强劲实力。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8: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19: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成为塞上大地的鲜明底色。近期中央媒体聚焦宁夏红色教育实践党群共建活动，全方位展现宁夏深耕红色沃土、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多角度讲述宁夏的初心故事与发展新貌。
20: 7月1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西集，追寻红色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昨天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等方式，铭记革命历史，追寻红色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1: 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方，连日来纪念园日均参观人数10000多人次。
20: 7月1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银川社区致敬老党员主题活动，凝聚党群力量。
2: 连日来，宁夏银川的多个社区党委党总支举办了主题活动。在兴庆区的活动现场，党员们不仅重温了入党誓词，还为辖区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奖章。
22: 入党这50年，虽然是退休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从言行上面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自己应有的光和热，祝福我们的党就是越来越壮大。
2: 此外，社区还组织文艺演出、邻里大集等活动，传承红色初心，凝聚党群力量，融洽邻里情谊。
20: 7月7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埃德加斯诺后人及研究者感悟同心力量。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以红心照耀中国封面小号手为原型的雕塑蔚然矗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人、中外斯诺研究专家等人一行到访宁夏同心县，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感悟同心力量。
19: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三十载山海相依，薪火更续，三十载携手攻坚，硕果盈枝。中央媒体深度报道，生动解读闽宁协作丰硕成果，聚焦文旅创新、产业共建的全新实践，记录两地深化全方位协作、共促乡村振兴、奔赴共同富裕的鲜活答卷。
20: 7月4号，人民日报客户端宁夏频道刊发看见闽宁看见了什么，30年来，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携手攻坚，将干沙滩变成金沙滩，共同走出一条协同发展的特色道路。30年后，闽宁镇这片热土生机勃发，用戏剧的方式继续书写山海情深。7月5号，新华社刊发在贺兰山下沉浸式体验跨越30年的山海情，新华社记者走进山海情实景演绎空间，将镜头对准一群特殊的演绎者，这是一次用戏剧传承记忆的尝试，也是闽宁协作30周年饱含温情、生动鲜活的时代注脚。7月7号，光明日报刊发戏剧村落重现闽宁协作岁月，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沉浸式戏剧演绎的创新形式，把整个村落变成剧场，让游客用几个小时重温30年沧桑变迁。7月5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闽宁协作30载，山海携手共赴振兴路，报道了30年闽宁协作实践，构建起闽宁两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长效协作机制。
19: 宁夏新能源发展，特色产业喜迎丰收，民生交通不断升级，多项发展亮点频频出圈，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被中央媒体广泛聚焦，全方位彰显着宁夏开拓进取、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20: 7月7号，人民日报经济版头条刊发银川采煤沉县区建起18万亩光伏发电基地，请看一架智慧无人机的巡检日志，报道了银川市胶东南采煤沉县区的600万千瓦光伏基地依托无人机储能设施实现智慧运维，每年输送108亿度清洁电力，助力宁电入浙，同时改善生态环境，破解沉县区土地利用难题。7月1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银川直达福州普速列车正式开行，
4: 这条新线路串联起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沿途停靠中卫、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为沿线百姓出行提供新选择。列车常态化开行后，将进一步打通人员往来通道，密切宁夏与福建两地经贸交流，持续深化闽宁协作，便利两地群众双向流动。
20: 7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暑运开启宁夏银川机场新增多条航线，加密核心干线。
3: 民航方面为应对暑期出行高峰，宁夏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银川至丽江、无锡、汕头、泸州等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同时加密北京、上海、成都、深圳、青岛等十条核心干线航班。针对儿童、青少年、老年旅客较多的特点，机场在问询、值机、安检等环节前移服务关口，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
5: 七月三号，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两岸交流宁夏两岸青年开展研学探访活动。
6: 六月三十号至七月二号，300余名两岸青年走进宁夏，开展沉浸式研学探访活动。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溯源千年西夏历史，品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故事。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酒庄，青年学子实地了解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
5: 七月四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三届中国宁夏东盟经贸对接交流会将于七月十六号在马来西亚启幕。作为宁夏面向东盟对外开放的品牌经贸活动，本次会议首次走出宁夏，落地东盟本土，标志着宁夏与东盟经贸合作正式从本土对接迈入出海深耕的全新发展阶段。七月四号，中国日报网刊发，宁夏彭阳红梅信开园吸引全国采购商。盛夏汉园，万亩红梅信硕果满枝，酸甜多汁的红梅信是彭阳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林果支柱产业。米宁协作代表、全国136家采购客商、全县44家红梅信种植大户及合作社齐聚现场，共赴丰收之约、共商产业合作新路径。七月五号，中国青年报刊发，北方民族大学16子大学生宣讲团《青春之声》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六年来，16子大学生宣讲团已逐步发展成北方民族大学开展青年思政引领工作的重要载体。一批批各民族青年大学生以志愿宣讲为纽带，向校内师生及塞上江南社会各界人士讲述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23: 近日，第七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市落幕。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49支代表队、2477名运动爱好者参加。大赛设群众组、高校组和家庭组三大组别，涵盖沙漠足球、沙丘竞速、沙漠定向越野等15项体育项目，实现全年龄段健身群体全覆盖。
6: 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
2: 最近几天，宁夏银川的最高温度持续突破35摄氏度。银川市一家大型商场的销售人员介绍，入夏以来，空调销售明显有所增加。近期单店单日空调销量额可达20至30万元，其中旧家电回收置换的订单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市民淘汰老旧高能耗空调，更换节能机型。
24: 高温以来，我们每天的空调能卖25到35台，销售下来增长了翻倍的增长。然后较去年的这个时段的话，也是增长了50%到60%。
2: 商场内防晒衣、遮阳帽等防晒物品销售门店内同样客流不断，不少市民一次性选购多件防晒用品，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出行需求。街头冷饮市场同样迎来了销售旺季。走进银川一家老牌冷饮门店，店内客流不断，顾客在柜台前排起了长队。清爽解暑的酸梅汤、冰淇淋销量稳居前列。
19: 红色润初心，协作起新篇。中央媒体的镜头与笔触定格了宁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记录了塞上大地砥砺奋进的坚实足迹。记者眼中的宁夏步履坚定，奋勇向前，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见。
2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6: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9: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宁夏力量。七月十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6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国资国企改革等事项。七月九号下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银川闭幕。本次研讨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球减贫合作、各国发展治理等核心议题，搭建起中外政党、智库、媒体深度交流的高端对话平台，为深化国际发展合作、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合作力量，取得了丰硕务实成果。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
26: 银川市聚焦民生保障提质和城市能级跃升，持续优化落实项目管家、管线工程免办用地许可等多项便民利企改革举措，全力护航全市367个重点民生项目加速推进落地见效，以高效审批服务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是市级重点城市更新工程，项目推进过程中，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安排项目管家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开工审批全流程业务，并联动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开展联合预审，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环节，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9: 银川市兴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项目经理黄亮：
7: 原来办的施工许可可能要提交40余份申请材料，整体办理下来大约需要5个月的时间，将办理时限直接压缩到15个工作日内，申请材料也精简了一半，让我们在申报过程中更加省时、省力、省心。
0: 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项目调蓄池建设工程总蓄水量达10万立方米，建成投用后可有效缓解片区内涝积水问题，同时减轻周边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依托银川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利好政策，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顺利在汛期前竣工投用，切实发挥防汛减灾实效。
9: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自然资源科副科长陈鑫：
8: 通过清单快速落地，有效降低了小微工程、配套工程、民生工程的审批成本，让更多城市更新、微改造、精提升项目提速见效。
0: 近一年来，银川市依托审批改革盘活闲置项目资产近20亿元，有效激活市场活力，释放有效投资动能，以审批效能之优、政务服务之暖夯实民生发展之基，持续擦亮银川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10: 零五市创新推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新模式，建起低龄帮高龄、邻里助老小、双向互助循环可持续的社区养老服务新格局。请听报道。
0: 在零五市镇河塔社区暖心助老服务精准入户落地见效。
9: 零五市镇河塔居民刘淑琴：
11: 送饭、刷门，就是理头、打扫卫生，各方面都管过我们。
9: 零五市镇河塔日间照料中心工作人员黄君梅：
12: 之前是我一个人服务，没那么多就说时间来做这些项目，现在我们把志愿服务队扩大了，这些项目都可以做。
0: 为彻底改变以往养老服务单向输出覆盖面有限的问题，日间照料中心创新打造的时间银行体系，依托爱心存折建立标准化时间储蓄积分兑换机制，让善意可储存、服务可循环、付出有回馈，精准细化服务队伍与服务场景。
9: 零五市日间照料中心主任马金芳：
13: 我们对他们的服务以一个小时为单位来进行一个时间的累积，那么
1: 累积完之后呢，以它的同等的一个服务价值来兑换我们相对应的一些服务，真正让这种有需求的这种特殊人群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这种志愿服务。
26: 中卫市近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危急时刻多名过路群众挺身而出参与救援。路口监控定格的不仅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更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温暖底色。请听报道。
9: 近期，在位于中卫市338国道与三挡路交叉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车驾驶员连人带车被卷入挂车底部，无法脱身，现场情况十分危急。中卫市民杜永鹏看到后，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中卫市民杜永鹏：
13: 当时我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想把小朋友尽早迅速地送到医院，让他生命脱离危险。
9: 由于重型半挂牵引车车体沉重，人力无法搬动，被困伤者难以救出。危急时刻，途经此地的吊车司机高志南看到现场险情，立即操作吊车吊起重型半挂车头，顺利挪开车体，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吊车司机高志南：
14: 想把人救出来，完了就只要是他让他活着平安着就行。普通人碰到这种情况都应该先伸出援助之手，先救人。
9: 经医护人员检查，伤者擦伤严重，随后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杜永鹏、高志南和过往群众一直守在伤者旁边，协助民警和医护人员开展救援工作，帮忙疏导过往车辆，维持现场秩序。
10: 今天是第37个世界人口日。7月9号，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联合银川市西夏区政府，在西夏万达广场启动家庭健康主题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9: 现场发布呵护早孕关爱赋能志愿服务倡议书，活动采用主舞台展演加六大功能区沉浸体验的创新形式，将政策宣讲、健康服务、文化浸润、趣味科普融为一体，全方位普及早孕保健知识，解读生育惠民政策，传递优生优育理念。银川市民王文娟：
15: 了解到很多生育保健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些呢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活动现场呢还有免费的专业问诊，活动特别的好。
9: 银川市西夏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华琴：
16: 下一步，西夏区将持续健全生育友好保障体系，激活基层阵地服务效能，织密早孕健康服务网络，积极倡导新型婚育文明，以更精细的服务、更务实的举措护航母婴健康，全力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26: 近日，平罗县红十字会在平罗县人民医院完成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定点安装，并同步组织开展了专项急救技能实操培训。请听报道。
9: 在安装现场，工作人员按操作流程完整展示开机启动、语音提示、心率监测等设备功能，确保突发紧急情况时工作人员快速就近取用。在开展的红十字会急救技能培训中，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急救案例，重点对心搏骤停快速判断、心肺复苏标准操作要点，完整演示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开机等全流程实操步骤，提升应急救援技能水平。平罗县红十字会副会长李廷博：
17: 心脏骤停黄金救援时间只有短短4分钟，AED 是抢抓救援窗口，从2019年起推进公共场所 AED 布设，现已安装23台，今年计划新增3至5台 AED， 推动设备点位向乡镇、产业园区延伸拓展。
9: 截至目前，石嘴山市红十字会已在全市累计布设自动体外除颤器设备67台。
1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各级公安机关近日组织多警种深入辖区各中小学、职业技术院校，开展暑期安全最后一课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中，宁夏公安针对溺水、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进行宣讲。此外，全区各地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商铺摊点、水域河道、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管控，全面排查整治校园及周边治安、交通、消防等各类风险隐患。 7月9号，中卫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协鑫能源的规模化 token 工厂将落地中卫，填补西北地区规模化 token 标准化供给空白。 token 是人工智能解析文字、图像、语音信息的最小基础单元，相当于 AI 行业统一的计量与结算单位。项目落地中卫，与中卫的清洁电力优势分不开。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重点项目传家宝计划跨代创想家部落联盟家风焕新计划 PLUS 近日正式启动，活动以文艺演出、致敬仪式和互动分享相结合。传家宝计划后续将推出家风非遗工坊、银青互助课堂、家风共创盛典等系列内容，推动家风建设常态化。近年来，石嘴山市坚持以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为导向，充分挖掘城市零散闲置土地资源，科学推进小微公园规划建设，持续补齐城市生态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截至目前，该市累计建成小微公园41处，总面积987.19亩，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25.09平方米。夏季是火灾和突发事故高发期，高温闷热等环境大幅增加救援难度。近日，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开源路站消防员坚守训练场开展实战化训练，训练刻意模拟恶劣救援场景，持续强化队员体能储备与应急处置能力，加快应急救援作战指挥力量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队伍攻坚克难、连续作战的实战水平。今年以来，固原市原州检察院院通过主动排查，加大数据筛查双轨并行，让更多因案件陷入困境的妇女儿童被发现、被关注。为避免给钱了事，原州区检察院建立跟踪回访机制，对救助金的发放和落实、被救助人的学习生活状况进行定期回访，实现一次救助、长期关怀。截至目前，已对45名救助对象进行跟踪回访，联合妇联对9名妇女儿童进行慰问，并赠送米面油等生活物品。今年以来，灵武市白鸡滩管理局以灌草综合治理、草原生态修复项目为抓手，科学筛选适配沙区生长的耐旱乡土植被，按配比混播优质草种，规模化推进容器育苗。截至目前，基地100万株各类灌草种苗培育任务已全面完成，后续白鸡滩还将启动新增30万株沙生灌木种苗的装袋育苗工序，整套育苗计划全部落地后，培育的种苗可满足 3.4 万亩沙地生态修复栽植需求。正在银川参加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的中国 U17 国家男子足球队，7月9号上午走进银川市兴庆区第19小学，与50余名学生代表亲密互动，互动各区域每5至7分钟轮换一次，确保每位同学都能充分体验。银川市兴庆区第19小学是国家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为1610名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977.42万元。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压力大、办事流程复杂、审批耗时久等痛点，贺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创中心打造一体化服务模式，执行先缴后补原则。不论是从事各类灵活务工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是毕业2年内自主灵活就业且个人缴纳社保的高校毕业生，只要符合标准均可申领，无额外申领门槛。2026年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近日在湖南岳阳收官，宁夏运动员王小琴以 252.1 环的高水平环值夺得25公开组10米气步枪60发卧射 SH2 项目冠军。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26: 夏天天气炎热，我们常常会出汗，但是有的人讨厌汗液的黏腻感，会选择长期吹空调。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提醒您，总吹空调不出汗，容易加重心脏负担。
3: 他们特别讨厌出汗的黏腻感，所以一到夏天就整天待在空调房里，门窗紧闭，把温度调得很低，办公室、家里、车上3点一线都离不开空调。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完全不出汗的做法同样是养护心脏的误区，长期不出汗导致体内气血运行不畅， 心气无法正常的疏泄。《黄帝内经》中说，夏天养生要让体内的阳气和浊气自然的宣泄，而出汗正是宣泄的重要方式。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毛孔紧闭，汗液无法排出，就像把身体的散热通道给堵死了，体内的代谢物堆积，气血循环变慢，心脏需要更费力气的推动血液运行，自然会加重负担，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胸闷、心慌、乏力等问题。尤其对本身心脏功能就偏弱的中老年人来说，这样的避汗的习惯反而会增加心脏不适的风险。
1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山东东营